0: 哎，西北，
1: 师长，
0: 我们啥任务？你们啥任务还用我说吗？保护好电台。不是说战斗任务？你们通信牌还能打吗？啊？通信牌不能打，快去！快点！师长，把这卸了，裤子刮破。
2: 是敌人，是敌人的炮车！
3: 就跟通信车辆遇到，不给打！

0: 敌人包围了，一班留守保护老电台，二班、三班给我冲出去，大队敌人包围石兽场。
1: 是。
0: 先下武器，先想好了没有？
2: 好了，
0: 你是宪兵，你留下。
2: 啊不，我要去。
0: 行。

客，我们掩护，走！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家庭，
1: 守战一生。
2: 我错了，站住！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3: 报告首长，我们是三十八军遥远师侦察分队，去西川走错路了，赶上这场仗。
2: 找得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孙兴，首长，缴获吉普车停那儿了，
2: 走了。
3: 二班的归队！
4: 是。
3: 师长，我有个请求，让我把那个兵带走吧。
4: 我会马上组建新的通信排。

0: 现在身边的人，他一个都不认识了。晚上闭上眼，眼前全是死去的战友。人会发疯的。他需要像我这样也经历过这场战斗的人治好他心里的伤。
1: 可他是个战士，
0: 他是个新兵，慢慢才会变成真正的战士。

0: 梁兴初，你来了，好大的谱啊！
1: 你这伤啊，得热敷一下。
0: 好，现在先说说三十八军。五花，不用关门。梁兴初，我问你，四十军凉水洞首战告捷打得好不好？三十九军云山消灭1800军打得好不好？东线四十二军黄草岭。 挡住美军十三天，打得好不好？好。那你们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慢腾腾、慢腾腾的？我让你们往西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下去？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打好出国第一仗，你们三十八军一再拖延进攻时间，不但放走了西川的敌人，而且还延误了向军营里新安装猛插的时间，
2: 还说是主力。
0: 郭毅的主力，彭总，我是军长，我负全责，骂我，不要骂三十八军。
3: 梁兴初，
0: 哼，都说你是打点出身的虎将，什么虎将？我看你是鼠将。西川扎不住口子，放走了敌人，你梁兴初该当何罪？
2: 军法不容情，枪毙我！放肆！
4: 我没二话。
5: 是条汉子，知道军法不容情，给你个说话的机会。

没什么可说的，错在哪了？错在我一个心思上。我坦白，我听说西川有一个美军团，我想准备准备，再准备，准备结实了我再打。我想尽量减少伤亡，我们牺牲的人太多了。 战士们仗都已经大到看见新中国了，看见好日子了。

梁云柱，我骂你了，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你若生在这个时代，牺牲是我们一定要付出的代价。你不服，儿子服，孙子服，我们这辈人以身血量交你，还是换个服吧。 梁云卓，等，你去城上这个过几个，唱十遍，唱了心里就痛快了。

0: 龙总，快进来。嗯，坐。
1: 你听了梁兴初的话，掉眼泪了，还拿块毛巾打掩护。
0: 这种事儿，彭总就不用戳穿我了吧？
1: 难得你是个军人，这个年纪，还有这份真情。
0: 彭总这么晚来，就是为了夸我的吗？
1: 你要求去38军113师的报告，致司批准了。
0: 太好了，
1: 你辛苦了。
0: 这是我的任务。
1: 你走，我就不送你了。给谁写信呢？
0: 我女儿。
1: 真铁。走了。
2: 老李，我跟你走。
0: 那我就犯大错误了，以后有机会。你多大了？
2: 马上28岁了。
0: 我儿子小你2岁，跟我13过。
2: 哎，我和我爸13过。你儿子现在找到了吧？
0: 刚找到，自己就跑去当八路去了，才15。
2: 在他心里，一定是拿你当榜样了。
0: 是吗？邓市长。
3: 哎呀，老李，总算把你给找着了。哎，你得给我洗洗冤呐，到处都在传，传我邓越在凉水洞光着屁股打的仗。哎，你了解情况，你得给我好好洗洗冤呐。啊，
0: 真想洗啊？嗯，得意都来不及呢吧？洗不清了，名垂青史了。

0: 杨三弟，过来，你坐这儿，坐。电报按疾患等级顺序开发。
1: 元宝姐，元宝姐。
2: 啊，吴参谋，
3: 别急。小杨，你的事老李跟我说了，你不行，我去跟领导说，你别干了。
4: 可我看你不像是个服输的人，你的战友们牺牲了，你就真的被打趴下了吗？

0: 我陪你。你这皮鞋啊，太旧了，拿走，给你钉个鞋掌。
1: 这是我来朝鲜之前我爸送的，他自己的鞋。
0: 鞋大了。
1: 你还会钉鞋掌呢？
0: 我参军以前啊，就是在街上给人钉鞋掌的，养活我自己。
1: 怪不得呢，你会发电报。啊。
0: 这是啥？
1: 彭总随身带了副象棋，丢了个炮。他10月24生日，和我同月同天，已经过了。我刻了个炮，补送给他。
0: 走了。
1: 嗯。
2: 刘秘书，谢谢你，我在这里一定能干好的。
3: 军长命令我113师立即出发，奔喜山锁定，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四面包围，一鼓而进。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
4: 我们在，他们就过不去。
5: 我会和你们一起打这场仗。

0: 出军北上，抗美援朝。
1: 美军正在向三八线附近集结，只有打赢了，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2: 上了战场，同生共死。
0: 一腔热血，不辱使命。
3: 军长命令我113师立即出发，奔袭三所岭。
4: 美九军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三所岭。
5: 113师走到哪里了？113
6: 一直联系不上，
7: 我们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8: 诱敌深入，一举歼灭。
9: 我们先进5分钟到达，挡住了敌人。
10: 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
11: 四面包围。
0: 一块剑，
12: 目标松果峰，
0: 预备，
13: 发！
0: 不忘先烈，捍卫和平。
14: 敌人的后续部队

0: 他们就过不去，
1: 誓死不退。
2: 志愿军雄兵出击，
3: Chinese are pulling out. The American military will be undertaking pincer movements and launch a major offensive. We're going to be an unstoppable force. The Red Army is not a problem for us. If our forces have a clear run, we'll meet up at the Yalu River and be home by Christmas. Amen.
4: 麦克阿瑟狂妄是好事啊，骄兵必败，我们才有机会打他个人仰马翻。
5: 这个主意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开会。现在，美国佬以为我们是害怕逃跑了，其实我们是主动撤退，敌人冒险北上，那我们就用六个军在西线做个大口袋，四面包围，一鼓而进。东线第九兵团也要在长津湖地区设伏，打掉美军陆战第一师。记住，西线的口袋里就是这个三所里，绝不能在这儿漏掉美军。
7: 主席，这是彭总关于第二次战役的部署。
8: 您来啊，讨论彭总的部署，要特别提醒他，打下德川非常重要，把西线迂回包抄的任务交给第38军。
9: 敌人有可能觉察到我们是诱敌深入上当，于是他们会掉头就跑，改攻为守。我们要尽快打下德川城，对敌实施包围。
10: 袁英说啊，
11: 报，
10: 这次彭总派我到38军来，下一仗是听你们奏凯歌呀，还是替他斩马谡？你们定。
11: 都进来。
6: 是。
11: 快，都进来。投降了。
6: 签了。
11: 38军立了个状子，24小时之内过不了大同江，打不下德川城，杀我的头。
10: 你们都跑不了。
6: 跑不了。
10: 要是韩先楚指挥不力，贻误战机，我也提头见彭总。
11: 校长，
12: 哎，在
11: 过来。
12: 你113在西川搞电台静默，说是躲敌人，结果是谁都找不到你。你当着韩司令的面说，还敢不敢了？
11: 我。坚持这里，
13: 向上走，向上走！
11: 来来来来来，38军给我动起来！走走走走，快！
13: 老李是吧？
11: 哎呦，
13: 欢迎欢迎！
14: 师长，哎，我听你的指挥。
13: 好好好好好好。
15: 隐蔽，隐蔽，绝密！
16: 我立刻交代彭总，
15: 我看彭总和首长们去反攻洞了。
16: 你也快去隐蔽！
15: 你呢？
16: 我还得去收拾一下。
15: 我也还有个想法。
11: 快点，快点，快点！快
15: 点，
11: 收
15: 拾！
16: 来不及了，快走！
15: 快走！

0: 师长，大同江水不深，可太冷，全身穿棉过江后，身体会失温，到不了德川，部队能倒下一半。参谋长，到。按我的命令，全师一律脱掉裤子，系在背包上，光腿过江。
1: 是，
0: 脱裤子，执行命令。怎么了？一帮大老爷们脱个裤子也磨磨唧唧的，先脱了过江，过江再穿上不就暖和了吗？脱啊！
1: 是。

0: 大将军，大将军，
1: 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
0: 好了没有？好了。师长，军部急电。
1: 军长命令我113师立即出发。军鸟说，军司指示我部接替42军，执行。

0: 穿插迂回的任务，奔西三所里，堵住被包围后，企图南逃的美九军，同时阻击北上接应美九军的美骑兵敌师。
1: 骑兵敌师，
2: 老朱，你真当人那是马队呢？
0: 那是易水的装甲部队。
3: 大家听好了，
0: 我们脚下的德川，距离三所里72.5公里，140五华里，全是难走的地形，
3: 70多公里。
0: 我们只有14个小时了，
3: 这是个能不能跑到说不准，但没准会跑死人的距离。
0: 那又怎么样？38军雪耻了吗？113师雪耻了吗？没有，所以这次必须准时到达。
4: 是。
0: 还有一条，在整个行军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
4: 上次咱们就是静默。
5: 你可是个军长说了，修正错误，我先说他是坚持真理。
4: 我同意。杨神，右军，右军，所有人都走！
5: 说好了给养送到德川就回国，
4: 我家里人还等着我呢。
6: 抱歉，
4: 还硬呢。谁让你们装的？啊！我让他们装的，我说了车被征用了。
6: 宋丹要打谁啊？
4: 美九军，你们负责运到70公里外的三所里，我们负责在那儿干掉他们。
6: 车有的是，可是现在司机不够用啊。
4: 过来，我们的战士不怕牺牲，怕没有武器弹药。这些俘虏都会开车。Anyone
7: wants to go home? If so, come with me. Anyone?
4: 我姓赵，
6: 我姓李，你会说英文？
4: 会多了。
7: Go, go, go!

0: 出发前收到赵一王。老李，老李，啊，没准现在上路线上还有一个龙泉里，我们必须要跟三座里一通占领。
1: 地图上只有个龙源里，必须打开电台跟志思核实一下。
2: 哎，顺便也跟训令报告一下咱们的位置。啊，
0: 不开，开了就会被敌人发现，就会开战，就到不了目的地，就不开。
3: 杨行处，113师走到哪里了？
4: 彭总，113一直联系不上。
3: 又是电台静默。
4: 是，但我相信江潮和113师。
3: 你说的对，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
5: 小同志，卫生员，卫生员，
6: 我是卫生员，我在这儿。

休息一下了，哪怕只晚一分钟，让三所里这个口袋敌漏掉了梅将军，那他们不就白死了？接着跑！

0: 现在就让部队去掉伪装，有钢盔带钢盔，装扮成敌军，做大饼，给奔跑，为队列行军。
1: 好主意，大摇大摆子走，别让部队喘口气。
2: 就这么办吧。
0: 好，
2: 去掉伪装，钢盔都带上，
3: 钢盔都带上。
4: There's a unit of retreating South Korean soldiers on the road to Sansori. Please prepare rations for them. Over and out.
5: This is HQ. Goldfinch 1. Copy.
6: 快走！加快速度，跟上！美九军正以极快的速度靠近三所里。 北上接应的美骑一师将很快和他们会合，除非113师按时赶到，展开阻击。113师还是找不到，
7: 联系不上。如果放跑了美九军，是不是该杀我这个总司令的头？

0: 一个人一辈子总会遇上那么几件天大的难事，害怕困难的人遇上了就慌了，我就慌过。
1: 这是我来朝鲜之前我爸送的，他自己的鞋，怪不得呢你会发电报。
0: 可如今想想，困难算什么呢？有的人想遇都遇不到了。
2: 同志们，最后是我高爷。

0: Artillery pronto!
1: Copy. Keep advancing.
2: 鹰叉终于来了。

0: 大队长，三三炮的歼敌，
1: 铁石雷炮板，
2: 就是裴仲勋，我们先地五分钟到达，挡住了敌人。
3: 告诉苏团长，歼敌快顶住！
1: 是。
3: 开展的上前司报告。
1: 是。
4: 接头了，接头了。
1: 是司。彭总，处长。

堵住了！三所里堵住了！三所里堵住了！幺二三室报告，你限定五分钟占领三所里。堵住了！你在干什么？

up ahead!

0: 彭总，我是江长，我在三所里正在坚决阻击梅将军。
1: 听到炮声了，五星连静默是谁的主意？
2: 我的主意，彭总，我负全责，除非我一个人。
1: 你干得好！啊，上次错了，不等于这次也错。
0: 记你一功。
1: 念住，能堵住三所旅，龙眼里阵地的，除了你们113师，我没有别的部队可用吗？
0: 这就是陈任务，但是彭总，我们在地图上没有找到龙泉里啊。
1: 龙泉里，
3: 彭总，不是龙泉里，是龙源里。
1: 你等等，
3: 站长，你听好了，
1: 不是龙泉里，
3: 是三所里西北之龙源里，听明白了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这杆枪在连夜打中了12个日本鬼子。
1: 报告师长，B90的三三坦克突破三三八团阵地，闯到村子里了。
2: 天兵啊，小妹！
0: 三三八的轻武器拦不住敌人坦克，我带八组卡去。
3: 好。

0: 中国纠结了16国联军入侵朝鲜，美其名曰联合国军，是非法的。可我们现在要去联合国讲道理，控告美国的战争罪行，这就好比是去县衙门告县太爷，告得赢吗？告不赢，可告不赢，为什么还要去啊？就是要在那里发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声音。
1: 这么困难的任务。 为什么派你去啊？因为你武修拳是个武人，身上还留着当年红军反围剿时敌人的弹片，弹片是钢铁做的，叫做铮铮铁骨。去纽约做什么呀？去大闹天宫。
2: 主席的话我记住了，去大闹天宫。
0: 彭总第一次战役就打了大胜仗，这是捷报。 送给你，以壮心色。
3: 团长，这个小。

0: 老李一直在问我，说到现在都没跟他说去哪儿。叫团长。
1: 团长。
0: 不保密了，我们要去纽约，去联合国。让我去做翻译。不是，我们在那边有个同声翻译。
2: 也是个海外华人，但是对我们不了解，你过去协助他们。吴团长，
3: 队长，北京二三的南北两个方向同时阻击敌人，压力很大呀。
4: 我给你想办法减轻压力，你一定要守住。
2: 是。
3: 三所里、公园里被我们顶住了，但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向这儿涌来。师长，给我点兵力，多调迫击炮，过去北边迎着敌人开敌另一条防线，挡住敌人的后续部队，减轻你们的压力。去哪里阻击？
5: 松骨峰。
3: 你去太冒险了，不冒这个险，敌人下次进攻，咱们113师连一个小时都顶不住。

0: 这个杨少成，他没事儿。
1: 杨少成，带住人，
2: 到。
0: 松骨峰这个最好吃的鱼眼珠子归你三连了。
3: 好。
4: 哎，同志们，都出来一下，我说两句。只要大家都很疲惫，但是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这里是新的战场，我武修权是个军人，我会和你们一起打这场仗。
5: 李团长，我是唐生，您的同声议员，欢迎来到纽约。谢谢你，唐女士，我们也欢迎你。
6: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代表团的乔冠华。
7: 你好，乔冠华。
6: 哎，小李。这是我们给你配的助手，李晓。这唐生女士。
8: 吴团长。
6: 来了。
7: 你们先聊着。
6: 好，好，对。
8: 怎么又是你？
6: 首长。 我们是奉命占领松果峰的幺幺二师三三五团三连，后面还有我团两个连队，占领侧面山头。首长，你们要是把迫击炮放在那儿，从后面支援我们都好。小孙，行，打仗会动脑子。
9: 快点，追上！快点，追上！Capture the gauntlet.

0: 杨女士，我想请你帮帮忙。到了会场以后，联合国的工作人员会把一块写着国民的牌子放在我的前面，请你务必仔细检查，文字和拼写不能出错。是不是因为这块牌子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面前？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面前。
1: Welcome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一号装药顺发引线，六发急速射，报。
1: Again, you know what you need to do.
0: 美军一定会发现我们的阵地，不能让敌人摸清我们的开炮规律。转移，转移，转移，建立新的阵地。
1: Concentrate your fire on the gauntlet and kill every

0: 面上，所以被敌人捅破了。
1: 我听懂了，你在这守住了，不能把阵地丢了。

0: 我们三个人今天或许会有人牺牲，或许全都牺牲了。
1: 别胡说！放屁！咱们什么仗没打过呀？不都是子弹绕着咱们走吗？
0: 说的是啊。今天不一样，我有感觉。只要咱们三个有一个活着，就得把三连剩下的人带回去。你们得答应我。
2: Conduct the second round of shelling, Lawrence. Yes, sir.

小李，快到我们了。团长发言时，如果临时脱稿，你要做好记录。好的。 这是我家门钥匙，还有一把在我爸手里，他在朝鲜。抗战胜利后，我就没有回过家。我也想用你这么一把家门钥匙。

接受。

0: 席，各位代表
1: ，Distinguished Representatives，
0: 我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命，代表全中国47,500,000人民
1: ，In the name of the 475 million people of China，
0: 来这里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
1: ，To accus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of armed aggression。
0: 奥斯汀先生说，你们美国未曾采取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他们是在台湾，美国武装力量悍然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各位代表，朝鲜距离美国国境约有5000英里，但朝鲜和我国的国境却只有1江之隔。美国武装侵略朝鲜，一开始就威胁到了中国的安全。
1: Threatened China's security。
0: 美国侵略朝鲜部队的军用飞机不断的侵犯我国东北领土，进行侦察、扫射、轰炸我国城镇与村庄，杀伤我国和平居民，在公海对我国的商船开枪并进行强制盘查。
1: Wounded Chinese peaceful inhabitants. Their naval craft opened fire and forcibly inspected Chinese merchant shipping on the high.
0: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我中国人民公然无忌的挑衅。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2: 同志们，我们三连过去有150多号人。现在剩的不多了，他们都去哪儿了？牺牲了。可三连不会因为人少就不是三连了，三连还是三连。我们三连在关键的时间、关键的地方挡住了美军，我们在，他们就过不去。同志们，相信我，松骨峰上的三连一定会被新中国、被中国人记住了。
3: 同志们，你们要记住了，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才有胜利啊！
4: 誓死不退！
0: 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武装侵略朝鲜这一严重状态以及扩大战争的危险趋势，不能置之不理。
5: 老杨，敌人还会攻上来，我再带人下去分散敌人
6: 啊。也行，那你去小心。
5: 走了，老杨。

0: 你们俩站着！你们俩孩子受伤了吗？下去！沿着坡和小路一直走，去找到后方了。给三连留个种子！
1: 赵远，谁是孩子呀？
2: 我们是三连的战士，
1: 三连得东五峰的。你说我们该在哪儿啊？
0: 跟指导员顶嘴是吧？还不快跟我走！
3: 赵远！
4: 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但美国侵略者。
5: But if the United States aggressors，
4: 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现，那就大错特错。

still! Don't move!

0: 孙行，
1: 哎，
2: 那里还有好几个战士活

0: 并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战斗作风，
1: 制作30日，战果辉煌，
0: 特通令加强，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1: 彭总说，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0: 彭总还说："38军万岁！
2: 38军万岁！38军万岁！"

0: 李晓，你看见我水壶没有？
1: 哥，你要走了。
0: 啊。

0: 稻香村月饼连续十年全国销量第一。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

0: 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2: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非常开心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荣幸可以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我是北平无战事里不苟言笑、城府极深的孙朝忠，也是凛冬夏的罪恶中极度伪善、偏执、阴险的蔡宝军，还是花开锦绣里极度自私、功利现实的反派李茂。角色性格不同，饰演他们的方法也不同。对我而言，没有绝对的好和坏，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行为逻辑。不去简单的贴上反派标签，而是读懂人物身处的环境和执念，找到属于每一个人物独有的行为节奏，才能够真正的走进角色的内心。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会一直努力的。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5: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2: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6: 我是个神。
7: 马上关闭魔方，
6: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4: 我们该怎么做？
2: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上。
2: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3: 我有个案子，想找个卧底。
4: 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金三角过来。
2: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5: 我们陈大兵压大兵，
6: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啊！
2: 我要你全镇人都这样死，
6: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的比你弟更难看。
5: 我没有出门，
6: 你怎么还能处理尸体呀、啊？

0: 男女鬼是你。
1: 我不是内鬼，我是警察。
2: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3: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

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小珍，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2: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4: 生命需要充电，
5: 生活需要节电，
1: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6: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5: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7: 公益新博客，公益新主张。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1945年2月，苏联白俄罗斯第二、第三方面军会同作战，切断了东普鲁士地区德军主力与其他德军的联系，并将敌20个师包围在波罗的海南岸的格尼斯堡地区。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进抵奥德河，并在行进间抢渡该河，攻入德国重要战略工业区西里西亚。从此，欧洲战火深入到德国腹地。2月19日，美军第4、第5陆战师在硫磺岛东南岸开始登陆。经过7天的激战，美军以伤亡2.6万人的重大代价，占领了硫磺岛，为进攻日本本土取得了前进基地。
1: 最近我们派出去的侦察小分队接连遭到伏击，损失惨重，据说这是日军的武装谋略队所为。这是一支直属关东军情报部的日本铁杆汉奸队伍，这些人由兵痞、土匪还有什么地主恶霸组成，他们对当年的抗联有着深仇大恨，对我们今后的战略侦察工作威胁极大。目前他们正在林口一带活动，所以
2: 你们这次过去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消灭他们，为我们今后的战略侦察扫清道路。
3: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你们的底细我们早就知道了，你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包围圈，快投降吧！苏军小分队，快投降！

苏军小分队，快缴械投降吧！你们的底细，我们早就知道了。你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包围圈。苏军小分队，快缴械投降！

队长，哎呀，哎呀，哎呀，队长，哎，他们都跑了，跑了，一群废物，回城去，我就不信他们跑得住我吴立普的手掌心儿。

0: 这个谋略队还真厉害，我们刚过来，他们就发现了我们的行踪。
1: 是啊，咱们第一步得找到他们的头子是谁。嗯，凭我的感觉，这小子不一般。队长，咱们下一步上哪儿啊？
0: 去林口。
1: 兄弟，你这是怎么了？
2: 住店了啊！
3: 不，我们是想找一位昨天来的林老板。哦，林老板，请楼上。您这边请，这边请，请。
2: 好，你是这家饭店的老板？
3: 哎，哪儿啊？我是管账的，今天老板不在，我替他张罗账。
2: 哦，哎，那就叫人准备饭了啊。
3: 哎。
2: 哎，弄好点。
3: 哎，放心吧，长山。
4: 哎，
3: 告诉厨房，给客人们准备饭菜。
4: 哎，好嘞。
3: 要不要来坛酒？
2: 待会儿再说。
3: 哎，好，来，请。
2: 好。

1: 你是林老板吗？请问，你是？我姓张，是做木材生意的。
0: 哈，抱歉，我是皮货商，从来不做木材的生意。如果是一笔大买卖呢？
1: 大买卖，哼，
0: 那要看能赚多少了。哎。
1: 老胡，嘿，老胡，咋是你呀？这家伙，请。啊，不用问，肯定是火狐狸让你来跟我们接头的。
0: 是啊，我接到他的指示之后啊，就日夜兼程的赶过来了。怎么样，这一路上还顺利吧？
2: 不顺利啊，老胡。 你赶紧跟我们说说。

0: 这个谋略队到底啥来头？哎，你急什么急啊？刚一来叫人觉得咱们吃了谋略队的亏，丢不丢人呢？
1: 不是想找他们算账吗？我，
2: 哎，好了好了，别说了。哎，先喝口热水。
0: 啊，这样吧，一会儿你们先到大堂去吃饭，我去古炮台，然后你们到那儿找我。今天晚上就在那儿落脚。
3: 怎么？这儿不能住？
0: 啊，不行。
4: 太扎眼了，这城里面到处都是谋略队的耳目。您慢用。
5: 各位老板，你们的饭菜啊，准备好了，来，请坐。
4: 来来来来，坐坐坐。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
0: 几位，来点酒。
6: 来点吧。
0: 好嘞，看酒。你倒客气。那个天太冷了，让大伙暖和暖和，好干活。啊，你们慢用，我先去了。哎，老胡，吃了饭再走吧。哎，啊，不了不了。还有个朋友要来，我去接他一下。别忘了，叫我林老板。
4: 啊，好，你们慢用啊！哎，秦掌柜，哦，再见，再来啊，再来！哎呦，慢走，
0: 您请留步，
4: 慢走。咱们店小酒香，满上。
0: 哎，好嘞，再来！哎，怎么没酒了？常山，快再拿一坛来！
7: 哎呦，这是最后一坛酒了，赶紧买去啊！哎，老板，
4: 嗯，
7: 我们分分就够了。
4: 哎，那哪行啊？快去！
7: 掌柜的，哎，够了够了，我要住店，有客房吗？
4: 哦，来了来了，
7: 还有客房吗？
4: 有啊，小山呢？
8: 哎。
7: 带客人上楼去。哎，好嘞，哎，您这边走。您慢着。哎，吃你的饭。先生，请进。您要是有什么事儿，就叫我一声。啊，哎，你叫什么名？
8: 小山子。
7: 小山子，多大了？16。
8: 我11岁就出来了，
7: 哦，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呢，跟你爹出来的吧？
8: 嗯，
7: 你爹呢？
8: 嗯。

0: 哎，什么事？
1: 去街对面帮我买两盒香烟，快去。哎。
2: 队长，怎么办？
3: 老八，你带三个人从后面进。
2: 好嘞。你们仨跟我上。
4: 是。哎，
3: 你们几个冲！
5: 走
3: 走
5: 走。

哎呀，队长啊！哎呀妈呀，可不得了了！队长，这些人可太厉害了，我们整不过他们，好几个弟兄全都玩完了。

0: 这帮兔崽子，我早晚要收拾他们！
1: 哎呦，我说吴队长啊，你看，哎呦，
0: 秦老板，真是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这损失大了。哎，这是给你的补偿。
2: 谢谢了，崽子，我一定要把他们全都杀了。对呀，
0: 走，
3: 走，
0: 老爸，去找辆车，把死了的弟兄全都拉回去。记住，一定要厚葬。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哎，你别说啊，老安这地方还真不错，挺隐蔽的。
1: 是，你住那窝棚，好多了。哎，刚才老胡去哪儿了？怎么他走了没一会儿，谋略的就到了？
0: 你怀疑他？如果不是他，那会是谁呢？
1: 也许就是你那声老胡露了馅儿。你是说，饭店那个掌柜的？
2: 这混蛋！好了，等老胡回来以后，我们再商量一下，然后再收拾他。
3: 队长，就那饭店掌柜的，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哎，那你怎么早说呀？哎，
4: 我，
0: 行了，杜刚，赶紧站岗。
2: 是。哎，队长，要想干掉魔六队，咱们也得安插几个耳目。
4: 行了，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咱们队长心里有数。
2: 是不是啊，队长？
1: 我没数。
2: 哎，
4: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啊，以后杜刚一块放哨去吧。
2: 是，
4: 去吧。
1: 哎，这边。
2: 哼。
4: 来，坐。
2: 吃菜，吃菜，吃菜。
4: 林老板，
2: 哎，
4: 我不是不想做你这笔生意。 可现在的情况，大概你也听说了，
0: 什么？我们这里来了只谋略队。谋略队？啊，这我听说了。
4: 自从他们来了以后，我们警备队的地位就大大下降了，有很多事已经不是我能做主了。
0: 哦，邱队长，那您说他们这是什么来头啊？
4: 他们的队长叫吴立普。 那个家伙是土匪出身，很会打游击战，而且还在官场上混过，很会笼络人心。现在是日本人的大红人呢。
0: 邱队长，俗话说树大招风啊，他早晚有一天会倒霉的啊。邱队长，喝酒，不管他。

0: 我就盼着这天呢，是吗？那当然。邱队长，我看您啊是喝多了。<笑>
1: 我是越喝越清醒。
0: 好，是吗？<笑>林老板，哎，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呢？啊，皮货商。
1: 你别蒙我了，那你说一说，我是什么人呢？我不说，你也不用告诉我。记住，咱们就只当今天谁也没见过谁，明白吗？
0: 哎呀，邱队长，来，好了，不能再喝了，我还得去开联防会。哼，谢谢你的盛情款待，咱们。
1: 后会有期，
2: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1: 那邱队长，我就不远送了啊。
3: 哎，这小地方，
4: 村泽少佐到。

0: 坐。
1: 太君，
0: 各位，林口的位置极其重要，所以我奉情报本部的命令前来这里督导工作，主要任务是清剿刚刚潜入的苏军小分队。吴队长，
1: 在，
0: 你已经和他们接触过，那你就先谈谈你的想法。
1: 嗨，我认为苏军这支小分队和以往的苏军的侦察队不同，他的作战手段和应变能力极其强，所以我希望各位要协同一致，各负其责，特别是警备队，除了县城的治安之外，这个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林区的防御以及县城附近的防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小分队一网打尽。邱队长，这次你可要辛苦了。
2: 吴队长客气了，我们警备队装备有限，如果有对不住的地方或照顾不周之处，还要请吴队长多多包涵。
1: 哼，不必客气。太监。
3: 啊，好，我知道了。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情况？
4: 啊，张队长，大致的情况就这些。
3: 怎么说？这个警备队长没有合作的意思。
4: 看来没有。不过凭我的感觉，既然火狐狸让我找这个人，那就说明这个人是可以利用的。啊，张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晚上我和周金锁到警备队旁边的小客栈观察一下，也许能够找到和邱克合作的办法。
3: 好，不过你们得小心点儿。
4: 啊，你放心好了，那儿的老板是咱们自己人，如果你们这儿被敌人发现了，你们就可以到那儿找我们，好不好？
3: 好，知道了。
5: 队长，附近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3: 在哪儿？
5: 就在那边。
3: 好，老胡，你和金锁去吧。
6: 好，
3: 天晓，我们走，去看看。
5: 走。
4: 金锁，走。
5: 好。

小子，别动！啊！别开枪，盯我的。对，跟着他，看他跑到什么地方，马上回来向我报。

0: 小兔崽子，我非逮住你不可！是什么人？肯定是谋略队的探子。我让杜刚追去了，也许啊，能找到他们住的地方。这种事很麻烦。不过我想问，你听我说，咱们呢双管齐下，你马上去宝林饭店，争取从掌柜的嘴里头套出吴绿萍的老窝在哪儿。我要说的正是这个。那好，让慕日图跟你一起去吧。
1: 不，我一个人能对付。
0: 那好。

0: 句，您是吃饭呢还是
1: 怎么不认识了？
0: 您是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得罪您呢。
2: 太君，我们秦掌柜的可是大大的好人呐，不信您问一下吴立普队长。
1: 我正要问呢。

0: 出来，出来，出来！说，五里铺的老窝在哪儿啊？
1: 我不知道啊！
0: 不说是吧？
1: 不，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不说，
1: 求求你了！我就
0: 烧了你的店！
1: 我真不知道啊！我说就砖窑，
0: 谢谢。

0: 从庄窑里传出的说话声和划拳声来看，他们的人数还不少。不会吧？他们怎么能住在那种地方啊？哎，有可能。这帮家伙不同一般的小特务，住的地方也是常人想不到的。要不怎么能叫谋略队呢？
1: 是啊。
0: 嗯。
1: 怎么样？这老家伙，开始嘴还挺硬。 他那个伙计会点功夫，跟我支吧了几招，让我给放倒了。他才承认，嘿，他是五里铺的人，说他们的老窝在旧砖窑。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他们就住在那儿。队长，赶快下决心吧，咱们夜袭旧砖窑，打他个措手不及。
2: 好，打好准备。
3: 好，
2: 行，走
3: 走。

0: 要去救他，我要去救他。
1: 李二林，你也被抓起来了。
0: 龙哥，
1: 快走！
0: 你放开！
1: 快走！走啊，
0: 龙哥！
2: 别动！
3: 你带走，
2: 走，
3: 起来呀你，
2: 走
3: 走
2: 走，
3: 你走。

0: 我看一下，你在这看着。谁呀？是我，丁胖。哎，
1: 怎么来这么晚呀？
0: 还不是谋略队盯得太紧，货都准备好了吗？啊，
1: 准备好了，在屋里。
0: 啊，你们在外面守着。是，你过来。
1: 邱队长怎么没来啊？
0: 警备队来了个督察官，盯得太紧。
1: 出什么事儿了吗？
0: 哎，别提了，从苏联那边过了一个小分队。

0: 搬到车上去。
1: 邱队长说了，只要货一出手，就把钱给你送过来。
0: 哎，那他人什么时候来啊？他不来了，我来怎么样？你这个死鬼啊！<笑>以后去告诉他，他要是再不来看我呀，我可要跟别人了。
1: 你别逗了，邱队长对你那么好，你能舍得？
0: 哎，那可不一定啊，<笑>也许啊，有人比他对我还好呢。
1: 我才不信呢。<笑>
2: 他们是在贩卖烟毒，
3: 什么？

0: 他们都在屋呢，
1: 都在屋呢。
0: 哎，
1: 好，去坐，走。
0: 好。怎么了，队长？你们怎么都哑巴了？
2: 今晚夜袭旧砖窑，我们中了谋略队的埋伏，杜刚被抓了。
3: 什么？
0: 啊？
2: 哎，都怪我，求胜心切。
4: 狗日的吴立普，下回我非炸飞了他不可。
0: 先别向我们发誓了，想想办法怎么救杜刚吧。
5: 你们俩有什么发现？
1: 啊，我们跟踪警备队的一个排长，他们是在贩卖大烟土。
0: 他们行动非常诡秘，好像害怕被谋略队发现。
2: 是啊，这是他们的一条财路。他们怕谋略队抢了他们的生意。哎，难怪这个队长他叫秋克啊！难怪这个邱队长对吴立普恨之入骨，这说明这里的黑市买卖已被谋略队控制了。
5: 如果我们把这批大烟土再抢了去，对邱克来说，那可就是雪上加霜了。
2: 你说的对，咱们就抢他烟土。
4: 走，
6: 钱老板，
4: 走。
6: 钱老板，
7: 哎呦喂，吴队长，您辛苦了。
6: 我说秦老板，把你这儿的好酒拿出来啊，让我这儿弟兄们解解乏。
7: 好，听见没有？快去，快去，哎，快点。嗯，
6: 他怎么了？
7: 哦，刚才呀，和那几个来的人呢，过了几招，受了点皮肉之苦，没事儿，没事儿。
6: 哦，原来如此，难怪他们相信了你的话呢。啊，老八，
8: 哎，
6: 给那个伙计拔点掌。
8: 瞅啥呢？拿酒去啊！
6: 好了，我说弟兄们，今儿这一仗打得不错啊，彻底打掉了苏军小分队的气焰。我们呢，要好好的庆祝庆祝啊！把酒满上，咱们喝个痛快！
8: 哎，来来，满上满上，
6: 来来，啊，满上满上！
8: 哎，来来来来来，哎，队长，
6: 队长，
8: 辛苦了，
6: 辛苦了，来来来来来，干了，
8: 干干干！

0: 动手吧。
1: 来打呀。
2: 好，有骨气啊，我就喜欢你这样有骨气的汉子。老八，哎，把他弄到楼上去，完了再找个大夫给他包扎一下啊。
3: 是。走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走
4: 走走走
3: 走
4: 走走走
3: 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一大早就给你送过去。
6: 哎，行。哎，凤兰可让我转告你，如果你再不去看她，她可就跟别人好了。
5: 别听她胡说八道。
6: 开始我也不信，可我后来一琢磨，这娘们水性杨花的，如果要是被谋略队的人相中给抢了，
5: 他们敢？
3: 来
7: 我跟你说啊，我有个事儿想请你给帮个忙。哎，
8: 你说什么事儿，只要我能帮得上我一定帮。
7: 真的
8: 啊？真的。
7: 你看看我们队长啊，今天他高兴，
8: 高兴，大家都高兴。
7: 今天你给我们队长找个女人。
9: 谁呀？大半夜的。
8: 是我，秦掌柜。
9: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8: 好事儿，我给你找了笔大买卖。
9: 这都下半夜了，有什么好事儿？哎，
8: 屋里说，屋里说。哎，凤兰啊，你听我说，谋略队的人正在我那儿喝酒呢。他们的队长吴立普这人你知道吧？哎呦喂，他可是日本人的大红人啊！
9: 我知道。
8: 那，他想让你过去一趟，陪陪他。
9: 啥？哎，
8: 这个人呐。他可是有权有势又有钱呢，好多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吴队长在日本人那儿立了大功，眼下正红火。因为咱们是老熟人，所以我才。
9: 接着说呀。
8: 哎呦，我这臭嘴，我这臭嘴，哎呦，哎呦。
3: 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

0: 你这车上装的什么呀？真是快了，沿途检查该是我们警备队的事儿，怎么谋略队也干起这事儿来了？我们谋略队想干什么？你管得着吗？我是管不着，可这车上装的是我们警备队的东西，你没权检查。停！放下！别！大哥，咱们有话好好商量，好说。 好商量，
1: 我问你，这是什么呀？这是，
2: 老六子，打开看看。
1: 报告。

0: 前途。
1: 好啊，堂堂警备队竟敢贩卖烟土，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2: 这是替别人运的，我们也不知道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啊。
1: 你们滚吧，全部没收。
2: 哎，那这东西
3: 没收了。老六子，拿走。
0: 什么？没收了？
2: 哎，没办法，人家是谋略队嘛。
0: 这帮家伙非要把我们的财路断绝了才甘心。
2: 听说昨晚他们伏击了一个苏军的小分队，还抓了一个人。这一下，他们在日本人的眼里就更红了。
4: 报告。上次来的那个皮果商李老板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中午在小酒馆等你。
3: 知道了。
4: 是。
2: 林老板是那个做皮货生意的。嗯。
3: 看来这笔生意我是非做不可啊。
5: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7: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8: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9: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7: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14: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大哥，真的是你啊！你不认识我了？
1: 你认错人了吧？哎呀，没有，你忘了上次小河寨我让人打劫时你救了我？哦，想起来了，田大妹。
0: 哎呀，你记得我名字啊？哎，咱们真是有缘，在这儿又碰见了。是。
1: 你现在做什么呢？
0: 没事儿，回家。
1: 啊。
0: 啊。
1: 你帮我个忙吧。
0: 行啊，你说。
1: 哎，我跟你说，待会儿。啊。
2: 吴队长。
3: 嗯。
2: 哎呦，吴队长，您起来了。
4: 哎呀，来来来，您先抽根烟。啊，哎，
3: 嗯，
4: 来，山子，赶快上茶。
3: 哎，
4: 哎，好，您请坐。请。昨天您睡得还行吧？
3: 嗯。
4: 哎，请坐，请用茶。吴队长，昨天真是抱歉，我不知道她是邱队长的女人。
3: 是啊，看起来这个邱队长跟我真是一对冤家啊！
4: 吴队长，你抓了他们一个人，干嘛不送到日本人那里去啊？关在宪兵队的大牢里头，那多保险啊！

0: 关在宪兵队是保险，可其他那几个人呢？啊，他们总不会去攻打宪兵队吧？啊，所以只有把他关在这个地方，他们才有可能来救人，明白吗？
1: 哦，明白了。嗯，哎，干什么的？
2: 干啥的？
3: 找个人。哎，
1: 稍后。嗯，来了。哎，我们这儿啊，被人包了三天，您呢？到其他地方去找找。哎，
3: 俺不是来住店的，俺是来找人的。
1: 找人？找谁呀？
3: 找小山子。
1: 找小山子？
3: 哎。
4: 你是他什么人呢？
3: 俺是他二姑，从关里来，想来看看他。哦，
4: 小山子，
3: 哎，
1: 什么事儿？老板，
3: 嗯，小山子，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你二姑啊。二姑？对呀，你咋就不记得我了呢？
1: 你看这孩子也难怪，他爹把他送出来的时候啊，他才11岁，这都过去5年了。你说你要不叫他出来啊，我都不认识他了。哎，这么着，你们出去了啊？哎，那就走。
3: 哎，
1: 小山子，啊，早点回来，待会儿还有活要干呢。
3: 啊，行，马上回来啊，马上就回来。走，这边，这回呀，二姑给你捎来不少好吃的呢。
1: 大哥，
5: 小山子，还认识我吗？啊，认识。我给你买的烟还没给你呢。哼，这倒不急。你们店里头怎么样？你们的一个兄弟被他们抓了，就关在店里面。你兄弟？啊，是一起做生意的一个兄弟。不错，这个仇总有一天会报。 可是谋略队的势力这么大，单凭你们警备队，恐怕很难得手啊。再说还有日本人，
1: 那林老板的意思呢？
5: 哼，我这儿倒是有个主意，不过这主意我不能白白的送给你啊。
1: 你先说出来听听，如果我觉得还行，你再开价。
5: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我这上面有张图，画的是苏军小分队的秘密营地。进攻的路线有两条，一条黑线，一条红线。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谋略队沿着黑线来进攻，懂吗？
1: 好主意。这张图既能让我在日本人面前露脸，又能让谋略队损兵折将，真是太好了。
0: 那我可就开价了。
1: 开吧。
0: 你从你的弹药库里面给我拿三箱炸药，50枚手榴弹。邱队长，这笔大买卖总比你做大烟土要划算得多吧？啊！
2: 各位，昨天夜里，毛列队吴队长精心策划，打了苏军小分队一个埋伏，大获全胜。今天，警备队的邱队长，经过认真的巡查，又发现了苏军的一个秘密营地，这真是双喜临门呐！啊！

0: 邱队长，
1: 嗯，
0: 你怎么能断定黑石岭就是苏军小分队的秘密营地呢？
1: 因为我亲自去过那儿，那里人烟稀少，非常荒凉，听说过去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啊，吴队长，你大概对这种地形非常熟悉吧？它是不是很适合小股流窜的匪徒隐藏呢？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就是想请教你，我们该如何攻打这个营地？
2: 好了好了，你们让我把话说完嘛。根据邱队长的侦查，黑石岭上有个山洞，是苏军小分队的秘密藏身之处。通往山洞有两条路，一条在正面，一条在后面。我决定毛列队和警备队，你们分兵两路对山洞发起攻击。同时，宪兵队要负责封锁山下的公路。吴队长，你看怎么样？
0: 邱队长不是侦查了这个秘密营地吗？我看还是让警备队去吧。我们谋略队就镇守在城内。
1: 哼，是啊。这天寒地冻的，当然是待在城里头舒服了。
2: 哼！可是我们昨天并没有在城里待啊。昨天我们和苏军小分队打了整整一个通宵。
1: 是吗？那宝林饭店大吃大喝的是谁？让掌柜出去找女人的又是谁？哼！真不要脸！
2: 你这是放屁！
1: 你放屁！
2: 你……好了好了，昨天的事情就不要提了。我们现在先谈谈如何攻打这个秘密营地。
3: 村泽少佐，我现在要马上回饭店一趟。
2: 哦，为什么？
0: 因为我对邱队长侦查来的这个秘密营地怀疑，所以我要核实一下。
2: 嗯，也好，不过你要快点回来。

0: 等等。进去吧。
1: 大哥，吃吧，这馒头是我刚从对面买过来的。卖馒头的金锁大哥说了，咱们要是觉得不好吃，他不收钱。
2: 哎，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干什么呀？我操！走走走走。
3: 哎，怎么连汤都没有啊？
2: 你拉倒吧，能给你吃这个就不错了，你还想喝汤？
3: 给点水行不？
2: 哎，嗯，你过来帮我看着点，我出去打点水。啊。

0: 怎么样？
1: 哦，哎，正吃饭呢，这小子要喝汤，给他点水得了。
0: 喝汤，把壶给我。

0: 怎么样？这伙食还可以吧？
1: 造物。
0: 我听说您要喝水，我给您送来了。哎呦！真是对不起，我烫着您了。啊！啊！啊！

哎呀，我这心里头有个疙瘩，这脑子呢老是走神儿。如果你能帮我解开这个疙瘩，我就给您点水喝。

0: 走，赶忙走，哎，你慢走。
1: 我姑父想见见你。
0: 嗯，在哪儿？
1: 嘘，跟我来。
0: 哦。
1: 在那边。
0: 啊。黑石岭的路有两条，一条是缓坡，一条是沟边的陡坡。他们的营地就在山上的小木屋里。我的意见是，我们兵分两路，谋略队从正面佯攻上去，吸引敌人的火力；我们警备队从沟边的陡坡冲上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2: 邱队长，你想的可倒不错呀，让我们谋略队去佯攻，吃敌人的子弹。然后我们再掩护你们从后面上去抓人，你小子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看你这话是说颠倒了吧？应该佯攻的是你们警备队。
0: 怎么，吴队长，你们谋略队不是一向善于声东击西吗？如果让我们警备队从正面佯攻的话，恐怕会被敌人看出破绽来。啊？
2: 是啊，如果你的士兵要是一枪不放就往后退，当然会让人看出破绽来。
0: 是啊，吴队长，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还要请你们谋略队从正面佯攻呢。
3: 好了好了，这种时候不要再争吵了，听我的命令，警备队从正面冲上去，记住，不是佯攻，是强攻。冒烈队从后面上去，动作要快。嗨，
0: 太君，如果要是我们强攻的话，恐怕我们这儿
3: 冒烈队善于山地作战，让他们从后面上去，你明白吗？
4: 明白。
2: 明白就好。走吧。哎，我们走。
5: 走
4: 走
0: 走。

0: 他们一定是易守难攻，咱们还是小心点。
1: 哼，仗是因为易守难攻，他们才会对这儿放松警惕。
0: 好吧，让弟兄们散开点，别搞出什么动静来。
2: 好，
0: 哎，注意脚下，注意脚下。
3: 兄弟们在这儿休息一下，大家原地休息，原地休息。这秋客够聪明的。哎，你这怎么样？谋略队从这边上来了。
4: 我说。
5: 现在看你的了，没问题，保证给他们来一个天女散花。
0: 哎，醒哥，你站住！不宰子不还钱，下车！
6: 哎，不是说定了吗？我先把他送回家去，然后再还你钱吗？
0: 傻瓜子，我走还不了解你，过！
7: 欠钱就想溜是吧？啊，你动啥手了？到底怎么了？到底了？
8: 别打了！
0: 管你干啥呀？我你
7: 求什么打我？我打了！干啥呀？哎呀，别打了！哎呀，你整不过你了！我
0: 不行了！老总
7: 啊，我求求你，劝劝他们俩，别让他们俩再打了！求求你们了，快去放车！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打什么呀？啊，打什么？

0: 秦老板，
1: 你，
0: 我要住店。
1: 好，好，好，好，我马上给你准备。我给你找钥匙了。别动。你以为我认不出来你是谁吗？
0: 我还真忘了，你认识我。
1: 少跟我废话，把钱拿出来。
0: 告诉你，老子今天不用枪。
1: 金老板，
0: 老子今天玩的就是枪。

0: 杜刚，你醒醒！杜刚，杜刚，
1: 进锁，走，
0: 走。

0: 来，
1: 天晓，队长呢？哎呀，
2: 你
3: 慢点。
2: 金锁给你的纸条，你没看见啊？假装招供，说队长在黑市里。
1: 走，快走。

0: 太君，太君，你的人呢？我们中计了，我的谋略队全军覆没了。
1: 什么？
0: 都看仔细了，好好查一下，
1: 左右散开。

0: 队长，这是什么东西？看看。把麻袋打开。快！抓住一个苏军探子。
1: 我不是，他们都跑了。你不是。
2: 搜一下他的身上，还有麻袋里。哎，搜一下。还不承认？这什么东西啊？
1: 是他们陷害我。不信，你们可以去问问毛利队吴队长，他知道我是谁。
2: 这小子又拿毛利队吓唬我们，你是不是活够了你？
1: 去吧！
2: 我看你才活够了呢，赶紧带我去见吴队长。哎。
0: 好啊，你想见吴队长了，我这就带你去。
2: 这小子。
0: 走。

0: 我们是国境守备队的，有重要情况向村泽少佐报告。把证件拿出来看看。嗯，放心，
1: 不敢肯定，这肯定是秋哥那个王八蛋搞的鬼。他私通抗联，暗中勾结苏军小分队，一心陷害我们呐！
2: 不许胡说，
1: 我没有胡说。
0: 那为什么黑石岭北侧提前埋了那么多炸药？秋哥这王八蛋，他肯定知道的。
3: 吴队长，里面血口喷人呢！明明是我先要求从南侧进攻，而你非要我们从北侧强攻。现在怎么成了我知道那里埋了炸药了？
1: 那你们为什么不进攻呢？啊！你们虚张声势，你们根本就没进攻。
3: 吴队长，这你就错了。
4: 把那个苏军探子带过来。
5: 是。
3: 带上来。走。太君，他怎么会是苏军的探子呢？不是吗？把东西拿上来。
5: 太君，
3: 我倒是想请教一下吴队长，啊，这是什么东西？
5: 这是苏氏手枪。 肯定是陷害，这个人我认识，是宝林饭店的伙计，根本不是什么苏军的探子。宝林饭店的秦掌柜我认识，我可以让他亲自作证。
6: 先把他押回去。
5: 带走。
6: 是。
5: 哎，等等，太君，这个人可不能交给他们呐，交给他们那就……
6: 那好，邱队长，把他送宪兵队。
5: 我要亲自审问。是，走。吴队长，兔崽子，秋客，王八蛋，我肯定跟你没完。
7: 大妹子，忙着呢。你是？啊，我是邱队长的朋友，他今天呢，托我给你带样东西来。你看，看看怎么样啊？哎呀，真漂亮！这个秋客还惦记着我。走，兄弟，咱们进屋说去。
6: 好好，进屋来，进屋。
7: 请好。哎，我怎么没听秋客说过有你这么个朋友啊？你是做什么的？
6: 哎呀，我呀，就是做皮货生意的。
7: 啊，怪不得呢。哎，秋客他怎么没来啊？
6: 哎呀，秋客他实在太忙了。

0: 所以呢，叫我过来一趟，
1: 他是不是在对付吴立普那个王八犊子啊？可不是嘛！哈哈哈哈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吴立普终于完了，全军覆没，嘿嘿，真叫够瘾呢！
2: 坐吧你。
1: 哎呀，这仗打的！
0: 请卧兵。
1: 到。
0: 谁送来的？
1: 是那个批货商李老板送来的。
0: 下去吧。
3: 是。
1: 哎，怎么了？
0: 啊，没事。
1: 你去跟伙房说一下，今天晚上聚餐，让兄弟们高兴高兴。
0: 好嘞，
1: 大妹子，啊，邱队长啊，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4: 嗨，他的事儿啊，不就是我的事儿吗？
1: 啊，是啊，是啊，不过这个。
4: 咋的了？
1: 大妹子，
4: 啊，
1: 今天这个事儿啊，非常重要，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4: 啊，我知道了，我现在啊就去把店门关上啊。
1: 哎，好。

0: 林老板，什么事儿？你说吧。啊，
1: 大妹子，是这么回事。丁排长昨天不是从你这儿拿走五包大烟土吗？嗯。今天早上邱队长让他送出去的时候，被谋略队的人给劫走了。
0: 又是吴立普干的吧？这个王八犊子！
1: 是啊。邱队长，他就是想不通，所以派了几个弟兄和他们打起来了，结果有个弟兄还被他们给打伤了。
0: 这样，他就没法再回去了，怕吴立普报复，所以呢，想到你这儿落个脚，大妹子，你看这……
1: 嗨，这还说啥呀？那就让他们过来呗。啊，不过，可是有六个人呢。
0: 没事儿，我这屋子大，后面呢还有一间屋呢。啊，
1: 这个太谢谢你了。
0: 你看你又说谢，这不都是自己家的事儿吗？
1: 哎呀，是是，不过，大妹子，这事儿可千万不要让吴立普知道了。 他要是知道了，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
0: 你放心吧，吴立普这个王八犊子，早晚不得好死。

0: 掌柜的，掌柜的，
1: 哎，来了。
0: 进来吧，哎，这是掌柜的啊，这是李掌柜。
2: 好，给你添麻烦了。
1: 哎，添什么麻烦？都是自家弟兄，进屋吧。
2: 来来来，好，快。好。
3: 啊。

0: 哎，好，慢点。哈，队长，得找个大夫看看。嗯，大嫂啊。
1: 哎呀，不用管我叫大嫂，其实啊，我的年龄也不大，叫我凤兰就行了。
0: 啊，凤兰，
1: 我们这位弟兄啊，伤得挺重的，你能不能给找个大夫来啊？行，没问题。啊，没事儿，是秋客。
0: 你回来的正好，你照顾弟兄们，我去找大夫啊。哎，
1: 啊，小心点，别让外人看到。知道了。
0: 嗯。啊，邱队长，请抽烟。我给你的信，你收到了吧？
2: 林老板，咱们的生意是不是做得太大了？
0: 哎呀，这生意不做大点儿，你会有好日子过吗？
3: 那你得看我能不能承受得起呀！你把他们都带到我这儿来，万一走了风声，那日本人能饶得了我吗？哎，
4: 啊，老张，我还有点事儿，去去就来。这是邱队长，你们聊啊，你们聊。嗨，嗯，好，邱队长，你是不是忘了，你们今天带回来一个俘虏？ 这可是你的功劳啊！难道日本人会怀疑你这个功臣吗？即便是他们进行全城大搜捕，也不会搜到你这个安乐窝来吧？
2: 不错，我承认你们替我想得很周到。可是吴立普还活着，他现在已经去了宝林饭店找掌柜的了。只要他出来作证，那个
3: 掌柜的已经被我干掉了。
5: 那吴立普也能找出别的证人来，他现在恨透我了，会想尽一切办法置我于死地。嗯，
3: 那好，我现在就跟你去警备队，马上给吴立普打电话。
2: 什么？
3: 吴立普恨的不是你，而是我们。你想想，一个堂堂的谋略队，就这样完蛋了，他能服气吗？
6: 好了，这件事情我们会搞清楚的。
7: 那又怎么样？我的谋略队，我的谋略队全都完了。
8: 谋略队完不了，你放心，我会尽快向上面请示，咱们重新组建。
7: 我那些弟兄。
9: 再也回不来了。
10: 够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你这都不懂吗？
9: 我懂，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1: 报告，
3: 进来。
11: 那个苏军探子死了，
6: 死了。
11: 他抓住给他送饭的人。
6: 威胁卫兵放他走，卫兵只好开枪。蠢蛋！
11: 嗨！
6: 你们全是蠢蛋！

0: 蠢蛋！你们这些人全都是蠢蛋！
1: 这家伙真的疯了。
2: 喂，我的婆，
0: 你是谁？
2: 我的婆，你给我听好了，我是苏联红军远东军区第88旅特遣队队长张飞虎。
3: 我知道，
2: 你们谋略队曾经多次的伏击我们，而且屡屡得手，你自以为是我们的克星。可是这一次，你要栽在我的手里了。
0: 你好大的胆子你啊！
2: 不错，我的胆子是比你的大，可你现在像一条丧家犬缩在日本人的狗窝里。
0: 有种的咱们一对一的干。
2: 一对一

0: 算了吧。你有写信的话，怎么连老祖宗都忘了？
1: 你简直就是孬种，孬种！
0: 那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一小时以后，咱们就砖窑见。
1: 好，有种的，你给我等着。

0: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拿来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花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门炮筒了，出去赏钱了。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2: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爸，
2: 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3: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仙境浪起，群英伴，
4: 草台班子，万路宽，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5: 大声告诉他，你大喵！
6: 男，
4: 吕洞宾，给我上壶水吧。
7: 老弟，可是自己打去。女，何仙姑。
8: 你说呢？老，张国老。哎呦，
9: 大神哦！少，蓝采和。父，韩湘子。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4: 贵，曹国舅。
10: 谈钱好俗哦。
4: 张伟平，钟离权。
11: 你给我听清楚了。
4: 我错了。
12: 剑，铁拐李。
13: 是不是有啥子鬼魂？也带过我一个呗。
4: 也就是说。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

0: 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
2: 八仙讨你万事平安。
3: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4: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果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5: 这么大人怕狗。
0: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6: 我们这是什么呀？
7: 过海呀、啊。
6: 那过噻。
7: 没船。
6: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0: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8: 朋友们到了。
3: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0: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6: 干得好啊，兄弟！
0: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9: 拯救苍生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0: 是比千金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0: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10: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5: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2: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

0: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我是个神。可怜的圣，罗格，马上关闭魔方，
1: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2: 团队合作，
0: 狂欢就要开始了。

0: 九月二十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3: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2: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3: 这不可能。
2: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傻真，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5: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1945年春，苏军歼灭了柏林方向的德军重兵集团，在宽大正面上前出至奥德河和尼斯河，并占领了维也纳，从东面和南面包围了柏林。与此同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展开了冲绳岛登陆作战。日军大本营为配合岛上守军，组织了神风特工作战飞机2000多架，进行了自杀性攻击，击沉美军舰船30余艘，击伤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小舰船300多艘。沉重的代价使美军意识到日本本土登陆作战的艰巨性和残酷性。
1: 据可靠消息，日本关东军正在实施一个绝密的鬼城计划，实施区域就在靠近苏联边境的富锦筑垒区域。
2: 奇怪的是，美军也对日军的鬼城计划非常感兴趣。远东军区首长说，盟军的情报部门发来电报，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们了解这个计划的全部内容。为此，上级命令特遣队迅速过江，去完成侦察鬼城计划的任务。
1: 你们过江以后，去找一个代号008的侦察员联络，取得他的帮助。

周老板说，他需要八立方米的红松，八立方米的省区粮。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周老板，你找错人了。

0: 来来来，吃点热乎的。
1: 有，好，来，好嘞，好嘞。哎，哎，哎，吃啊！哎哎，哎，一块吃一块吃。哎，真想你吃，你是不是马上看错了？哎，
0: 不可能，
1: 不可能，我按肯定。来点这个，照片那个人就是他。不信我拿照片给你看。
0: 拿走吧，偷啥呀？谁也没说你，拿什么照片？看啥？那就奇怪了。如果那个人就是王十八。
2: 他为什么不回街头暗号呢？是他不信任我们，还是另外有什么别的原因呢？哎，你们说这家伙是不是害怕了？他不敢跟我们接头。
3: 老乡，
2: 嗯，老乡，家里有人吗？谁呀？
3: 啊，
2: 老乡，
3: 哎。
2: 哎，你们家有皮货吗？哎，
3: 我们家没有皮货，你走吧。好，哎。

0: 我们还来收皮货呢，这么晚还来收皮货，不对劲儿。
1: 王十八不敢和我们接头，这又来个收皮货的，我看这里可能有危险，咱们还是转移吧。
0: 好，马上准备，立刻转移。

哎呀，行了，先放一下吧，带着还离着。

0: 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
1: 太君，我们这都是做木材生意的，刚才来这儿啊是看个朋友。
0: 半夜三更看什么朋友？统统给我抓起来！
2: 是，
3: 太君，
2: 带走。
0: 先想办法离开这儿。走。

0: 既然你知道我们的身份，还不知道我们来的目的？
1: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不再审问你们了？
0: 随你的便吧。
1: 那好，我就不再审问了。不过，我告诉你们，明天我就把你们送到佳木斯特务机关去。他们可不会像我这样客气，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审问方法。比方说，他们会把上千伏的电压放在你的身上，击穿你的身体。他们还会把烧红的烙铁放在你的脸上。如果你们还不着的话，他们会把你们装进麻袋，然后浇上汽油，而后，你们说，是让我继续审问呢，还是送你们走？
2: 我说太君，您可千万别把我们送到佳木斯去，我们这只是做生意的，真的，这我们来这儿的目的，那就是买木材，买木材啊！
1: 别再跟我演戏了，你们去的那家人，根本就不是做木材的。
2: 不，他是不是？可他是我的朋友，这笔生意，就是他介绍的呀。这
1: 不对，你们是苏联的奸细，你们到这里来是刺探情报的。你说是不是？
3: 啥叫奸细啊？
1: 还在跟我装糊涂？我最后再问你们一句，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他们俩都说了，还用我回答吗？
1: 好，明天就把你们送走。
0: 哎。

0: 出来吧，我都看到你们了。我是王志邦。我说你这人真是，我们找你接头，你假装不认识。现在好了，我们的人给抓走了，你说怎么办吧？
1: 没有办法，昨天你们去木材厂的时候，那里有特务在监视。
2: 我昨天晚上去高二爷家，在街口看见日本宪兵把你们的人抓走了，我还有寻思你们三个准猫在这儿，这不才把你们找着。
0: 说的倒轻巧，小鬼子怎么不把你抓走呢？
1: 好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找个地方谈，快走。
0: 来不及了。就得到可靠消息，这里的日本宪兵准备把你们的人送到佳木斯去，再过一小时，囚车就上路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有可靠消息，什么都别说了，我们边走边谈，好吧？
0: 去哪儿？
1: 去公路，那是去佳木斯的必经之路。走吧，
0: 走。

0: 怎么回事？这路还能不能走？
1: 曹长，这一时半会儿修不完呢。
0: 开玩笑，好好的路怎么这么多石头啊？

0: 你们怎么知道我们要走这条路的？
1: 是王十八给我们报的信儿。
2: 王十八？
1: 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
2: 哎，你这家伙搞什么名堂？
1: 就是啊，我们找你接头你不理会，等我们被抓了，你又这么准时把我们救出来，这咋回事？
2: 先别说了，赶紧上车，撤，走。
1: 上车。

0: 这是我叔叔的锯木厂，自从他去年去世以后，这里就没人管了，正准备把这地方盘出去。
1: 这地方不错，哎，先把车藏起来，也许以后用得着。
2: 是，
0: 队长，
2: 我有个建议，把这当车改装一下，重新上一遍漆，把它伪装成侦测车，坐着它进鬼子要塞就方便多了。
0: 你说的倒轻巧，上哪儿弄漆去？
1: 还是我去吧，顺便和情报员接下头。
0: 好，哎，我们住哪儿？
1: 哦，河对面有个木板房。
3: 是不走就看好的，一会儿啊，咱们在那儿接头。好，
0: 好，
3: 啊，你大舅的那几个人叫我带话给你，说谢谢。哎，对不起啊，对不起，太太，实在对不起，
4: 走你的吧。
3: 实在对不起。边边君，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如果跟鬼城计划有关系。 你就不用再说了，为什么？这项计划主要是由你们32连队实施，而且你的责任重大，难道你不想听听我的建议？哼，我的事情我一定会做好，不需要你的建议。天边大佐，我想我有点困了，想睡一会儿。
5: 诸位，欢迎河西机关长亲临我们机关监督工作，
3: 请。
5: 机关长，您能够亲临附近分支机关监督工作，这是属下的荣幸。
3: 小顺君，你不要当面恭维我了。
5: 啊，
3: 我知道，你们都不希望上司来监督你们的工作。
5: 啊，您这是说到哪里去了？
3: 您能够亲自监督工作，我们对付那些奸细就更有办法了。
5: 哦，对了，
3: 小松君，你不是跟我说今天有三名可疑分子要押到佳木斯去吗？我怎么没有见到啊？
5: 很抱歉，那三名可疑分子在中途被同伙劫跑了。
3: 有这样的事情？
5: 是我失职。嗯。
3: 刘湘女士，好久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听说河西君已经升任为佳木斯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了，我向您表示祝贺。
6: 嗯，当年我在广清任特务机关长的时候，就认识刘湘女士。
3: 那个时候，她就调到这儿来了。时间过得真快，已经3年了。
6: 是啊，快3年了。
7: 王十八在条子上说，火狐狸得到情报，关东军派了一个工程师到附近要塞来检查设施情况。军部的工程师检查要塞设施，那一定是跟鬼城计划有关。
8: 我看，这倒是个机会。

0: 我能冒充这个军部的工程师混进要塞，说不定可以了解到一些有关鬼城计划的情况。
1: 我是军探部的，对不起，我们刚得到情报，有苏军探子冒充日本军官，我们奉命检查所有过往车辆，请您出示证件。军部工程师田中一郎少佐。
2: 是我的办公室，我让他们重新布置了一下，现在就当做您的办公室，我想在这儿办公会更安全一些。好，
3: 你想得很周到。啊，这是房门和保险柜的钥匙，没有多余的，所以请机关长一定随身携带。谢谢，你把它保管好。
4: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对一些地方加强搜查、监视和控制。这里，还有这里。
5: 是。
4: 请进。
5: 机关长，给您送开水来了。
3: 谢谢。放下吧。

请问你们找谁？我是军部工程师田中一郎，这是我的副官，我们是奉命来检查要塞工程设施的。请稍等一下，接连队长，报告连队长，军部工程师到了。是，二位请跟我来。

0: 要塞工程师田中一郎奉命前来检查要塞工程设施。
1: 这是我的证件，不必了。军部工程师？是。啊，我原以为是个老头子，没想到是跟我一样的年纪。坐吧，谢谢。
2: 顺利吧，顺利。嗯，哦，二位喜欢喝什么茶？梁队长，不用这么客气了。嗯，让我来吧，连队长阁下。
0: 不必了，这个茶只有我亲手沏，喝着才有味道。好。
1: 想不到连队长还有这种爱好。早知道，我该给您带一些茶来。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做茶叶生意的。
0: 什么？嗯，
1: 那好，下次你一定给我带些来。我最喜欢喝的就是高山绿茶。
0: 好，
1: 请吧。
0: 好，
1: 欢迎二位的到来，
0: 谢谢。

0: 你们看，这是附近驻垒的分部图。你现在看到的是地表作战工事，
1: 不错，
0: 很有特色。这里是你们的作战出口吗？可惜小了一点，不过这儿还有一条备用通道。
2: 军部告诉我，总司令部要在你们这里实施一项秘密计划，我想设置方面的准备工作，你完成了吧？秘密计划。
3: 喂，你好，请稍等。连队长，特务机关的河西中佐要见你。告诉他，我没有时间。
2: 是，非常抱歉，连队长现在没时间。
3: 知道了。
4: 非常抱歉，
3: 连队长现在没时间。这家伙对你如此无礼，我看你不能这样迁就他。
4: 你再给他打一个电话，告诉他有重要的事情。
3: 可是，
4: 赶快打电话！
3: 嗨，
4: 我们想去地下工事看一看，以便进一步了解情况。您看能不能现在安排一下？
2: 没问题，
3: 我马上让参谋长陪你们去。
4: 喂，河西中佐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和您谈。好吧，让他马上上来。
3: 连队长，请你们上来。
4: 啊，连队长，那您先忙，我们到外面等您的参谋长。
3: 好，我让他马上过去。
4: 那就告辞了。再见。
3: 再见。
4: 不过，不要忘记你说的话呀。
3: 嗯。
4: 下次来可要给我带茶叶呀！
3: 啊，一定。再见，
4: 请，
2: 谢谢。

0: 你们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要现在跟我谈？
1: 我们刚才接到报告，说今天有一队宪兵在公路设卡检查车辆，他们拦截了军部工程师的车，把他和他的副官捆起来扔到了树林里。

0: 真是太危险了！出什么事了？啊，小松良荣，就是前天审问我们的那个鬼子，刚才跟一个中佐去了连队部。幸亏那个田边猛没有把他们立刻请进去，不然我们就回不来了。
1: 他发现你没有？
0: 我们出去的时候，他刚好进去，他好像没有来得及看清我。
2: 天晓，你小子吓坏了吧？说不害怕那是假的。不过我已经想好了，一旦被他们抓住的话，就拼死一个算一个，反正不能让他们抓活的。
3: 对，你这么想就对了。千万不能让他们抓住。那天我们三个被关进去的时候，那个小特务头子就说，他们有好几十种刑法可以对你进行逼供，那手段听起来非常狠毒啊。
1: 那他没给你们用刑啊？
2: 哎，他们这里没这些家伙，要送到佳木斯才行。要不是你们及时把囚车截住，那我们三个可就惨了。
1: 等等，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儿啊？你是说截囚车的事儿？
4: 嗯，
1: 我也觉得有点怪。

0: 田边俊，你这茬确实是不错。现在想听听我的建议了吧？说吧。关东军情报部之所以把我派到这里来，主要是协助你实施鬼城计划。我最主要的任务是防止族军的探子。
1: 获得有关这一计划的情报，所以我第一建议是，对知道这一计划的所有人都要进行严格的审查。连我都被苏军的探子蒙骗了，我还有什么资格审查别人？还是你自己去审查吧。
0: 哎，田边大佐，你不要这样说嘛。这个苏军特遣队确实很厉害。 他们大部分都是过去东北抗联游击队的，很熟悉这里的情况。我估计很可能有内线。小聪到位，到，立刻回到机关去核实一下，有关军部工程师要来这里检查的消息都有哪些人知道？
2: 是。
0: 田秘军，我的第二个建议是通知值日官，半小时内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们。

0: 我是天边大佐，半个小时内不要让任何人进我的办公室。很好，大佐阁下，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实施鬼城计划的第一阶段。
1: 如果说我们三个被抓住的时候，小松良荣的确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所以才没派重兵押我们去佳木斯，这还说得通。哼，可是这一次，他没有理由不采取行动。
2: 也许他的确没认出。哼，
0: 不大可能，他是干特务的。 应该对自己抓过的人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样吧，等金锁和王十八回来，我们再研究一下。
1: 他们去哪儿了？
0: 黄屯车站。

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可靠吗？应该没问题。前不久我来找过他，弄到一份军烈火车的情报，他和车站的日本人还说，也许能知道点鬼城计划的消息。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先进去看看。

0: 机关长，怎么这么晚了还要审问犯人呢？
1: 哦，因为今天这个犯人很重要。啊，你不坐这儿，坐那儿。

0: 金锁，你怎么搞的？连根暗号都不打就跑过来了？
1: 王十八被抓了！
2: 啊，走！什么？被抓住了？
3: 对，在车站那儿埋伏了很多日本兵，还有特务。
4: 这不能待了，大家赶紧收拾东西，准备撤。
5: 是。
4: 天晓，把你画那张图用邮布包好，连夜送我边境，向吕布汇报这里的情况。
6: 好，
4: 老安。
6: 你送天晓走，顺便打听一下高二爷的情况。
5: 那你们去哪儿？
6: 去独龙山，那里有个山洞，抗联的时候在那打过游击，非常隐蔽。独龙山在哪儿？哎呀，你别问了，赶快收拾吧。
5: 我当然得问了，要不然我回来的时候去哪儿找你们啊？
6: 你还回来？我看算了吧，这次情况比较复杂，你对这里环境又不熟，回来有什么用啊？
5: 你这什么意思呀？我怎么就没用了？哎，今天就是凭着我。
6: 哎呀，别提今天了，我一看你的模样就知道你吓坏了。
5: 你呀。
7: 还是回去好好休息吧。啊，
8: 行了，什么时候还斗嘴？
7: 队长，我知道他是为什么，他这是嫉妒我。我回去以后就可以跟娜扎莎见面了。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拉倒吧，赶紧走。
8: 是。
7: 刘书记官，你来特务机关已经3年多了，而我才刚刚调来没有多久。
9: 您能不能告诉我，在我来之前，发没发生过如此严重的泄密事件？
7: 泄密事件？嗯，我不懂你什么意思。好，那我就说清楚点。前天因为有人透露了囚车的发车时间和行车路线。 导致3个重要犯人被劫走。今天，因为有人透露了军部工程师到我们这儿视察军事设施的消息，结果他遭到了苏军特遣队的绑架，而且还冒充他去了32联队。这2起事件都和泄密有关，
9: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7: 嗯，没关系。那天晚上我审问那3个嫌疑犯，你当时就坐在这里。军部工程师要到这里来检查设施，也是你接的电话，而且当时你还做了记录。不错，囚车的时间和路线，还有军部工程师的消息，我都知道。 可是，我并没有透露给任何人。哼，好，好，你是不是非要让我拿出证据，你才肯承认？如果你有证据的话，只管拿出来好了。好。
8: 站起来。

你快说，你认不认识他？你可要想清楚，如果你不说实话，你会吃很多的苦头。 刘书记官，你可以走了。等等，我警告你，你别让我把你交给河西籍官张，不然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最好在他回来之前，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好好想清楚。

0: 我已经想清楚了。
1: 不，你没有。知道河西机关长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督促工作吗？你还是好好想想吧。别再让我多费口舌了。

0: 老板
1: 来了，
0: 来两碗汤，四个火烧。
1: 哎，好嘞，二位稍坐啊。
0: 还挺忙活啊。
1: 二位先喝点茶
0: 啊，
1: 暖和暖和。
0: 好。
1: 一会儿啊，给你们上一壶小烧。
0: 啊，好，
1: 稍等啊。
0: 哎，只有撒下大网才能捞到大鱼。
2: 季馆长真是料事如神，我怎么没想到他们会去那个小车站呢？哎呀，要不是季馆长您来督促工作，恐怕我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0: 嗯，进来。
3: 季馆长，请用夜宵。
4: 太好了，我们一块喝一杯，庆贺一下。
2: 我还是抓紧时间审问那个共党分子，就不喝了。
4: 那也好，刘香陪我喝两杯吧。
3: 啊，我还要做审问记录呢。
4: 今天就不必了，让别人记录吧。你说呢，小松君？
2: 当然可以，正好让他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向你交代一下。
4: 嗯，
2: 季馆长，告辞了。

0: 小松大卫怀疑我，说是我透露了军部工程师来这里检查的消息。
1: 哦，原来是这样。坐吧。我看他也是乱猜疑，没关系，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来，我来给你倒酒。
0: 我来倒吧。
1: 好。嗯，
0: 再来一杯。
2: 咋样啊？
3: 不错。你这汤做得真不错。
2: 那是祖传的手艺。
3: 是吗？
2: 嗯。
3: 哎，我说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那边住的高二爷你认识吧？
2: 认识，他常来这儿喝羊汤。
3: 哦，他今天来过吗？
2: 嗯，中午还过来了。
3: 哦，
2: 哎，二位，
3: 嗯，
2: 来尝一袋。
3: 哟，
2: 我这烟不错，尝尝。
3: 嗯嗯。

0: 柳夏女士，我真是喜欢你，真的喜欢你啊！
1: 你要是真的喜欢我，那我们俩就再干一杯吧。来，
0: 好，酒逢知己千杯少。

0: 你也喝，何西先生，
1: 何西先生。

0: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认识不认识那个女人？我不认识，真不认识。
1: 把她押进牢房。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5: 好礼就送
6: 山楂树下，
5: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6: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8: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5: 好礼就送
6: 山楂树下，
5: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6: 山楂饮品全国销量第一，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给
15: 哦，谢谢。
14: 你这个东西啊，差点让我连老命都丢了呀，知道吧？那个特务大卫啊，盘问了我足足一个钟头，我好说歹说，算是糊弄过去了。
15: 那您老可够会演戏的呀，比我们副队长还会演戏。
16: 老罗，
14: 嗯，
16: 你觉得是不是那个特务大卫故意没有把你抓走啊？
14: 哎，还真有点那个意思。不过要真是这样，他们应该有人在附近监视我呀。
16: 嗯，

0: 这两天我也一直在观察，没有发现有人监视的样子。谁呀？
1: 是高二爷家吗？
0: 我是啊，你是谁啊？
1: 有人托我给你捎东西。

0: 微型胶卷，这东西里面肯定有机密情报。
1: 报告，赶紧送铁桥过境。
2: 好，我马上准备。
3: 这难道就是鬼城计划的第一号方案吗？我看没有什么，
4: 也许更为重要的方案还在后头。可能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只是鬼城计划的一小部分。
3: 我甚至怀疑这是不是鬼城计划，因为它和美军情报部门提供的情况不太吻合。告诉特遣队还得继续侦查，一定要弄清鬼城计划的实质内容。

0: 前面那座大山好像就是五峰山吧？是。哎，队长，是不是该听听你的分析了？啊，
1: 是啊，队长，我们总不能老在这里藏着吧？嗯，
0: 好吧，叫他俩过来。
2: 穆日同、杜刚。
0: 我就知道，只要队长一登高望远呢，就该我们这些猛虎下山了。
3: 是吗？
0: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来点壮行酒啊？
3: 不行，
4: 这家伙。
0: 哎，你们听我说啊，这次的任务非常的艰巨，也特别复杂。我就先说说这个小松良荣。

0: 呀！
1: 虽然欧洲战场发生了巨变，但是在亚洲战场上，大日本帝国所领导的圣战仍在顽强地进行着。英勇的大日本帝国海军和陆军士兵在亚洲各个战场上击溃了敌人多次进攻，取得了重大胜利。另外，在北方的满洲战线上，百万关东军正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应付任何突发事件。
2: 从这几天经过的事情看，这个小松良荣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况，可是他却没有对我们采取任何行动。
3: 那王十八怎么会被抓住呢？
2: 那可能是个意外。佳木斯的特务机关长，我是特意来监督他的工作，他总要做出点样子让他看一看。
4: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是咱们的人啊？
2: 现在还很难说，但从他

0: 他是我们潜伏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情报员，要么他就是一个极其狡诈的日本特务。
1: 说了半天，还是没弄明白，他到底是啥人啊？
0: 所以我们才要下山，来他个一箭双雕。

0: 三号雷达昨天晚上在西北方向发现一架美国轰炸机。
1: 他们是不是搞错了？这里怎么能发现美军轰炸机呢？
2: 喂，田边猛大佐吗？
3: 是，
2: 我是军部工程师。
1: 你再说一遍。
2: 不记得我了？你忘了吗，大佐？
1: 对，
2: 我很喜欢喝你的茶。
1: 哼，你这该死的苏军探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知道你对关东军的鬼城计划有不同看法，你是出于无奈才被迫实施这个计划的，所以我想跟你见个面。
1: 你好大的胆子，你冒名顶替混进我的作战室，我正想抓你呢，你倒想和我见面，你少来这一套。
2: 不要冲动啊，大佐，一个喜欢品茶的人应该是很有修养的，对吗？
1: 好，说老实话，你真的是很想跟我见面？
2: 当然了，我们进过你的作战室，这是你放松警惕造成的。只要我们给关东军情报部打一个电话，就足以证明你犯了严重的玩忽职守罪，所以我们想以此为条件跟你交换点东西。
1: 交换什么？
2: 鬼城计划。
1: 那好，在什么地方见面？
2: 就在河边，你从二号公路15公里处下道，很快就能找到我们，我们等着你。哎，最好不要有什么别的想法，明白了吗？再见。接小松机关长。
3: 喂，
2: 小松机关长吗？
3: 不是，请问你是谁？
2: 我是12号特勤组。请问你是谁？
3: 我是河西机关长，在这里监督工作。
2: 好，对不起，我们只能向小松机关长报告情况。
3: 混蛋，我是他的顶头上司，难道你不知道吗？
2: 那好吧，我们就向您汇报情况。我们负责监听32联队的电话，就在5分钟之前有人给田边猛联队长打过电话，很明显对方是想敲诈连队长，要他提供有关鬼城计划的情报。
3: 胡说！
2: 是真的，我们听得很清楚，对方曾经冒充军部工程师到过田边猛联队长的办公室。
3: 那田边大佐怎么说？
2: 他答应跟他们见面，地点在河边的一个木板房里。
3: 小松君，你的12号特勤组刚才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情况，马上集合你的队伍到河边木板房。怎么了？
4: 我想知道。

0: 发生了什么事情？
1: 边走边说吧，走。队长，都装好了，保证一碰就炸，赶紧撤。

0: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监听组，要不然，天边大佐真的把鬼城计划透露给苏军探子，那我的责任可就大了。
1: 天边大佐不会这么做吧？

0: 天边大佐，你想消灭苏军的探子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应该清楚，他们比你想象的更狡猾。大佐，你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一声呢？我来就是为了帮你实施鬼城计划的。可是你，
1: 去他的鬼城计划吧！我是军人，我指挥的联军，是为作战而存在的，我的战略工事，也是为作战而使用的。
0: 可是他们偏偏让我把它改造成关押战俘的监狱，这对我简直是侮辱！
2: 大佐阁下，难道还要让我再重复一遍这个计划的战略意义吗？关东军司令部之所以制定这个计划，是考虑到远东地区。
0: 你不用再说了。那好，我只想问一句：鬼城计划的第一阶段由你具体负责，你按期完成了吗？
2: 季馆长。
0: 我是不是应该回去了？不，你也来一起听一听。
2: 可是，我现在急需要做的是，对付那些个苏军探子。
0: 我知道，他们就是为了鬼城计划而来，所以，要想对付他们，你首先应该了解一下鬼城计划的具体内容，才更有利于你的工作。中国的《孙子兵法》说得很清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2: 我明白了。

0: 我就知道，王天晓啊，肯定得找错地方。这里林子都差不多，就他那脑子，玩玩电台还行，辨别方向，他差远了。是吗？哎呀，他要是找不到我们呀，那就惨了。
1: 谁惨了？
0: 是咱们惨了，咱们还得漫山遍野的找他去。
2: 哎，我说杜刚啊，你为什么那么讨厌王天晓啊？
0: 我不是讨厌他，我是担心他。
2: 你呀。
3: 拉倒吧！
4: 队长，您说他一个学生兵，打仗都没经验，更别说搞侦察了。
3: 队长，天晓回来了！啊！天晓，天晓。
4: 金锁，哎，天晓，我回来了。队长，上级指示，让我们尽快查清鬼城计划。
3: 那你带回去的胶卷呢？那里面不是鬼城计划。
4: 天晓，那你不是白回去的？
2: 你，
4: 杜刚，把包袱打开，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
3: 啊。
2: 队长，钢盔在哪儿发现的？啊，就在山下。走，看看去。啊，来，
3: 走。
2: 奇怪啊，这美国兵到这儿来干什么？
5: 刘书记官，我有事需要问你，跟我出去一趟。

0: 请。怎么，很奇怪吧？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很快你就知道了，请跟我来。是美军突击队的哈兹勒上尉，这位是东北地下情报员刘湘女士。
1: 那你呢？
0: 我？哈兹勒上尉，你跟他说吧。
2: 他是我们盟军的情报员，已经打入日本特务机关很久了。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任务的特殊性，盟军情报部是不会让他主动和你联系的。
0: 刘湘女士，我现在急需和苏军特遣队取得联系，你能不能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1: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
0: 你去高二爷家看看吧。
1: 嗯。
0: 别开枪，别开枪，自己人。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3: 是你的摩托车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
0: 啊，那怎么会呢？
3: 很简单，你不会把一支美军突击队藏在特务机关里，而只能找一个既隐蔽又能在你控制之下的地方，就是我也会这么做的。
0: 哦，你真聪明。
3: 不，也许是巧合吧。我们在山里就碰见另外一支美军突击队。
0: 另外一支？这怎么可能？
3: 当然可能。你想，这是一次数千里的运动作战，而且美军要去的地方是他们根本不熟悉的中国东北地区，所以他们必须要做到有备无患。另外，他们的情报

0: 我就可以回去了。
1: 好，你回去告诉何西，就说王世八已经招供了，我正带着他抓另一个嫌疑犯呢。
0: 嗯，张队长，祝你们成功。
2: 谢谢。
0: 也祝你们成功。
2: 谢谢。
1: 嗯，
0: 对不起，我还是把你继续当成我的上司比较好。
1: 你可别忘了，如果当初不是我告诉你们出发的时间和地点，他们几个还在大牢里呢。
0: 得了，你根本就没打算把他们送走，一共才三个押送兵，你分明是在试探虚实，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特遣队。
1: 那当然了，我得看看他们是不是我的合作伙伴，包括你和王十八。
2: 现在相信了？
1: 那当然了，非常荣幸能够和你们这样的情报人员合作。
3: 这个被俘仓库过去是31连管的，后来他们派调到太平洋战场上去了，这里呢暂时交给特务机关代管，其实这里没杀人了。
4: 这倒不错。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个小宋良荣是什么人？
3: 我不知道，他今天把我从牢房里提出来，我还以为他要枪毙我呢，后来他把我带到这儿，我一看那些美国人，我才知道原来他是盟军情报员。哎，对了，他还问我知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我说我不知道，可能你知道吧。
0: 你又多嘴多舌，我怎么知道他们在那儿？幸亏他们自己赶来了，要不然我该多难堪呢。好了，从现在开始做任何事都要多动动脑子，明白吗？
3: 明白。
1: 你们冒充第12特勤组打给何西的那个电话还真是一箭双雕啊，这样何西不仅对田边盟产生了怀疑，而且对我也更加小心了。不然我怎么能这样轻而易举弄清了鬼城计划的内容？啊，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就是把32集团军的地下要塞变成战俘营，然后将太平洋战场抓获的盟军战俘关押在这里。
2: 这个情报和我们了解的一样。
1: 还有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把沈阳的战俘押到这里，这第一套方案是从公路押送，第二套方案是从铁路押送，因为上次你们在公路上抓获了军部的工程师，所以这次肯定是执行二号方案，但是他们不会把车停在县城火车站，而是停在一个小车站。
5: 边军，为了鬼城计划第二套方案的完全实施，明天早晨第一批战俘就要押送过来，所以从现在开始，为了预防万一，你的部队就要进入戒备状态，同时也要派一个大队到二号公路进行沿途警戒。
2: 就为这些个战俘，真是劳命伤财。
5: 哎，可别小瞧这些战俘，要知道他们当中有5位是美国陈纳德航空队的领航员和飞行员，一旦押送到我们的要塞里，苏联红军向我们发起进攻，他们将是我们重要的人质。
2: 陈纳德的飞虎队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杰出贡献，营救他们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远东特遣队一定会配合你们完成任务。
6: 非常感谢。
1: 好了，你们先研究一下行动方案，我到车站去看看。哦，对了，张队长，你最好派一个懂日语的人在门口防守。
2: 那没问题。
1: 哦，诸位，我提醒你们，由于鬼城计划的重要性，他们可能会随时改变列车到达的时间和地点。哎，要是你们的保务员也能懂日语就好了。
2: 日语他能懂？
1: 真的？那就让他带上电台跟我一起去车站。哈斯勒上尉，你把你的电台呼号

0: 你们的电台的地址和频率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在车站和你们取得联系了。
1: 交。
0: 是。电台不能带，我们的电台是苏军的，他们一看就会发现。
1: 正因为是苏军的，我才把他带去啊。
0: 我可以跟何西说，因为王氏八招供了，所以我才截获了你们的电台。我可以让你们的报务员。
2: 假冒我的监听员不就行了吗？啊，
3: 当然，希望他不仅日语说得好，而且能够沉着冷静。
2: 好吧，我现在就去跟他谈一谈。
4: 真有意思，一个日本特务大尉，居然是盟军情报员，还带来了一对美国兵，来救他们的战俘。
3: 战争嘛，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2: 哼，哎，天晓，起来，有任务了。天晓，
5: 咱让我睡会儿，困死了。就5分钟啊！
2: 天晓啊，别睡了。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马上准备走。
5: 重要任务？
2: 你要假扮成日军的监听员，跟小松良荣和王十八一起去车站带上电台。
5: 带上电台？
2: 小松良荣已经准备好了，关键要看你能不能沉着冷静，随机应变。
5: 可千万不能像上次那样。
2: 这一次事情的成败与否全看你了，
5: 明白？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嗯，
5: 天晓，还没去就害怕了。早知道我学会日本话多好。胡说八道什么呀？谁说我害怕了？
2: 哎，天晓，光是不害怕是不行的，要随机应变，懂吗？
5: 明白。
2: 要是我能跟你一起去，那就太好了。
5: 哼，
2: 下次吧。
5: 你们俩进屋，立刻开通电台，我去周围看看。
3: 好，好。

0: 我忘了问小松了，屋里的人哪儿去了？看样子真是被抓走了。
1: 这个小松梁荣肯定是我们的情报员。
2: 先别这么肯定，阿斯勒上尉，你从来没见过他，可我跟他打了几天交道了。报告，联系上了。
0: 告诉他们，押送战俘的列车将于凌晨4点到达黄屯车站，请告知行动方案，以便配合行动。阿斯勒上尉，我们的行动方案应该是这样：第一突击队从西北方向攻击火车站；第二突击队和我们的特遣队在车站以东3公里处拦截列车。

0: 集合，大家准备行动。
1: 等一等，
2: 阿斯勒上尉，我们必须核实一下俘虏到达的准确时间和押送路线。
3: 还要等？我们的情报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相信他。
2: 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能仅凭一个暗号。 就相信一个人。说实话，我们不是单凭暗号和他接头，而是有人认识他。
1: 谁？查理，
2: 我们的联络官，可惜跳伞的时候失踪了。
1: 他已经死

0: 查瑞他确实没有跳伞经验，
1: 不是的，他是被人杀死的。
2: 什么？
3: 哈斯勒少尉，我们把遗体已经掩埋好并做了标记。

0: 结束以后，就可以把他的遗体运回他的祖国。
1: 谢谢。
0: 不客气。
1: 你怎么知道他是被杀死的？
2: 因为他的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痕。
1: 那他一定是被伞绳勒死的。
2: 不，他被人用刀杀死的。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情报员是一个假冒的情报员？
2: 对，是假冒的。我们跟地下情报组织已经核实过了，你们真正的情报员已被杀死了。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一次。
3: 上尉，我有个问题，我们凭什么相信他？如果那个情报员是假的，那么日本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对我们动手呢？因为他们包围这个仓库实在是太容易了。
2: 他想消灭你们，根本就没有必要把你们领到这个仓库来。只要你们的飞机一降落，他们完全可以打你们伏击。他之所以没这样做，是希望把你们当成诱饵，把我们引出来后一举歼灭。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出现两支美军突击队。
1: 可是实际上并没有。
2: 对，是没有。可他相信了我的话，他不得不把鬼城计划的所有秘密全都说出来，因为他不能确定我是否知道这个秘密。如果他说了假话，他自己就暴露了。
1: 那接下来呢？
2: 下面就让他对付两支美军突击队。
4: 机关长，这是两支美军突击队的行动方案。
5: 很好，你干得非常出色。走吧。
4: 好，我们走。
2: 他之所以相信我们，是因为他根本就想不到我们会主动来这里。他本以为只有通过我们的情报员才能找到我们。
6: 没错，小松良荣没料到张队长他们会自己找到这个地方，所以相信了他的话。
1: 那我又怎么能相信你呢？
6: 你们出发之前，盟军情报部肯定告诉过你们，他们和苏联远东情报部取得过联系。
1: 是的，苏联远东情报部曾经获得过一个微型胶卷，他们本以为是有关鬼城计划的，可是经过分析，他们认为不是。
6: 这个胶卷是我拍的，也可以说是小松良荣故意让我拍的，他是在暗示我，这样做既是为了让我相信他的身份，同时也让我送出一份假情报。
2: 也是想一箭双雕啊。
1: 啊，
6: 先别谢谢哈斯拉上尉。张队长，
2: 嗯，
6: 火狐狸刚刚送来情报，押送战俘的列车已经到达县城车站，正转换卡车走二号公路去32联队。
2: 好，哈斯拉上尉，咱们也准备行动吧。
4: 怎么样，有没有最新的情况？
7: 有，突击队已经分两队出发了。
4: 好。
7: 哎，对了，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了。为了安全起见，苏联红军准备用飞机轰炸这个车站。
4: 哎，什么？哎，别动！不然我一刀宰了你。
7: 对不起，我说错了，不是用飞机，是用这个。
4: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是盟军情报员。
7: 你不是。你真是太会演戏了。自从我们劫囚车那天起，我就觉得你是个非常狡猾的特务。你明明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却让我们的人跑了。
4: 我确实不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我只是想证实。
7: 你当然知道，你在高二爷家发现我丢在那里的巴扬，你却没有抓走他，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得到那个微型胶卷。
5: 铁兵军，立刻命令你的部队到车站以东3公里处撤伏。
8: 知道，
5: 动作要快。
8: 知道了，
5: 你们马上上车，跟着我们。

0: 我是特务机关的小松大卫，传达鬼城计划指挥官的命令，立刻赶到黄屯车站埋伏，快！
1: 上车，统统上车。

0: 这回你可给咱特遣队长脸了！
1: 大家感谢穆日图给我的那捆炸药，
0: 去你的吧！哎，他们来了！队长，鬼子来了！
2: 反计划，分开两路，散开！

0: 怎么回事？怎么了？
1: 安全检查。
0: 混蛋！我押送的是重要的战俘。
1: 谢谢你告诉我。

0: 我是美军突击队队长哈斯勒上尉，奉命前来营救你们。我是苏军远东军第八十八旅特遣队队长张飞虎上尉，奉命协助哈斯勒上尉来营救你们。非常感谢，我是陈纳德飞虎队的汉斯少校。
1: 见到你非常的高兴。
0: 队长，赶快走吧。
1: 谢谢你们。好。 再见，
0: 再见，
1: 撤，
0: 咱们走。

怎么样？小宋大卫，再见了。哦，对了，忘了告诉你，这辆车就是你那辆囚车改造的，谢谢你了。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志宏，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幻的光影世界。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哎，这样，
1: 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傻真，我就喜欢这弟弟，
0: 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1: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 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诚信。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2: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3: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

0: 守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1: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2: 如果拒绝，
3: 我会说服你的。
4: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1: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5: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6: 我是个神。
7: 马上关闭魔方，
8: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3: 我们该怎么做？
5: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2: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1: Actually, he's my student.
2: So you're a teacher too?
1: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3: This is karate. Fight me. It's a hokey-pokey kung fu.
4: You and the CBA will be gone.
5: Please let my papa go.
6: 再让着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0: 一代宗师。领衔主演甄子丹、吴越，
1: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能站出来。
0: 9月19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叶问4》完结篇。
7: 这次蜀道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9: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10: 这里是德国集中营，你们的任务就是翻新整个营地，
11: 好好干活。
10: 在这个地方，你们已经不配做人了。
0: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12: 77号犯人向您报道。
13: 他的外号是台底，也被人们称为神使拳手。
14: 就赌他能坚持多久。
15: 那就先试试吧。
0: 残酷的生存之路，
14: 我还需要更多食物，你得自己想办法去赚。
15: 我太知道你这种人了，为了活下去，你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善良的意念支撑自己。
15: 你可是我们唯一的娱乐节目。
14: 我在想，是不是该停下来了？拳击都不是拳击了。
16: 你代表的不仅是自己，你为我们而战。
0: 打破命运，放手一战，
15: 你真想和德国拳王打一场？
16: 这就是他的计划，未来很难预料，但我能确定一点，我知道我自己想成为什么人。
0: 战俘拳王。

0: 姓名和职业，
1: 骑兵上尉 ，The Laughs de Malie。
0: 姓名和职业，
2: 利奇克自己瓦夫木匠。
0: 姓名和职业，
3: 他的乌什皮耶奇科夫斯基，运动员。
4: 全体立正，帽子摘掉。希特勒万岁！
5: 希特勒万岁！
0: 走。
6: 这里是德国集中营，你们是我们接收的第一批。明天开始，你们的任务就是翻新整个营地。年纪轻的，统一优先派到细木工。

0: 加工房，进了这个集中营的大门，如果是犹太人，你就只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了。
1: 下一个，
0: 神父来一个月的时间，剩下的人三个月。既然你们选择了以德意志第三帝国为敌，就不配享受优待政策，也不配让人同情。你们离开这个集中营的唯一办法。 就是在火葬场的烟囱里化成灰，就当自己没结过婚，从来没有过孩子，也没有其他家人吧。在这个地方，你们已经不配做人了。
2: 快给我拿来！
3: 动作快！
4: 赢了！
2: 快点！快！
5: 赢了！
2: 都出去！
5: 赢了！
2: 人找到了！
5: 赢了！

0: 我们家里有三个孩子，一共三个孩子，还有一只猫呢，那猫叫米奇。
1: 然后呢？
0: 哦，太精彩了！好好干活，看什么看？
2: 都给我赶紧干！

0: 把活给我们干了，想死还早着呢，那是白数了。如果能让我开枪就好了，肯定能让他们快起来。<笑>
1: 是，快点，都快点。
0: 习惯就好，我们可不会手软。
1: 你看，坚持一下。
0: 交出来！好好干活，你们这些蠢货！赶紧的，
2: 快走！快，
0: 快点！
3: 快，你给我爬到梯子上去！
0: 我说晕过去，别磨蹭！
3: 快点！
0: 别磨蹭！
4: 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你怎么跳这么快，小子石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少抱怨，多干活，明白吗？右边还有呢。我说右边还有呢。
0: 全体趴下，滚地，滚起来，滚起来，站起来！
5: 夜班只有一半人守着。 咱们可以偷偷溜进仓库，偷点平民的衣服。接下来，找机会把围栏弄松。我从苏联人手里逃过三次，德国人应该不难对付。第一步，咱们可以接着干活。
0: 趴下。

起床啦！快起来，快起来！都给我快去上工！快点滚出去！

0: 我认识你，你在莱吉亚俱乐部，你的外号是 Teddy， 和美国拳手同名。我看过你在波兰拳王赛的表现。
1: 你还看了什么？
0: 你要是能多拿一些点数就好了。
1: 点数？我可不是输在点数。
0: 你是华沙最厉害的拳手。
1: 你看清楚，这里没有莱吉亚，没有华沙，没有谁最厉害。我要是你，就想想怎么才能保住食物。
2: 我想好了，还是把阁楼的房间改一改，就改成缝纫间好了。再找两个能干的姑娘。罗迪，我的乖儿子，我的宝贝儿，他这辈子都离不开这里了。椅子放那边去，小心别把东西弄脏了，波兰人。

77号犯人向您报到，长官，请指示。阿尔布雷特丢了，手拿无底洞钥匙的天使。

0: 如果你不明白我的话，那是给你的。拿着，吃吧。
1: 全体立正！
0: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纵容你的偷窃行为，把他们带走？
1: 遵命！
2: 出去！
1: 出去！你们这些懒鬼，别磨蹭！
3: 快！

0: 赶紧拖走。
1: 下一批，动作快，
2: 往前走，快点。
3: 把苹果放头上。他们两个都是被你害死的。苹果。

0: 他们俩每人发25鞭吧，活着才能感受德育诗歌的力量，枪毙的事以后再说。那个，报告长官，我今天签了5份死亡报告，现在还差一个。走了，快点！你先在边上等着。对，就你。 帽子，去捡回来。编号都记下来了。好了，一共5具尸体，每具5马克，算总数的话，5具一共是25马克。你这么写，越狱未遂。
1: 这样再算，这批就值55马克了。遵命。你来数。1鞭，2鞭，3鞭，3鞭了，不错。4鞭，5鞭，6鞭，7鞭，8鞭，9鞭，10鞭，11鞭，12鞭。 13鞭，
2: 看前面。
1: 14鞭，15鞭，16鞭，17鞭。

0: 赶紧了，孩子在这儿，小孩子跟着孩子，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不许说话，放好，放旁边，不许说话，洗完了澡再穿衣服。
1: 洗干净，你们就有热饭可以吃了。进去吧。到底是什么地方啊？是的，是的。快点，把他们的声音压下去。
2: 我真的不行了，动作快点，宠物！

0: 你去扶好队长。
1: 起来！
2: 用你最大的力气打他。

0: 只要能把它放倒，这些香肠就都是你的。别让我们失望啊！这下有好戏看。哦，挺好。嗯，轮到你了。嗯，哇，还不错啊。嗯。
1: 嗯，先别太着急，刚才只能算第一回合。下一个上场的是谁？那边那个。
2: 这个胆子挺大的，让我们好好看看。
1: 你给我过来！
2: 这小身板给我当坐垫还差不多。
1: 动手吧。
3: 开始了，动手！你怎么回事？嗯，等一下，
2: 是我的，我来比划比划，
1: 你身上有问题。
2: 他是贼，
1: 等一下，如果他输了，随你们处置；他赢了，面包归他，这样行吗？
4: 当然可以，打到见血为止。
1: 来这边，比赛，做好准备。
2: 我干活去。
1: 你好好跟他打。

0: 别！面包给他。终于有人会打拳了。以前在哪儿打比赛？
1: 华山，
0: 我在汉堡，38年全国赛冠军。赶紧干活！你们这些懒骨头，都回去干活！听懂了吗？想挨揍是吗？
1: 一拳又一拳，他就只能左躲右闪，一拳又一拳。当时太惊险了，我还以为他输定了呢。

0: 我想要，给我一个。是啊，谢谢妈妈。给我，都给我，我也要。
1: 吃吧。
2: 需要更多食物，还有药品，你得自己想办法去抓。
3: 别过来！别过来！求求你，求求你，我要他回去！

0: 前来报道，请指示。刚才那下看到了吧？我跟你们说的没错吧？这小伙反应太快了，只要多给他喂两口吃的，他就能打最厉害的拳手。咱们的兵肯定喜欢看。嗯。
1: 他的外号是泰迪，也被人们称为绅士拳手。他是来自华沙的夺闪之王，在战前参加过近100场轻量级和羽量级拳击赛，曾经两次打入波兰拳王争霸赛总决赛。第一次的结果，总决赛因故取消；第二次总决赛他输了。
2: 这家伙长得就没有冠军相。我倒是觉得，他根本不像拳手，像一只拔了毛的小鸡子儿。就算让他上台，也撑不了几分钟。也许，正好可以让观众下注，就赌他能坚持多久。
3: 先生们，我们都知道现在有这么个情况：上周日我们营刚有6个士兵。 多喝了几杯，就跑到附近的村子里找乐子去了，结果发展成了斗殴事件。我们是可以考虑组织一些娱乐活动了，不然等到下次再有谁喝多了，又跑出去找麻烦。
4: 那就先试试吧。你找个人跟他打，别拖得太久，让他尽量早点结束痛苦。
5: 请问几位长官，是要押麦克斯囚监，还是77号犯人营？当然是麦克斯，我也是麦克斯。
6: 不能再改了，都下好注了。
7: 我们开始吧。
5: 安静，就要开始吗？
8: 各位观众，第一回合比赛准备。
5: 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5: 准备好了。
10: 开始！
11: 上去！快！
5: 停手！回你的长角去。

0: 现在开始你在这里干，这里的活比较轻松，还有食物可以领。
1: 我的药呢？
0: 去党卫军医务室，我会让他们提前等着你，很快会让你重新站起来的。

0: 千万别动，伤口不处理好会很麻烦。这是贺尔夏，贺尔夏，和全守先生打个招呼。他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平时在我这儿干些杂活。你真把秋简给打了，全营地都听说了。
1: 谢了，给我拿点药吧，我要治肺炎的。

0: 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承受你的福分，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祝福你。
1: 如果是天主教徒呢？
2: 拉比说过，如果可以的，就去草地和田野里祈祷。人人都像小草一样，我们生在同样的土里。
1: 他们好像哪儿都去不了。
2: 因为不能，还是祝贺你。
3: 我们只有阿司匹林了，还有一些绷带。你应该能帮上忙。你想让我帮你带钥匙吗？那我冒的风险太大了。这孩子如果再上工的话，一两周吧。
0: 我们想送去当卫军医务室玛利亚修女那里，修女可以照顾他。
3: 爸爸。
0: 啊？
3: 能给你看样东西吗？

0: 为什么我们的莱恩枪骑兵输给了那个美国黑人拳手呢？
1: 原因很简单，他的教练是犹太人。
2: 格哈德，
0: 我听说他好像本来就没想好好打。
1: 是有人故意搞阴谋论，我们得心里有数。拳击是乡下人喜欢的东西。下周别忘了，你还要上马术课。
0: 我看过书上说，拳击和国际象棋很像的，但是速度要快100倍。
2: 罗迪，上楼睡觉了。

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不像是生病了，这么爱出风头，你不怕自己死得太快吗？嗯，我太知道你这种人了。为了活下去，你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其他人都以为你是喜欢打拳赛，以为你满脑子都是怎么比赛怎么赢，只有我，你是骗不过去的。我知道你是为了。

0: 事了。
1: 太冒险了。
0: 我只是不想让你在第一回合就被淘汰。

0: 我们要在拳击台中间的位置，记住一定要保留体力，才能扛过最难的时候。万一比赛不公平呢？
1: 很久以前，在古奥林匹亚城，宙斯在夏至过后的第三个满月日，创立了奥林匹克运动会。他要求每个参赛者在他的雕像前大声宣誓：休息的时候席地而睡，所有的衣物只能用兽皮制作。 在冰冷的溪水中擦洗身体，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就是，每个参赛者拥有平等的获胜机会，要尊重比赛的对手，也要尊重自己。只有这种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剩下的比赛呢？怎么才能赢？
1: 首先要保持头脑清醒，找出对手的弱点在哪儿。接下来一定要守住

想买点饺子。

你出来了，福尔菲，这就是英国纯血吗？我们在营地大门上方有一句优美的口号，所以我现在要在你这间马厩的入口，刻上我说的这句话。 在骏马良驹的脊背上，你能找到人间天堂。我看你这段时间好像长胖了不少，你现在也算是这里的名人了。吃吧，吃吧。话说回来，你可是我们唯一的娱乐节目，要是哪天我们厌倦了。 你就只能表演波兰人能输得多漂亮了，到你最擅长的领域了，没错吧？

0: 希特勒万岁！干活。没问题。好的，带走。
1: 开始，嘿，快点，快，就说他行，别把他压住了，快点，
2: 别把马一看，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陆迪，陆迪，陆迪，陆迪，陆迪，安娜。
1: 实话跟你说，你儿子现在的情况不太好，是伤寒。
0: 那怎么可能呢？我从来不让他，他平时应该很少外出的。
1: 我有个冒犯的问题，是这个，这孩子有没有接触过俘虏或者用过营地那边的东西？
0: 没有。那大夫，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听你的。
1: 得了这种病，能做的其实不多了。现在的话，除了赶紧开始治疗之外，就只能等了。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怎么出来了？又怎么了？坐下，坐。罗毅，坐下。我爸爸说过，每个人在出生前都是天使，后来下凡到了人间。 表现好的才有资格回天堂。他现在在哪儿？能看到那颗星星吗？
1: 你爸爸在天上看到你，他一定很骄傲。

我在想，是不是该停下来了？拳击都不是拳击了。你代表的不仅是自己，你为我们而战，为所有人。

慢点吃，够你们每个人吃。

0: 排成一列，排队，听不明白吗？你没听到我的话吗？一个一个的进去，都给我把嘴闭上，把衣服都脱掉，衣服脱掉，放边上，洗完澡再把衣服穿上。 洗干净，你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往前走，
1: 安静，不许说话。

0: 走快点！我们抓到他，偷偷给波兰俘虏送食物。
1: 停下！
0: 把衣服脱了，不然我就一枪把你毙了，像条狗一样。现在就脱，别磨蹭，我可没耐心在这守你一晚上。

0: 们杀了他，他们杀了何尔夏，他们杀了他。
1: 哎，他没死，只要你能一直记得他，他就不会死，他就活在这里和这里。你赶紧找个地方，不然会被发现的。

0: 秀女。
1: 什么？
0: 我还差一个破伤风，对吗？
1: 你是说破伤风针，肯定要打的。
0: 看来你找了一个很年轻的小助手，他好像很喜欢德语诗歌。过来。

0: 入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近针的角度，扎针，不能大静脉，这么大会害死我的。你叫什么？亚内克。你想杀了我，对不对？你有信仰吗？ 我这辈子杀了很多人，如果有神，他该允许我这么做吗？我今天差一点就能死了，但我还是活下来了。也许是因为神特意留着我的命，这就是他的计划，夺走你最珍贵的东西，却要留你一条命。别假慈悲了。
1: 什么？别在这儿假慈悲了！哎，拿好了！他现在要表演把什么挨揍放了。那个是德国拳王赛冠军，他的名字叫哈姆施拉克，一拳就能结束比赛。
2: 和咱们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走了，再给我绕一圈。我喘口气就能弄死你们，真是一群废物。哼，我好像听错了，你说什么？你真想和德国拳王打一场？和哈姆施拉格打？我们德国人。 不屑于欺负太弱的对手，我一定要赢的，我会赢的，只有你们心里最清楚。你的条件就是要我放了那个小男孩。如果我拒绝让你比呢？
0: 那我以后也不上台了。
2: 你怎么敢说出这种话？你以为你不想比就可以不比了？由您来决定，司令官先生。哼，就这么办。现在的下去吧。
3: 好吧，你有你的道理。
2: 我们的人就喜欢看他在台上打比赛，但是他的每一次胜利都助长了俘虏的气焰，鼓励他们与我们对抗。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在今天点名开始之前，把他绞死？我们这里可不能出现什么殉道烈士，不要让他牺牲。最好是能把这个波兰人换掉，可以推个新拳手上去。要赶在诺因加莫集中营客人的招待赛之前。
3: 所以，七十七号犯人，我们可以答应他，让他比一场，把这场比赛的时间定在今天，在户外找块平地，全体犯人一同观赛。
0: 你有把握吗？这个波兰人一场比赛都没输过，
2: 你知道吗？以前的人制造这种玻璃球。 是先把人骨的碎渣加工成碎片，再放进去。必须让纯血马为我们赢下这场战斗。
4: 都给我站好队！
5: 注意了，注意了！
4: 终于能亲眼看到波兰人的比赛了。
5: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决赛。奥斯维辛集中营跨级别拳王争霸赛，将由不败拳手77号犯人。 对战德意志无敌铁拳。

0: 哈姆斯拉格，哈姆斯拉格，哈姆斯拉格！那小子连一两拳都扛不住，去吧，干掉他！
1: 他打泰迪就需要一拳，
2: 没错。
3: 这机会到了，打死他！
0: 看见亚内克了吗？
4: 没有。
5: 安静。
0: 太弟，上！小心点，太弟！太弟，像之前那样就行了，太弟！放手，稳住，太弟！太弟，哎呦，快！太弟，对，太弟，小心了，太弟！哎呦，停！退回去！你没事，把他扶起来，把场地重新围好，好了吗？
6: 就这么打，
0: 开始。
7: 我要颤抖，我还能接着打，我要颤抖。

0: 我不会碰他，那我们就先毙了他，然后再毙了你。
1: 我要的不是他，毙了他！打我呀，奈克！快点打我！打我！快点打我！
2: 快点打我！拿出个男人的样子来打我呀，奈克！
3: 开枪！

你就挂在这里欣赏我们集中营无与伦比的风景吧。这里啊，好，这里，还有这里，这里，好了，来。本场比赛的胜利者是谁呢？

0: 热烈欢迎尊敬的来自怒音加墨集中营的各位长官和亲爱的贵宾们，我们特意为各位准备了战无不胜的铁拳战神哈莫什拉格，他的对手是934号犯人。第一回合比赛准备
1: 开始。
2: 我看他撑不了两分钟，最多两分钟。
1: 一、二、三、四，
3: 有点意思，这样的节目是可以办。
4: 怎么成这样
5: 呀？这是。对对，他是泰迪。
2: 我认识他。
5: 泰迪，
2: 那是泰迪吧？我给他当过一次裁判，那次是战前的一次比赛。

0: 他来打的话，这场比赛就有看头了。各位先生，我们开一局好吗？
1: 哎，怎么样？是不是怕就剩下半场？
2: 不怕。
0: 我全压泰迪。
3: 泰迪？
2: 见过这么瘦的选手吗？
4: 他是不是没法料吧？
5: 想和我们的人是疯了，
3: 太荒谬了。
5: 真有这个架子，
3: 真本事来吧，
2: 好完蛋了。
3: 你看，你看到了吗？
0: 开打了，泰迪，开打！
5: 完了，绝对
6: 开始。
7: 快点结束吧，
8: 就像上次一样干掉他。
7: 我赌他撑不过一回合。
5: 放走，放走。退，好，
9: 快吧。
10: 就这种气势，
9: 再考虑他吧。
5: 别考虑。
10: 宰了他！
0: 真漂亮！
5: 揍他！
11: 他还真起来了，
12: 上来了。

他就是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77号犯人泰迪。

0: 最近我每天晚上几乎都会做同样的梦。我在一个空旷阴暗的房子里，房间的墙上挂着数百幅肖像画，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恐惧和仇恨。我想把他们取下来，结果发现他们居然不是画，而是窗户。说说吧，拳手，成为拳王是什么感觉？
1: 我不是什么拳王，暂时还不是。
0: 我们的客人诺因加莫集中营的司令官要求把你转去他们的营地，以后你要为他打比赛了。你能离开这里了。

这本画册的主人对你这项运动的了解比我多得多。总有一天，现在这一切都会结束。你会去哪里？ 我会去找个新家。等你找到了新家以后，知道自己到时候会成为什么人吗？未来很难预料。 但我能确定一点，我知道我自己想成为什么人。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2: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5: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6: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

0: 无常，极度自我。
1: 我是个神。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话说国朝雍亲三年，
2: 养老令公于大同城外与辽兵展开了一场血战。养老英雄之父未受敌，寡不敌众，命丧沙场。
3: 小妹辞去辽国，正是为我杨家夺回荆州。
4: 女扮男装，
5: 你到底是谁？
4: 在下焦光甫。
6: 喊我的命令，封锁边境，一个都别放过。
7: 这飞行棋个个身手不凡，老令公就是命丧他们之手。
3: 定要拿着金刀为父兄报仇。
8: 这个人你是否认识？
9: 你是投靠大辽的卖国贼。
0: 9月19日周六中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挡马夺刀》。
10: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傻真，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2: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4: 上。
5: 这个世界没人会帮你生存，他们只会榨干你的价值。
6: 我有个案子，想找个卧底。
7: 过两天有个制毒师从C3角过来。
5: 我要多一批原材料。
8: 我们陈大兵压大兵，
9: 我怕没命那个是你呀、啊！
5: 我要你全真人都这样死！
9: 你敢动我的人，我让你死的比你弟更难看！
8: 我没有出门，
9: 你怎么还能处理尸体呀、啊，
8: 哥子？
5: 男内鬼是你，
8: 我不是内鬼，我是警察。
3: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爆裂点》。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

0: 的表演。
1: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2: 站长，
3: 我们干什么？
4: 我要求跟孙静单独待一会儿。
5: 这个案子很复杂，先跟警方追踪了一年才破。
6: 你是为了我去杀人吗？这还不都是我害的吗？
5: 你不觉得我们破得太简单了？
4: 接受任务的时候，对，我把那人的照片给拍了。
7: 走，我们这行杀人不是目的，我们只需要目的的就是杀人。
2: 三千中方向有埋伏啊！
8: 这到底是什么人呢？
9: 是我特种训练的杀手，
8: 抓不抓？
10: 你看他那样子，是让你抓的吗？
11: 导演高群书，
12: 救你是因为你拍了他的照片。
1: 段奕宏、吴京、吴镇宇，
13: 战力我必须带走，这是我的命。
14: 战力我也必须带走，这是我的命。

0: 累了，搭个车。
1: 去哪儿啊？
0: 敦煌。
2: 就你一人？
0: 哪儿都没有这样的人呀！你见过这样的人吗？几个大男人就把我一个女孩这样扔路边了，我都走了这么远了，一个人也没看见，不就因为一句玩笑话吗？至于的吗？

0: 你他妈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啊，耍什么这是？真把自己当成周杰伦了是不是？啊？
1: 怎么着？赌博是吧？
0: 我他妈弄死你！

0: 走了，哎，你干嘛要打我？
1: 找哪去？别放下！哎，
0: 干啥去了？
1: 那姑娘怪可怜，给她送过去啊。
0: 掏钱。
1: 凭什么呀？
0: 你干啥去？我还不知道。她有钱，我怎么费？
2: 啊！知道了。
0: 孙金和张宁接上头了，
1: 在什么地方？
0: 离矿点5公里的地方，牦牛盯着。

0: 你们是什么人？
1: 这是杨大哥托人带过来的。

0: 人生就是一个惊喜接着一个惊喜。
1: 我除了杀了个人，我可什么坏事都没干。
2: 我操，你还想干啥坏事？
3: 没什么事儿，
1: 除了钱还能为什么呀？
3: 你在深圳打黑拳不是挺挣钱的吗？
1: 那不叫挣钱，那叫拿命换钱。
3: 不知道杀人犯法，
1: 我拿命换来的钱让人给骗了。
2: 谁骗的？
1: 我的老乡说帮我去办一个什么化妆品厂啊，能挂香港牌子，拿了钱就找不着人了。
2: 堂堂体育学院毕业，还拿过省里冠军，不好好找个工作干啥老打黑拳？
1: 我也想好好找个工作呀，我也想在省体工大队当个教练啊，最后还不是他妈让人给顶了。
2: 你山上还有理了？
1: 我有什么理啊？我有什么理啊？啊！
2: 你这是老何，操蛋！
4: 你们是不是特别想知道是谁指使我干的？
5: 对，
4: 接受任务的时候，我把那人的照片给拍了。只要你们把孙静放，我就什么都交代。
2: 张宁，自从去年5月20号你在香港杀人潜逃后，先在广西你一个同学那里住了1个月零8天，啊，然后又回到湖南永州老家，在你姑姑家里住了3个月，啊，然后在你女朋友协助下又来到这儿，找他舅舅打工，啊。你的逃亡路线、关系人，我们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按照那啥法律规定，这些协助过你的人都涉嫌构成了包庇罪。
4: 你们俩谁官的？
2: 他。
6: 警官，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哪有海啊？大漠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海。我们已经漂泊很久了，想找个落处。走到这儿都累了，决定停下来，远离红尘喧嚣，放牧狩猎种植，剩一大嘴巴，终此一生。
1: 我去过哈瓦那、阿根廷、冰岛、非洲，在美国的亚利桑那找到了我的归宿。后来我们俩就到这儿了。

我也呢，病倒、废酒，我全都去过，但是我是去啥了？羡慕你们了。

0: 你干哪去了？你带整个人做啥？俺都要撤，你赶紧收拾东西，咱走了。
1: 静静，你咋到这儿来了？江林被警察抓了，他们是警察。
0: 警察。

0: 张军啥时候到你这里的？
1: 去年冬天，俺这伙人啊，每年从开春到十月份，都在这儿开工呢，平常时间都回城里休息。
0: 最近看没看见张宁藏过啥东西？
1: 哎呀，你看，我这矿上真多工人，我咋可能光注意他呢嘛？

0: 我们干什么？怎么了？我要求跟孙静单独待一会儿。这不做梦吗？
1: 杨坤，吃。哎，宝子。 能不能叫我大侠啊？别叫杨官，不妥的。大侠，大侠，棒子已经答应我叫大侠了啊，以后不许再叫杨官了。
2: 咋还没答应呢？完了事，这还不是藏獒说了算？
1: 答不答应我都叫大侠了。
2: 那好嘛。
1: 让小两口住帐篷，把手铐给他们打开，我看着。省厅和基层就是不一样啊，湖南和这里也不一样。大哥，实在是对不起啊。
2: 啥对不起？
1: 小民的禁忌还没解决，他现在还是一个辅警。
2: 那是他自己不争气。我这次走，一定找省厅把这事解决了。有你这话，我先替杨官谢谢你。这事省厅说了不算，省人是厅说了算。说说案子吧，这个案子很复杂，香港警方追踪了一年才破。
1: 你不觉得我们破的太简单了？简单，简单是因为我们的判断情报都准确，尤其是你们配合得力。
2: 咋又分歧你我来了？我们不是一家的。 这套组织你在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四大名捕也是你在的时候叫起来的。
1: 但现在你是组长，你是领导啊。
2: 你们全家都是领导。
3: 对不起，你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呀？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是我自己选的，大不了就是一死嘛。反正我就是喜欢你，你让我挣钱去证明，我就证明了。你是为了我去杀人吗？不是，你是为了我去打
4: A 圈。
3: 打黑拳赚的钱被人家骗了，所以你跑去当杀手赚钱，目的就是要证明给我看，你不是个废物，你也是个可以赚钱的人。这还不都是我害的吗？
4: 孙静，
3: 我只是开玩笑啊。
4: 我从来都不开玩笑。
3: 笨蛋！
4: 行了，孙静，你听我一句劝啊。
3: 把孩子打了吧，啊！不可能的，
4: 孙静，必须给我打了。这是我活着最后一件事儿，我不想让孩子伤到身上。你明白吗？你明白吗？懂吗？<笑>

张宁，上马，上来，要不然我打死他。别过来，过来我就开枪了。

0: 我们赶紧撤离！这他妈到底是什么人呢？
1: 杀手？什么杀手？受过特种训练的杀手？这回麻烦大了！幼稚！
2: 对方是有备而来，肯定有卫星定位，否则不会对我们了如指掌。
3: 老何，把这里地形介绍一下。
1: 从这儿向南50公里是流沙地，向东1公里是沙漠戈壁，向北223公里是中蒙边境。
3: 杀手来历不明，目的是抢人，不是杀人。最重要的是必须把张宁活着送上法庭。
1: 我和牦牛去追杀手。
2: 老何，对方是职业杀手，
1: 我是职业警察。

开了，阳光，慢点，没事吧？阳光，抓紧了，停车！停车！停车！他妈停车！

0: 叫什么？不是别人，叫出来了。
1: 向西，自打你来到我们这儿就没有安生过。我哥他妈死的，还不是被你蒋立功害死的？你回去升职了，我哥呢？是，你把工作都让给他了，我也因此当上这个他妈辅警了。可我他妈宁愿我干活着，我宁愿不当这个狗屁他妈辅警。我他妈继续当我的搬运工。 我当运动员没拿奥运会金牌，拿过全运会金牌。是，这些是屁。我最后还得当一个搬运工。我他妈还只能因为我哥死了，我才能他妈当上警察。他妈辅警。

你怨谁啊？我可以把开车的权利还给你，但是路还要靠你自己走。

0: 怎么样？
1: 应该就在附近了，我去看一下。

0: 走，咱们俩能行吗？干啥你？拉肚子。
1: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救你？救你是因为你拍了他的照片。打你，是你破坏了规矩。你不应该拍他的照片，否则你还有命。拍不拍他的照片？
0: 你早知道啊，也不算太晚，有很多人到死。

0: 你们怕死？死，现在是最容易的。我有一万种方法让你成不了死。
1: 叶先生，这些人都黑去。

0: 我知道你需要钱，罗少。声音，要说来，那个女人跟家境史没关系，警察不会为难的。
1: 照片，救不了我。

0: 我运动，把手举起来。三号枪法更准，你们别乱动。
1: 枪扔地下，双手抱头蹲下。

0: 哎，别乱动啊！我知道你力气大，但是我用一点力就可以让你死，否则就一辈子躺在床上。
1: 走，现在该怎么走？不用我教你了吧？
2: 走，开枪，干掉他！
0: 放了警察，我让你们走。
1: 安东，开枪！
0: 杀手，你记住，我枪膛里最后一颗子弹一定是孝敬你的。

0: 包子，杀手，抓不抓？你看他那样子是让你抓的吗？
1: 好像不是。
0: 大侠，跟他们玩玩。
2: 也刺！
3: 司机，把安全带系好。

让

0: 别让我看看，别他妈给我操你妈！哎呀！
1: 小明先回去调人，我跟王宁去追。
2: 不行，是职业杀手，你们俩对付不了。
1: 大家用最快的速度把老何送去救治，向局里汇报请求支援。
3: 快点！
4: 走，你们小心点。啊，
2: 王宁，保护好包子。他已经是湖南省厅的人了，不能在咱们这儿出差错。
4: 啊，
2: 发誓。
4: 发誓。

0: 你干什么？你不交代了你。
1: 干啥呢？
2: 好，又漏光了。
3: 你在这儿等，我去支援。
1: 放你妈了个屁！哪那么多废话？快点，扶我下车。
3: 狗脸，说翻就翻。

0: 肯定是逃到土匪窝子那边去了。土匪窝子，土匪都会给自己挖一个暗堡，好在凭他为师逃生。
1: 抽根烟吧。

我给你绑上！哎哎哎呀！我。

0: 你看着他，我把那两个人叫来，准备离开。还有你该走了，家里没你的事了。
1: 为什么？
0: 你根本不是胡刚家恒，你回去找个人嫁了。夏秋夏兰只是为了钱，心里没有恨。你夏兰是一味恨，你恨所有的人。

0: 你老了。
1: 对，我老了。我六岁跟你爷爷修路，十六岁在缅北跟李林们当雇佣兵，二十五岁才离开独平天下当下手保镖。算起来，我在这个行当出生入死也23年了。我一直对自己说，做我们这行，杀人不是目的，我们只是用目的的去杀人。我所杀的人都是该死的。21世纪，不是杀手的天下了。就像铁匠不一样，该退出历史了。
2: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3: 不怕嘴馋，不怕聚餐，随餐一粒，舒尔家闺蜜约饭，没在怕的，商务应酬，没在怕的，把油拦住，把油排出，我行我瘦，舒尔家排油减脂，想瘦就瘦，舒尔家奥利司他胶囊，鲁南制药。
4: 师傅，这路能走通吗？

0: 孙军在外面等，走吧。
1: 为什么不让他进来？
0: 家里不能待，今朝很乖乖找到家里来的。你犹豫什么？

0: 你要我办的事我都办了，我还救你出去，你为什么要害我？
1: 你狡猾。

0: 里让我死，我服；你们让我死，我不服。
1: 要不，把枪给我，我先走。不，算没说。
2: 你怀孕了？你以前怀过孕？
3: 我前夫每年都怀孕，他不喜欢孩子，每次又叫我打掉，
2: 所以你离婚了。女人真是可怜的东西。

0: 小心啊。
1: 你老婆要流产了，你觉得？
2: 你说什么？

我写字写开。

0: 忘了，没事吧？
1: 没事。
0: 谁扎的？

双手抱头。

0: 我是被他们劫持的人质，我叫常中建。
1: 老白蛋，我知道你是谁。
2: 天津，啊，
1: 有人，啊。

0: 这儿让您了，
1: 干嘛要打我？
2: 子弹打光了，啥时候咋办？
3: 石麦高，
1: 是大侠，只有他才能干得出一下打光一梭子。
3: 杨官，
1: 他们在谷口离这2公里，去接应他们。

我不是看见你家爹，你后悔了。命运只有愧疚，命运是愧疚可以改变的吗？我好想回家。

0: 往右边拐，右边，往下走。
1: 由头带人过来，从市局开车到这几个小时啊？
0: 正常的情况，5个小时就到了。你现在这么大的风浪就不好说了。

0: 两个人。
1: 不是还有城管和拆迁办吗？
0: 今天下雪，他们先回去了。
2: 这是枪伤，这我哪能看得了？他赶紧送到市医院去。
3: 你该给他处置一下，别感染了。

0: 丈夫，这皮带衣戒指穿着，想什么呢？这是防弹衣，
1: 防弹衣，
0: 防弹衣！你瞅你的臭嘴，看见没？这一点，这是我爷爷从剿匪到抗美援朝一直穿下来。 从来没有受过一次伤。防弹衣，我奶奶说的。
1: 我被劫持人质，为什么不放我？
0: 我们得调查清楚了再说，不能由着你说了算。
1: 徇私枉法。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1: 我们已经到达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
3: 放心，

杨，杨世京，你别过来！少爷。

0: 盯着里面！剑姬啊，谁让你们出来的？
1: 五个，换两个，人呀！

0: 对不起，我从来没下过警察。
1: 杀手不用说对不起，你留在留给你们，将你我带走，怎样？
0: 警察跟杀手有条件可讲吗？将你我必须带走，这是我的命。
1: 张宁，我也必须带走，这也是我的命。
0: 那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用命了。 这一局我揽你，你赶紧把老牛救了。
2: 刘芳，哎呀！

我爷爷奶奶他们丢人了。

0: 快去！对，劝你别去。老大，哎，不是，这几匹马是我打去
1: 看着他们。

你给我出来！

0: 你现在还有从商的机会吗？
1: 汤圆，我还有两呢，
0: 我这是给你机会。
1: 好，佩服，同意。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喂，
1: 小西，
0: 是我。
1: 我的签证办下来了，你还是不能跟我们一起走吗？

0: 释放啊！这次我没和他打。
1: 你是我徒弟吗？
2: 把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
1: 我第一眼见到小珍，我就喜欢这弟弟。这弟弟我是认下的。
0: 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
2: 我现在倒是有兴趣验验这对鸳鸯的成色。
0: 谁跟我抢食，我就跟谁玩命。
2: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3: 9月20日周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
4: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就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

0: 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1: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2: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3: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3: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2: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3: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1: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2: 这不可能。
1: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3: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

0: 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加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1: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除了一点，我不是杰罗米·马洛。
2: 心脏病患病概率99%，预期寿命30.2岁。
3: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4: 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3: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2: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3: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和你解释的样本。
1: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
2: 这不可能。
1: 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3: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0: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观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6: 生命需要充电，
7: 生活需要节电，
8: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了解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7: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3: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4: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5: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6: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7: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枪。
1: 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啊，
2: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1: 阿里在哪儿？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3: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4: I need help. I've comrades stuck out at sea.
5: 不让你救，你非得跑。给我丢这干什么？
6: 救命！日本贼要上岛了。
7: 他们找黄头发蓝眼睛人，
8: 我给弄死了，我弟给抓了，不能再杀了，不能再杀了，
9: 我们不能再死人了，忍一忍。
10: 这地下好多人，哥，
11: 你们处理完都是，你死定了，你是死定了。
12: 马上就要登岛，我可忍不了。

0: 的黑客站在本日的训练我始めて
1: 每日训练开始
0: カジヤカジヤジョーカリー当たれ
1: 勝利还有勝利救火大家快救火好
0: 他们的死了快点人家
1: 动作要标准
0: 快点
2: 我们这个岛子上有58户人家263个人原本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日本子一来把岛子给占了他们锁了船不让出海3年下来把这帮渔民都憋成汉王了我们兄弟俩是吴老大从海里捞上来的他本想当亲儿子养但因为脖子上的印记长辈们认定我们是海盗的后代其实我也不记得我们是从哪来的他们爱咋说咋说吧反正日子总是要过的
3: 妈

他们立了规矩，让我们住在岛子的另一端，与他们一南一北，互不来往，直到这一天。 一切都变了。

0: 命了。
1: 小点声。

阿碧，有人。

0: 来，你先上来。行，我这儿。
1: 你要给我捞不着，这是个活人。
0: 谁知道他跟那炸船有什么关系？
2: 没事，赵婶，
0: 别他妈都给我惹麻烦。

我弟这小王八蛋，打小就喜欢跟着我，睡觉都得哄着睡。都说长兄如父，可这小子突然长大了，开始喜欢跟我对着干，连声哥都不愿意喊了。可不管怎么样，只要他在我身边，我这心里还是踏实。

我去日本的那儿点个卯，要不然咱明天就别想出发了。喂，你再整整就知道了，这世道不是你想干嘛就干嘛的。

0: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在我们兄弟俩最难的时候，是他一直在帮着。因为有他在，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1: 给吴老大的养老钱，我攒够了。
0: 你准备准备，咱这两天就走，离开这个岛子，带上阿娜，
2: 去东上上海。
0: 咋了？反悔了？我有什么好反悔的？上海多好啊！女人他们能出海，还能开船呢。又想开船了？去了之后，我天天陪你开。
3: 不想跟你走。

0: someone missing in Hall 2.
1: Who's missing?
2: はい。
3: 还记不住啊，
4: 先生。
3: 就知道吃，学啥啥记不住，吃啥啥香。吃吧。老陈，老陈，
5: 给我带酒了。
6: 船都炸了，你还酒？
5: 嗯，熟了。上面给乡公所下令了，教这个啊。小学日本语读本，好了。
3: 教不了，打死也教不了。孩子说日本话，成何体统？你的原型被逼着说，还不够吗？
6: 厉害，你厉害，来来来。

0: 把教团扔日本人脸上去，岛上就俩日本人，扔。他们身后有什么你不是不清楚？一发炮弹过来用不着第二发，咱村子就平了。当年日本人上岛你忘了？吴老大带人扛着，扛到最后，终此一场大祸。吴老大现在什么样？你看得见？该忍就得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1: 谁屋檐下？
2: 这是你屋檐下，逼个鸟头啊！高潮伦理，去去绝何在？这个刚，哎，小李班长，怒发冲冠，念。怒发冲冠，
3: 小声，大声。
2: 我说，这村里就咱俩外来的和尚，这心不好念呐。
4: 陈先生，
5: 关怀义士，陈先生，端了。
4: 可喜欢岳飞啊，知道他有几子了？
5: 好多字认不得。
4: 慢慢学，你哥学着学着就跑了。哎，海盗来了！回去，回家等着我。吃饱了是吧？
6: 先生，我捞到一个洋货，你会洋话，帮我看一眼去。
7: 看一眼，看一眼，看一会儿就去。
6: 现在就去。
7: 给先生来一勺尝尝。
6: 家里等你啊。
7: 怒发冲冠十遍。哎，哎，哎呦我去！

吃饭。小王八蛋。

0: 开门！开门！
1: 陆凯，你快卖给日本子了！
0: 好日子不过了是吧？啊！
2: 救人没有错，阿碧，义薄云天，精忠报国。
0: 你逃兵懂什么精忠报国？
2: 该逃也得逃啊！逃兵也是兵。哎，
1: 打开！
0: 我叫你把门打开，听见没有？
3: 阿碧，那日本子知不知道这洋人在这岛上还不一定呢，你先去探探风声，
2: 明白吗？惹事儿的玩意儿，阿当，先给这洋人换身行头，藏好了，你把眼下这关渡过去再说。
1: 天子大人，我们大家哪边在？
0: ごちゃごちゃの、そろそろ機材の買い時ですよ。
1: さあ、俺が上がってみる。
0: はい。
4: 我们在北，老死不相往来，这是规矩。
0: 有重要事跟你说。
4: 我就是老大，有事跟我说。他算什么老大？都三年了，他真他妈当汉王八呀！天天就知道对着个破枪上枪，还能干啥呀？
5: 别他妈挡着我！
6: 阿贵，
7: 进来。
6: 阿罗，帮我！哎呀，二刀，二刀！哎呀，我

0: 日本贼要上岛了，来找人。
1: 找谁？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人，帮咱打日本子的人。 英国人怎么在岛上？
0: 我在海上捞的。
1: 人呢？

0: 你别管！
1: 我来就是给你知会一声，日本人可能两个时辰之后就要上当，自己小心点。

0: 二叔，你弄不动他。俩人
1: 过来，这是他胳膊。
0: 小子，别走，动快，别走，别走。
1: 找找，烟，家里还有烟，找找。
2: 二叔，他刚才说在海里捞了个啥宝贝？
1: 是人，不同国的人，
2: 不同国。英国人？
1: 什么人？
2: 英国人又是啥人啊？
1: 帮咱拿日本子的人。
2: 二叔，你说这日本的要是知道了，会不会打咱们呀？
1: 海盗的话不能信。
3: 吓唬谁呢？老四不像往来的，他吓唬咱们干什么？
4: 把他交给日本，那不得了？
3: 不能交。日本人找的是英国人，不是他。如果让日本人先找到英国人，咱们浑身是罪都说不清了。咱们得先找到英国人，真得找。

0: 你知道英国人到底在哪儿？老实说。
1: Get away from me! Stay away! What do you want? No! No, please! I'm begging you!
2: 你在哪儿来的混蛋？我不杀你！
1: Please!
3: 李大师！
1: No!
4: 阿斌！松手！你不要命了你！松手！
2: 那是来帮我们的！你不是要上岛了？就为了他！
4: 你们都得死！
1: I can't die here.
2: 跟我干在一起！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阿斌，

0: どこ行っとったんや。金髪で青い目をした奴が島に逃げ込んだ可能性があるんや。村人全員で探せ。はよ約束かい。
1: 他们找黄头发蓝眼睛人。
2: 找了，我身上身下转了好几圈，没看见黄头发蓝眼睛人。
3: その人は見出しといます。村人は全員探しました。でも見つかりません。
4: 貴様そのことを知らなかったのか。すみません少尉殿。お前らが奴をかくまったのか。
3: カカソンソン가송나쿠도와아리마셈
5: 这么着急走吗？
6: 该收东西，最重要的呢。
5: 他把银馆找到了怎么办？
6: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
5: 你管不了，我爹怎么办？当初是他冒死把我从人养子那儿救回来的，我怎么走？我不走了，你走吧。
6: 好啊，好啊。
7: 还有你们这俩小崽子，当初差点死海上，那么多人反对，是不是我爹把你俩留下来的？
6: 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老死不相往来，这是他定的规矩。我今天该吃苦的也吃坏了，该给他留的养老的钱也留了。我还要干嘛？我他妈不欠他的了！
7: 我欠，你有地。

0: It's a grenade discharger. It's a grenade discharger. It's the Japanese.
1: 不能动
0: The Japanese are coming. They'll kill you. They'll kill you all.
1: 你别动，在这里等我。
2: 杜大生，那是我们家的船，你为什么在？
3: 大家都别动！
2: 你看他，你快看，
3: 船没了，水上，你没了就都没了。他们只要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只要救了人就没事了。
4: 我们还是担心，船里你们想法。
5: 哥哥，我担心担心，红托。あの人どこか知りません。
6: 騒いだな。こいつは島にいます。

0: 大叔，能回来，只要不乱说话，都能回来。
1: 我也去。

0: 停！
1: 我们干脆去新根。
0: 是。
1: 二名の兵士、警戒態勢を維持して命令を待て。
0: 早く下がりだろ。

0: 再忍忍，再忍忍！阿当这孩子，看他造化，你不去呢，还能留下个种；你去了，无非就是再赔上一条人命。吴老大待你不薄，这是任性而起。这几条人命，算在你头上，不过分吧？
1: 海上落难人必救，这是岛上的规矩，你跟他压着你不走。
2: 陈忠生！
1: 全村所有人，省吃俭用的供着你，图你支书打理把孩子们往好的地方带。英国人的事儿你早就知道吧？
3: 我知道啊。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我就想图个安生。
2: 谁知道怎么这鬼子死上了又啥的？好坏我能周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
1: 要不然也不会发生今天这事儿。我来岛上得保一方平安，不能再死人了。忍一忍，都再忍一忍。
2: 两个日本人，
1: 对，
2: 两条枪，
1: 对，
2: 整个村子将近300人，
1: 是
2: 3年不能出海，
1: 得忍，
2: 人都死了，
1: 得忍，
2: 我弟被抓了，
1: 得忍，
2: 人，
1: 忍，
4: 忍就得忍，该逃也得逃，
1: 孩子们往哪儿逃？
2: 娃给弄死了。 没有人动，我弟给抓了，你是他先生，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一声不吭，是吧，逃兵？
1: 我是逃兵啊！他妈的，逃兵也是兵！
2: 你逃到现在，你安生吗？
1: 不安生！

村人たちが外出禁止時間に外出しています。止めますか？校長殿！

他得活着。我来。亚面龙，我怎么了？亚面龙，世下都开始了，我怎

0: 下一道，你干啥？下一道找出口！哎，
1: 哥们！
0: 现在开始了，下面了，我怎么还下面？

你他妈的没有父母吗？你他妈的父母死了不用埋吗？我上王八蛋！

忘了，忘了。

0: 我赶紧去落定。
1: 安全部もう一度巡回しろ。はい。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哇！

快！快救啊！可是来不及来了！啊！

走回家。了解，急救那是，了解，现在给我带什么？哥，这地下有好多人，得救！哥，下面全是人啊！

啊！

0: 黄头发，蓝眼睛，穿西装，渴死的，淹死的，没办法，被岁月还长，还有长疮，生了病的，刚生了小孩，哭过去，昨天他死，一直在死。
1: 我死了，我也死了。千金，千金，去把我爹传进来。
2: 姐，他们什么姐？女人出海，坏规矩。

0: 为了封锁消息，让我屠村，都得死！我们他妈都得死！我们他妈的都得死！
1: 刀子上的窗户全解开了，怎么出去？阿华知道，想活命呢，跟他走。 有多远走多远，活一天算一天。

0: 好礼就送
1: 三高四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5: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2: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你给我站住！
1: ！
0: 老兄弟，要喝点血的酒，你慢慢送我呢。

Let's go for that boat! We've got it! We've got it together!

爹，你天天对着这墙跪着，今天女儿不孝，砸了这墙，就想让祖先们亲眼看看。日本人烧了我们的宗祠，杀了那么多人，你让我们忍，忍了。封海，让我们做汉王的，也忍。 结果呢？人家三口子都死了，陈先生死了，阿当死了，林爷爷，人又晕了。日本人马上就要登岛屠村了。

0: 海上还有那么多条命怎么忍？
1: 至中艦隊司令長官に伝達。

要么就杀光我们，杀不过就算剩下一个人，今天这海我们也注定去他妈的风海。老祖宗说了，海上有难必救。人不能出海，我二话今儿就破了这规矩。

Thank you.

Chinese is the Chinese!

米軍潜水艦の情報によりこの事態が国際問題の恐れあり、それを避けるべく攻撃を中止し警戒監視せよ。

他们最初从海里来，最终又回到了大海。我相信那里是家，是他们终归会回去的地方。

0: 我是阿花。记忆里我们救下了好多人，其中的一些人最终活了下来，并回到了家乡。
1: Attention! Ronaly, report!
2: Present!
1: Bruce Guns, report!
2: Present!
1: About 10! Salute!

这么多年过去了，有人问起我，我们为什么要冒死救人？其实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无论什么人，说话听不听得懂，长得有多不一样，都是条命。生而为人，还是应该互相帮着些。

0: 里就送，
1: 上上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好礼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5: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2: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6: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

0: 我是个神，罗根，马上关闭魔方，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1: 我们该怎么做？
2: 团队合作，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这次数到三，我找战玉梅的时候，我在很多新闻里把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我看到的人物分析他们的性格，然后也会想他对他的孩子是百般的爱，可是他所说的我是为你好，是不是我想要的好。电影是我的生命，如果我没有了电影，生命就像一条没有了命的咸鱼。那现在我这一生安排我的责任就是一个演员，我必须要做好。电影也是一个艺术，让观众共享这个故事，共享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些信息，可能改变你的生活。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希，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6: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

0: 生，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3: 女人要反攻了，
4: 进攻目的就是要拿下铁人。
5: 来打铁人的敌人有50,000多人，兵力是你的2倍。
6: 听说是块硬骨头，可咱们是什么牙口？
7: 信号弹升起的地方就是目标。
6: 敌人的坦克跟上来了，坐稳了。
7: 敌人要上来了。
2: 志愿军存亡之战。

0: 好好走路。
1: 李晓，
2: 你有钱？爸爸，
1: 李晓回来了。
2: 爸，
1: 到家了。哎，见见你妹妹。李晓，
2: 哎，
1: 过来。
3: 哥，我是李晓。
1: 李晓，先生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有个十三的妹妹，去年上海解放刚找到，杨学堂的老师养大的。
3: 为什么早不说？找到才告诉我。
4: 他都多大了？
1: 反正比你小。进屋吧，西安到北京车上没睡吧？
4: 睡了，翻了个卧铺，睡了一路。
1: 睡了一路，找面墙，面壁站军姿，听见没有？
3: 两年没见，
4: 见面就让我面壁，
3: 凭你是爹啊！

马上到。林晓，哎，做饭，待会儿我回来吃。

鉴于朝鲜半岛的严峻形势，我已正式命令美国海空军给予南朝鲜军队掩护和支持，向北朝鲜军队发起无限制攻击。

0: 一天了，他吃饭面壁还真听你的。
1: 他这是跟爸爸叫板呢，问问他，爸批评他，他想通了没有？
0: 哥，爸问你想通了没有？
2: 没有。
0: 爸他说没有。
1: 叫他听电话。
0: 哎，哥接电话。
1: 李想，你给我听好了，从陕西到北京，一路兵家重地，通览地形的最好机会，你就给我睡过来了。战争还没结束呢。
3: 老李，你儿子来找你了。
4: 哦，我刚接到通知，明天一早就要归队。
5: 要归队了，没顾上跟你吃顿饭。
4: 给，你要的东西

0: 你小子看了就行了，别叫我小子，我是人民解放军营教导员。
1: 我把我画的给你比划比划。我左手边就是西安，脚下就是潼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2: 走陇海线到郑州，转平汉线，北上贯穿华北地区，西线安阳保定，最后到达北京。所有的都画在本子里了。
0: 既然图画了，你面的什么笔？你是老子呀？
1: 那你为什么骗我一路睡过来的？为了你看到本子惊喜呗。
0: 还长不大，饭盒里是李小给你做的饺子。走的时候，和你妹妹告个别啊，
3: 爸。
0: 我妈到底怎么死的？你该告诉我了，我要归队了。
1: 等天下太平了，我再告诉你。
4: 爸，你多保重。李晓，你看见我水壶没有？你要走了？
0: 啊。
4: 爸是怎么跟你说我的？
5: 他说挺对不起你的。
4: 收留我那家人很善良，我长大后才把身世告诉我，我不是亲生的，他们是养父母。现在有了你和爸，咱们有了自己的家。你还有任务呢，哥，你先走吧。

0: 乔儿，爸走了，照顾好自己。家门钥匙，爸也拿了一把。
1: 爸，你要走了？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0: 爸不能骗你，这次不知道。
2: 乔儿，把家看好了。
1: 哥走了，爸也走了，就剩我一个人。

0: rival America. To change all this.
1: 你能根据什么认为与美？

0: 敌人也需要，可是敌人要进攻了，我们必须在他们进攻之前打他个措手不及，让他们顾不得在我们背后登陆，让他们搞不成对我们的前后夹击。李墨烨，
1: 到。
0: 你上下部队，敌我的情况都很了解，你说说。
1: 同意彭总的判断，不想撤回鸭绿江，只有进攻，没有别的选择。

0: 小女孩，没礼貌。这人老了，就是爱挑理。哎，我叫你赵先生、赵叔、赵爸成了吧？前面六十三军逮了好多美国俘虏，等着我当翻译去呢。
1: 什么我？六十三军还没打呢。
0: 哼，头子，六十三军还远着呢，我去哪儿找？
2: 好。
3: 哎哎，你干什么呢？问你话呢？说话呀！
0: 哪个不问呢？
3: 问你呢？
0: 说话！干什么呢？说话呀！
3: 你。
0: 怎么这帮赵相了？知不知道让烈士们好好的上路啊？
4: 我是战死记录员，这是我的工作。给烈士们照相，记下他们的名字，这是我们的传统。
0: 看见你们这帮暴躁的就来气，
4: 你说谁是暴躁的？
0: 这
4: 不对吗？
0: 他们的亲人需要知道他们牺牲在哪，他们是怎么牺牲的。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过了几十年以后，大家还能记住他们。
2: 他叫古守柱，工兵二团的，19岁，我们都叫他柱子。给战友们举家写的路上，与敌牺牲。哎，你要去哪儿啊？
5: 63军。
2: 你上去会城。哎，老赵，他也去63军的，有调令。 你也让他上车呗。到时候是赵爸，我就让他上。我爸就在朝鲜，想让我叫爸，排队去吧。走。哎，同志，
6: 快过来！
2: 看见一个伤员没有？人挺高，伤倒是好了，人是呆的。没见着。
6: 好，走上那边。
2: 你谁啊？跟你说话呢。

0: 李文爷，
1: 怎么下部队不打声招呼？
0: 彭总忙啊，怕我不让你去啊。
1: 是去183军刚入场，对美军没有作战经验，战场又是平原，敌人的坦克来了，恐怕挡不住啊。说的是啊。
0: 听说你有个儿子在188师，不光儿子，我那闺女也来朝鲜了，没见着呢。一家三口都到了，也许这是我们团圆的机会。
1: 你要保证。
2: 是国内一个8岁小朋友夹在心里寄给志愿军的。到了188师见到你儿子，替我交给他。

0: 道。
1: 回旋过去了，部队等着我讲话呢。
0: 那就是你们赢啊。你要把仗打好了，争取不受伤。
2: 战役让我们幺八大师赶上了，上级命令咱们突破临济江，上来打的就是别之营。听说是块硬骨头，可咱们是什么呀？

0: 后方的路上怎么会有敌人呢？
1: 是自己人，得提醒他们。
2: 哎，大姐，敌人是车里来的。

0: 我叫吴本正，是去六十三军的。我叫李晓，也是去六十三军的。哦，我叫杨三弟，新分配到六十三军做战损纪录员。
1: 你这个了不起。
0: 这位，
1: 张同志，
0: 张孝恒。但是
1: 我是他保镖。
0: 不是，你不是说你不是保镖吗？
1: 现在就是你保镖。
0: 三个人牺牲了两个，我也一定会保护好你的。哎，这位同志是宋古风，
2: 这里是打过大战的，
0: 是38军335团的。
3: 你在这儿打过仗吗？他伤员
4: 卡上写着名字叫孙醒，可脑袋坏了，什么也记不清了。你在这儿打过仗吗？
3: 别问了。这叫战争失忆症。二战我在欧洲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的记忆就像断了的绳子，每一阶都在，但是连不上。
5: 平时傻愣愣的，记忆要靠引导才有可能恢复。

0: 军长电话，军长，我叫了辉。
1: 江一辉，打一个比利时营，你那么大个仇，你遇到什么困难？
2: 军长根本不是青木兵，比利时营是个重装营。
1: 重装营？
2: 是啊。
1: 我火炮的给你打半个基数，明天天亮之前把敌人阵地给我拿下来。
2: 是。
1: 参谋长，
3: 营长的营现在上去了没有？

0: 家。
1: 你们俩。

0: 受累！金龙血了，
1: 吓人了，什么呀？起来！

救了我，我欠你一条命。

0: 在前面呢，
1: 前面哪儿啊？
0: 雪花呀！
1: 来，
0: 来呢！
2: 报备先在后边去。
0: 是
1: 是。
0: 不，
3: 服从命令，我没事儿。

0: 谢谢你，将军们。了不起！这是英国最新的百夫长坦克，谁打的？我要见见他。
1: 好，我替你问去。
2: 这趟活完了，
1: 烟留给你们。刘顺风啊，
3: 谢谢，辛苦了。
1: 刘顺风，
3: 老三弟，老赵，这几根铅笔，
1: 你留着，不知道你还要锯多久。谢谢，
3: 你多养养就好了。
1: 啊，走了。

0: 你去哪儿啊？
1: 回国。
2: 刘三弟，哎，刚才你写的什么？

0: 老李，你到了，在幺八九这几天，美军就一直退，引着咱们一直追，不对劲儿啊！咱们上山看看。好。
1: 敌人掉头了。

0: 又是三军幺八九师基地，一路向南撤退的美军突然停了下来，中转装甲部队全部掉头面向我军。
1: 敌人要反攻了，我们在困难的情况下发动五次战役，已经打破了敌人对我军南北夹击的企图。
2: 彭总，敌人反攻一定是想拿下铁原。
0: 我们的后方战力基地就在那里，大量的伤员和物资需要时间转移。命令六十三军、幺八七、幺八八两个师，在连川地区和铁原以南全力构筑防御工事，坚决守住铁原城。等会儿啊，
3: 到。
0: 命令我军进攻各部，立即掉头向北转移，要边打边撤。
3: 彭总，
0: 幺八九师的任务是什么？边打边撤的，就是幺八九师。

0: 你还在这儿？你自己的活干完了吗？你该干的早干完了，不用让我去后边。走。林金江缴获的那些汽油，是不是让战士们都送到后面去？
1: 全部送到二炮去备着。
2: 傅成斌，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3: 报告彭总，
1: 收到了。
3: 敌人的进攻目的就是要拿下铁原。
2: 彭总命令我军第幺八九师在铁原以南阻击美军三昼夜。
1: 这样，让幺八七、幺八八两个师有时间可以完成铁原保卫战的准备。
4: 两个师的防御工事暂时没地方放了，
1: 现在还在挖。
2: 又是三军任务艰巨啊！
1: 铁原守不住啊，
2: 杀我这个司令员的痛。
1: 明白了。
2: 又是三军有多少人？
1: 驻超的时候。
2: 三万六千人，
1: 现在呢？
2: 机关后勤都算上，不到两万五。
1: 我告诉你，傅成斌，来打铁原的敌人有5万多人，兵力是你的2倍，其一是25师、28、29两个英国旅，
2: 装备我就不用说了。
1: 2万5，耽误万人。 清楚了，
2: 明天变。
1: 32年。
5: 16岁当红军，今年35，本政匪得面首当洋枪，一个岁数，当洋桥头担旗生，
6: 下退曹操，百万兵。
1: 彭总，63军将士全都听到了，电告蔡长远，幺八九师必须守住铁原以南3整天。
6: 是。
1: 能不能守住铁原，是存亡之战，必须打。
6: 这么大的防御范围，我看只能全师分散开来。
7: 反常规有用，
8: 在今后的3天之内，我们189师要分散成几百个小的作战单位，在铁原以南。

0: 完成铁人寨围的防御工事，争取时间。
1: 再跑，站好！面对敌人进攻的方向，不要松，喊他过来的时候，他的屁股就会先去站好一点。啊！别坚持了。

0: 再深一点！
1: 排长，
0: 再深一点！
1: 你认识他？

0: 杨传玉，你过来一下。你是新来的补充兵啊？
1: 是又怎么样？
0: 不对，你不是新兵，你是老兵，你会打仗，你和孙晴早就认识，你俩过去是一个部队的。
1: 我哪没光荣呢？我自己找过点。
0: 我不是查你，我是为了孙晴。杨传玉，要打大仗，孙晴的战争失忆症还没好，他都忘了自己是谁，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把你们过去部队番号告诉我，
2: 我不配说出那个番号，别来了，
0: 杨守玉，不能让他就这么上战场，更不能让他就这么牺牲，把番号告诉我。

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部队向敌后猛插，却切断了军里敌军的逃路。当他们赶到舒塘站时，陶迪也恰恰赶到那里。这支部队的先头连就匆匆占领了西收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 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8个小时，风中升来的敌军占领了山头，身上冒着子弹头大光，他们拔枪欲摔，身上冒着烧冒着乌乌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把要占领阵地的敌人给烧死。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淞沪方战斗。 用刺刀和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来吧。王金川、金玉忠、王文义、陈冠军、王金豪、赵希琴、隋金胜、李玉安、李振在、张贵胜、崔玉亮、李树国。

0: 我是三十八军幺幺二师三三五团三连副连长孙醒，我向你报道，请求参加战斗。
1: 三连的。

0: 我带来的肉烤一烤，就算是老子给儿子做第三饭了，是吧？
1: 20多年头一回，还是西餐。来，啊，烫啊！
0: 哦，
1: 嗯，跟我说说，我妈做饭好吃吗？还是放不过你老子。 追到这儿还是要套我的实话，好吧？我告诉你，你妈是怎么死的，因为你有一句话说服了我。你说万一我们父子以后见不到了呢，就没机会再说了。李想，你生下来就被送走了，跟着你爷爷奶奶，27年我在上海。 那年大革命失败了，我也被国民党抓住了，险些是没打死跑了出来。那天夜里下着大雨，我跑回家的时候，你妈却不在家，只看见哇哇大哭的李晓。 叛徒出卖了他，特务到家里来，把你妈带走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你妈和我是在同一个现场，可我们彼此都不知道，你妈被打死了。我多么希望那天晚上逃出来的是她。 李想，我一直没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受不了，因为你们都还太小。我把李想送到上海一个安全的人家抚养。从那时候起，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和你们俩就没见过几次面，直到解放。 咱们才又聚到了一起。等到大胜仗回国，我们一家三口好好在一起。好，李晓，你怎么也来了？
2: 爸，妈看到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3: 一定会高兴的。哥让我去后方，为了我们，我不去。
4: 妈，你看，不听话吧？我管不了。<笑>不去，咱不去。今天咱们家那朝鲜就算是团圆了。
2: 咱们要是我还带着，我去年去了联合国，我也是带着家门钥匙去的。后来我向吴团长请求，批准我参军来朝鲜。
5: 这两个人，为朝鲜军提供120万紧急场面的人物。周恩来总理已命令。
2: 没多久，我的任务真的实现了。
5: 李想，你说完。来，我跟你说，我们一家能在这儿见面，就算是今后的仗打得再苦再难，也值了。
6: 李想，敌人要上来了，带妹妹回后边去，快！

0: 这几天你们的阻击打得很好，
1: 幺八九3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0: 麦克风上，
1: 局长，请告诉幺八七幺八八室，尽快完成解约的黄永红是不是？也请局长放心，幺八九。

友好足够的纵深，明白吗？让他们后面接打军官还有军师长。

0: 这是幺八九师用牺牲换来的经验，偷偷下他们队！站住！你给我站住！
1: 我要去找我爸！
0: 你给我站住！爸死不了！

0: 爸死不了。
1: 同志们，好生告诉我们，可以回铁原阵地了。可我们还有好多人被冲散了，我们得把他们找回来。每个活着的人都该回家。
2: 报告营长，敌人已经突破员外角的防线，向咱小坡推进。
3: 知道了。
1: 是。
4: 老李啊，
3: 我听到了。老郑。
5: 市里通知开个会，我去一下，你做好集体准备。
3: 好，杨太弟，
1: 走。
3: 营
5: 长，我还能做点什么？
3: 今天来是想听听使用过这些仿制武器的同志们说说问题。
6: 这真是你们造的？
5: 嗯，
3: 他很有家。
5: 说问题，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什么意思？
7: 20斤的炸药包都炸不动的坦克，一发穿，这还不好？
5: 你们造的太少了，这算不算问题？
3: 是问题，
5: 但是慢慢会多起来的。
3: 想想，
7: 巴祖卡是个好东西，就是30米开外，转头有点飘。
5: 气密问题，
3: 我就知道有气眼的钢材回收的陷阱不能用了。专家，这手榴弹扔的时候总歪，
7: 不过没事了，已经克服了。这个是试验品，手榴弹是靠部位来保证方向，
3: 但是国产部位暂时不合格。
7: 我好奇的是。
3: 怎么就没事了？怎么就克服了？
7: 为了投得准，就抵近投掷呗。
3: 多远？
7: 10米。
3: 反坦克手榴弹，杀伤半径20米，10米投弹你还活着？
7: 我要的是真实数据，不许吹牛。
3: 吹你娘了牛，不是我。
7: 那不是你是谁？叫他来。
3: 那时候被机枪撂倒了，班长捡起了手雷。
8: 扔了过去，叫他来。班长王顺生，胶东人，在临清江战斗攻击敌坦克时牺牲。敌近投弹，
9: 方美制的无后坐力炮，很好，就是重了些，脸上炮架子要100多斤，要是单兵在30米的距离内。 能只用1分钟拖回来，就太好了。
8: 这个炮，只架射程大于300米，为什么要进到30米？我们去训练，训练也舍不得拿实弹，要有把握，就只能抵近再抵近。炮太少了，不拖回来就没得用了，所以想要炮再轻点。
9: 你们的伤亡比例是多少？
10: 20台坦克，3组人上去，
9: 打得好能回来1组。
7: 专家，我可以吃一个你的伤果子吗？

0: 信号弹升起的地方就是目标。
1: 敌人的坦克跟上来了，作为。

0: 因为要反攻了，进攻目的就是要拿下天元。来到天元的敌人有5万多人，兵力是你的2倍。听说是块硬骨头，可咱们是什么牙口？
1: 信号弹升起的地方就是目标。

0: 敌人要上来了！站在那儿！快点回来！回来啊！63军，个个都是猛张飞。我们每个人要像一颗钉子一样，狠狠地钉在自己的阵地上。
1: 我们一步也不会再退了。
2: 志愿军存亡之战。

现在岂有不管你了？走吧。

0: 你不管我了吧？
1: 不管你，你找死了！
0: 别走！
1: 不是，这是那个小兵。
0: 阿斌，
1: 快去帮我找回来！快去！

0: 你得让大队力量，走，站，师弟，林林，走走。队长，
1: 掩护，用手榴弹把坦克给炸起来，遮住坦克的视线。
2: 我就把坦克引到水坑里。

Officer, we have

0: 老孙，绕来！撤！姚昌玉，分开掩护。
1: 是。
0: 去拿八速卡，朝着那个炮兵们打过去！
1: 快去！怎么打不出去？打不出去！

0: 你们离得太近了，
1: 杨三弟，你刚让我明白了我是谁，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给我走。

这些都是美国人用坦克改造的特种机，他们要把188师阵地上的工事和掩体全部推平，让我们暂时无处可藏。大家好，你去找上级报告，向他们开炮，用大口径，一顿重炮砸过去，问题就都解决了。

0: 大家听着，看来敌人不拿下平原，是不会罢休的。
1: 一方守不住了，
0: 那我们就主动撤到二方。
1: 在那儿
0: 我们有办法。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就是为了让敌人以为我们逃跑了，
1: 我们忍着点儿。

0: It's too quiet here.
1: Yeah.
2: Looks like they've fallen back.

0: 后面的跟上，联络三省委，告诉他，我们甩掉了追敌，还找到不少伤员。首长，北部弹机战友牺牲了，机器也打烂了，联络不上。
1: 同志们，把飞弹炮准备好！哎，
2: 就是飞机，
3: 但是敌人的火炮机。
4: 飞弹里的高能炸药都装进了飞雷炮的炸药包，都给他打回去！
5: 快！

0: 李晓，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飞猎炮一轰，我们就趁势把一方夺回来。
1: 夜间不战，他们也怕夜袭。等一灭，我们的突炮就找不到目标了。

0: 目标距离，炮击可能失败，那就只能带人一个打过去，牺牲就太大了。
1: 我过去打信号弹，信号弹升起的地方就是目标，一立刻开炮。
0: 不行，带人过去太冒险，被发现任务就失败。
1: 我知道有一段地道快挖通了，预定的出口就在目标附近。能行，
0: 我来想法掩护你，随时联系。
2: 李亚同志，调队员叫你去敌人广播机来待命。
3: 司令啊，
0: 你这什么地方？
1: 秘密。
0: 你拿我当外人是吗？
1: 吴专家，今天能在这儿没有外人。
0: 好，你去。去。

0: 1937年在南京叫日本人打死了，我不在。
1: 这一下雨，这泥里的土腥味跟我们老家一样一样的。哎，今天芒种了，
2: 芒种田，芒种豆啊。
1: 你们河南种大豆，我们江西种芝麻，烦不烦？说的。

0: 江总，快！
1: 江总，快！明志，我们到了，很快挖通。

没有办法。

我和海有三百里，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菜大，我比家常

同志们，我们回来了！做好明天的战斗准备！小队员，怎么也想不到这么快。

Don't let him get away! Take two! Take the higher ground!

0: 开坦克炮！
1: 老子过去当过炮兵。都安全，
0: 快跑！
1: 小心另外一辆。

0: 我眼镜呢？我帮你照着。吴专家，这是上级领导给你安排的警卫人员。
1: 我是负责人，我叫张孝恒。
2: 不用，我不需要保镖。
1: 骂人呢？谁是你保镖？

0: 就送，
1: 三套就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下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0: 好礼就送，
1: 山楂树下，
0: 送长辈，送亲朋，一口就解腻。
1: 山楂一品，全国销量第一。

0: 幺八八师又打了一夜，美军还在向铁原方向增援，看来敌人还要再次进攻，咱们得想办法帮帮幺八八师。 这就是草川水库，我们一会儿摸过去。是。敌人看着是退了，实际上是在重新集结，攻势会更猛。三位师长，有什么高见？
1: 我187，在连川坚决守住。幺八八呢？
2: 那要看守多久，敌人要攻得太猛，我是有困难。
3: 敌人是装甲部队，完全依靠车轮子，什么情况下有利于防守，不利于敌人进攻？军里有个意见。
4: 师长，我们一定守住一方，正在加固阵地。
2: 好，给我守住了，一定要
5: 先向炮台运上来。
3: 是。另外，军里又给了你们一个新的任务，派一支小队去打开曹山水库，
5: 放水阻止美军的下一步进攻。
3: 这就完成任务，
6: 给我一个排，我去。302排是人数组完成了，交给你。302排，孙国峰让我带的就是302排。
3: 任务很艰巨。
5: 知道。
7: 副连长，我要跟你一起去。
8: 不，你留下跟着教导员。
3: 我要跟你去。怎么，梁传玉？
8: 副连长，我要跟你坦白一件事儿。还记得孙国峰我上面那辆坦克吗？我为什么没炸了他？因为我害怕了。我让坦克拿下了山。梁传玉，我本来想把这件事埋了。 继续战斗，可自从我在这儿看见了你，我这心里像被火烧了一样。这件事我要不说出来，我活不了了。连长，我要给我自己一个交代，让我去吧。
9: 师长，师长，过来。
10: 干嘛，李晓？
9: 你要出发了。
10: 我欠你一声谢谢，没说。
5: 你谢我什么？
9: 谢谢你在离京江救了我。
10: 不是事儿。
9: 你也欠我一声谢谢，没说。
5: 我谢你了吗？
9: 你以为上个摇三弟给你念的报纸啊？是我，是不是？是是是，
5: 他看你那样，急得老哭。
10: 谁哭了？
7: 哎，
10: 杨
7: 三弟，
5: 说什么呢？走了走了走了，走哪儿去啊？走了。
7: 杨三弟。
11: 到，下来，给全营排上合影。
12: 是，
11: 同志们，咱阴影从出没到现在，还没有派过一张机枪。现在，咱派一声，过来。大家听我口令啊，待会儿一块喊阴影，把丫头给我滋出来。
12: 好，
11: 看我这，看我这。
13: 还有个事儿，辛苦你把我妹送到后方去。
12: 我不去。
13: 马上要打的是一场恶仗，你必须撤回去。
12: 我不。
13: 将来什么都听你的，上什么大学，做什么工作，嫁给谁，都听你的。但是现在，必须要听我的。我是你哥。
12: 看，话说这是彭老总给的。
13: 陈文典，
9: 陈，
5: 教导员，我们走了。
11: 四零二外向左转。

0: 我现在看见我妈，把她带回来。
1: 成。
2: 杨太监，
3: 杨太监，您驾着金轮要去什么去？

0: 先别开枪，等炸房里搭起来，屋顶上的敌人向下增援的时候再干掉他们，尽量减少伤亡。
1: 是。

也在这儿啊。

0: 小孙，天要亮了，敌人又要进攻188师的阵地，我们必须尽快打开水闸，放水过去。
1: 电闸坏了，我们只能用手打开闸门。

0: 我们这边有援兵来了，我和孙连长带人去阻击，给闸房争取时间，其余人再这儿把阀门打开。
1: 是。
2: 大家放松点，这个时候把大伙聚在这儿啊，没别的，就是想跟大伙说说话。咱们虽说这前面的仗拼得很厉害，但咱也没让敌人占着便宜。现在咱们又把一方给打回来了，可是敌人不拿下铁原是绝对不会罢休的。怕不怕？
3: 不怕。
2: 怕不怕？
3: 不怕。
2: 我给大家看点东西，那是我离开家那天我没送我的一朵花，花虽然干了，可香味还在。
4: 我们好日子的味道。
2: 希望将来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盖房子，生小子，
5: 我喜欢闺女，
2: 我也是。

0: 我们只有对188的一方阵地发起了猛攻，炮弹还没上来。188，快顶不住了！草川水库怎么还没打开啊？
1: 报告队长，还没消息。

0: 小孙，三弟，你们回炸房，看看阀门打开没有，我不放心。走，
1: 拿着。

0: 不能跟他过了，就剩我们几个了。
1: 刘春玉，水闸打开了。
2: 林儿啊，
1: 那我的冤魂，
2: 你这话扯了。

0: 敌人马上又要来了，一不留神就是你们两个了。
1: 是，
2: 正南，
0: 快，抓紧时间。

老李，首长，水闸都打开了，水冲着188的阵地去了。

0: 首长，老李。
1: 李想，我是副中尉。
2: 军长，
1: 你听着，曹川水库的水已经放出来了，很快就会淹没敌人。你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
2: 不管还剩多少人，你把义英给我带回来。
1: 你听到了吗？李想，李想，李想，李想，
2: 军长，我们回不来了，义英倒下了。

0: 到家了，来。
1: Surrender!

0: It's like this whole fucking war.
1: ，63军个个都是猛将匪，我朋友还向他们致敬。

0: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仙境浪起群英伴，
2: 草台班子万路宽，
1: 电影八仙院线上新了。
3: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4: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5: 大声告诉他你的名字。
4: 男吕洞宾，
6: 给我上护士房，
7: 老弟口自己打去。
4: 女何仙姑，
8: 你说呢？
4: 老张国老，
9: 哎呦大人哦。
4: 少蓝采和，父韩湘子，
10: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4: 贵曹国舅，
11: 看起来好俗哦。
8: 姜伟，
4: 贫钟离权，
12: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4: 剑铁拐李，
13: 是不是有啥子背后也带给我一个呗？
4: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4: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5: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2: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2: 这老大人怕狗。
4: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3: 我们在等什么呀？
6: 过海啊。
13: 那过噻。
6: 没船。
13: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4: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9: 朋友们到了。
15: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

0: 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1: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时候看电影条件有限，随着咱们国家发展的越来越好，看电影早已成为普通人休闲解压的日常娱乐方式了。每次坐在影院，看着大屏幕上上演着各式各样的国产影片，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满满的自豪感。这些片子不光国内的观众喜爱看，不少佳作还走出了国门，真心为华语影片点个赞。本周电影纵贯线为大家带来几部华语影片，很经典，大家一起欣赏吧。

0: 你就是一母狼，我就是一公狼，真的当自己是善男信女了？你要重新做人，下辈子都别想。哎，
1: 这样。
0: 打从我第一眼见到小珍，我就喜欢这地，这地里有是人相。你真把自己当菩萨了？
2: 你是贼，做一万件好事也是贼。9月20日，中日上午，电影频道电影纵贯线剧场为您播出《天下无贼》。电影变种亦下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 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佳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 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有了他的基因，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3: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2: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4: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这不可能。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 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0: 国内首部真人实拍虚拟现实互动电影《新世界·浮城暗涌》于上海影视乐园正式开机。国产 VR 电影已经迈入真人写实、沉浸交互、多元叙事的工业化新阶段。观众置身于电影院内，将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沉浸其中，主动选择。国产 VR 影视产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1: 《新世界·浮城暗涌》采用真人实拍加 VR 互动加多结局分支叙事的创新形式，将真人表演引入 VR 电影，带来了不少制片和技术方面的挑战与创新。
2: 不同于大部分的 CG 制作 VR 影片，我们采用了最先进的 16K 3D 摄影系统，镜头为了规避大量的 VR 超广角拍摄的穿帮，美术和灯光团队前期做了大量的特殊设计。影片正式开机前，我们用 AIGC 做了大量的 VR 分镜预演测试，辅助导演在前期预判实拍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走向。三是呢，真人实拍加上后期全景补全需要不断的调试拍摄以及空间画面的融合效果，保证演员的表演质感和虚拟场景的无缝融合。
3: 国内的 VR 电影已经正式进入了一个全球独有的规范化、产业化的落地期，包括像以这个上映《新世界》《浮城暗涌》开机为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吧。我们可以看作就是国内的 VR 电影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叙事为王、真人落地的这种全新的阶段。
1: 近些年，国家电影局推出一系列政策，为国内 VR 电影产业搭建起标准化、规模化的完整生态。
3: 那么最核心的就是2025年3月出台的，我们叫国影发2025二号文件。这个文件可以被看作是国内 VR 电影的一个行业基石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设立了专属的 VR 电影的供应许可证，也就是我们专属的龙标，同时也放开了 VR 影院的资质，包括票房也正式纳入了全国的电影大盘，所以彻底是把 VR 从文旅体验拉进了主流的电影产业体。
1: 各大电影节展则纷纷开设 VR 电影单元，为 VR 电影的创作提供驱动力。
3: 你像咱们北京国际电影节开设了专属的 VR 竞赛单元，包括上海国际电影节包括金鸡百花电影节，他们都在常态化的开展 VR 展映和一些创投的路演，同时他也为一些比如说新锐的这种创作者优质的 VR 项目对接资本和放映渠道，持续的去为行业输送这种优质的内容。
1: VR 电影想要走向大众，还需要专业影院作为载体。如今，西安无界 X2 影院、贵阳越界影城 X2 厅等一批常态化运营的专业放映空间也陆续落地。
4: 此刻，您是故事的亲历者，亦或是故事的主角，拥有着无垠的世界，并触摸着导演的灵魂。
3: 形成了一个全国多家 XR 影厅，这个 XR 其实是一个统称， X 可以代表 VR， 可以代表 AR， 可以代表 MR， 然后形成了全国性的 VR 的放映网络，让 VR 电影也从一种小众的体验变成了大众可以随时消费的观影品类。
1: 而上影此次打造的真人实拍 VR 互动电影《新世界·浮城暗涌》，既是对行业成果的整合升级，也是对 VR 影视产业做出的全新探索。
3: 制作方面它肯定是降本增效的，因为随着 AIGC 随着这个全景实拍技术的成熟，真人的 VR 电影的创作门槛会不断的降低，而优质长片的内容会批量的涌现，题材会全面的丰富，场景可能会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它会去联动文旅、联动研学、联动这个 IP 的粉丝经济，去打造一种传统电影无法实现的这种沉浸式的消费场景。那么中国将来可能会在全球真人实拍 VR 互动电影的这个赛道上去实现一个超越，成为未来影视产业包括沉浸式文旅的一个核心增长期。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外市场的热度持续升高，伴随着影片正式登陆法国各大院线，影片主创蓝宏春、李思彤、郑轩轩参加了巴黎的多场映后见面会，吸引了大量观众前来观影和交流。
1: 活动现场，蓝宏春解读了木生和南芝之间的情感。
5: 南芝和木生这个情感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蔚。电影无界，生活有光，来看看今天节目有哪些内容。虚拟环境真人实拍，沉浸式体验，互动新玩法， VR 电影迎来行业新机遇。世界情感，东方表达，塞纳河畔生根，观众心里发芽，给阿玛的情书在巴黎举办映后交流。把脸交给 AI， 把创作主动权还给自己。专访戚薇，以身入局，拥抱未来。

0: 更像是家人的情感啊，像是陌生兄、陌生兄，像是他的兄长一样，这个情感就是很纯粹的一个情谊的互助的这样的情感，就是在南洋的这个华人两个底层的百姓之间的这种很善良的互助。
1: 新任演员李思彤出演南之后受到广泛关注，他表示自己会努力进修表演，在演员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2: 我觉得这份职业它比我想象的肩负的责任要多，以及它的意义可能远比我想象的也要大，所以在表演的这个过程中我也喜欢上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之后肯定也是会努力往演员这个方向去发展。但是因为我本身不是这个专业的嘛，就需要更多学习还有进修，所以我一定会去好好努力的。至于演后面会演什么样的作品，我觉得要看机遇以及看我对于剧本的选择吧。
3: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校园路演持续进行中，导演文牧野和摄影指导王博学来到山西太原，与影视专业的同学们分享创作冲动的来源以及剧本打磨细节。
4: 我每一次拍到比如想拍一个电影的时候，还是会从某种情绪上。
5: 龙餐馆就是约纳采访的时候，我在这个上海，我车在往前跑的时候，看到了旁边有一匹骆驼在跟着我跑。
4: 那一瞬间我就想做这个电影，因为它可能跟自由有关系，跟生命力有关系。
5: 导演写的剧本都花的时间非常长，
4: 我没有啥诀窍，我就是把它真正心里想明白才火。我并不是一个特别懂美食的人，但是我要拍一个跟食物有关的东西，我就得去调研，去把自己弄成懂这个事儿。战争，我其实之前我也从来没想过我要拍战争片，我就得去寻思这个事儿，然后就会用很长时间去干这个事儿。
5: 如果大家从事这个行业，也不一定是比较慢，是不是？
3: 昨天，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发布了展映单元片单。本届电影节设置电影巨匠大师展映、埃及电影周、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丝路视野、光影新章、长安影序等几大展映单元。从经典大师到青年新锐，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电影作品将通过电影节这一平台和观众见面。像是中国导演谢飞的《香魂女》本命年，伊朗导演阿巴斯的《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声声长流》等经典作品将重返大荧幕，中国青年导演港真的《一个夜晚与三个夏天》等新锐作品也将亮相光影新章单元。另外，作为本届电影节主宾国，埃及电影将通过埃及电影周单元与中国观众见面，展现当地电影创作的独特风貌。电影留给观众的除了故事和画面，还有那些经典的旋律，多年以后再听到依然能够让人回到电影当中。对不少影迷来说，汉斯季默创作的电影音乐就是这样的存在，他的名字也总是与狮子王、加勒比海盗、盗梦空间、星际穿越、沙丘等电影连在一起。9月23号，这位好莱坞配乐大师将再次来到中国，从北京启程，随后将前往杭州、成都和广州，开启新一轮的中国巡演。这次汉斯季默不仅带来多部代表作品的经典配乐，还会现场演奏 F1 狂飙飞车的原声音乐。这部电影是去年中国暑期档的一匹票房黑马，电影配乐同样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值得一提的是，曾为《狮子王》《角斗士》《沙丘》等影片献唱的歌手也将登台，与现场乐队共同演绎经典旋律。

0: 第八十三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期间，戚薇以华语电影 AI 探索大使的身份亮相。他介绍了自己和团队参与创作的 AI 影像项目《末日盛夏》。在接受我们独家专访时，戚薇表示，希望通过数字分身的事件，进一步打开演员与人工智能协同创作的更多可能。
1: Hello，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戚薇。
2: 在电影节期间的 AI 影像国际圆桌对谈上，戚薇为大家介绍了由本人授权 AI 数字分身参与创作的影像项目《末日盛夏》，成为现场关注的焦点。
1: 我是一个愿意把脸交给 AI 的中国演员歌手。
3: 在 AI 时代来临之后，我觉得全世界也看到了中国在技术上的领先，所以大家其实对于中国电影的 AI 化的这个部分也是非常关注的。

0: 毕竟在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内，包括在国际上，像这样做法的艺人应该也是很少有的，所以他们也想听听看我对这件事情是怎么去实施和怎么去实现的。
1: 采访中，戚薇表示，此次授权 AI 数字分身是自己的一次主动尝试，他也希望借此探索演员数字形象更加规范的使用方式。
0: 其实我们拿到《末日剩下》这个 IP 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喜欢的，我很想要去出演这个韩青夏这个角色，然后也想过非常多的拍摄方法，然后最后呢，我想到 AIGC 剧，所以我就大胆的想说，既然都做 AIGC 剧了，为什么不把自己的脸试试看放进去是不是可行的？而且你就在那个时间点，我们也意识到了，其实网上有很多滥用明星肖像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在想，既然这种滥用的情况已经出现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有限授权的方式把这件事情先跑起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走到一个相对越来越规范的一个方向上面？其实我是很兴奋的，自己有一种回归到就是观众的身份去欣赏这件事。就比如说有些很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你人体上很超越物理极限的这种操作或速度之类的，也许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技术去完成很多我曾经做不到的事情。
1: 在戚薇看来，技术可以拓展创作边界，但人与人面对面表演时产生的情绪交流和及时反应依然有着独特的价值。
0: 其实我传统领域的工作一直都是在进行中的，并没有影响，比如说面对面的，或者剧场类型的，或者是沉浸式的一个演绎的类型，我觉得这更需，最起码现阶段我觉得还是需要真人的演员去完成的。那种眼神和眼神之间流露出来的那个心流之间的互动，我觉得那个是暂时机器人无法去替代的，最起码在现阶段的这个状态下是做不到的。
2: 第六届评弹 IM 两岸青年影展青年电影之夜在福建评弹举办，众多电影人亮相现场，为两岸青年创作者送上温暖寄语与美好期许。
1: 本届影展以假如风有颜色为主题，短片主竞赛单元共收到来自全球410所高校的2703部短片，其中包括中国台湾地区33所院校的183部作品，影片征片数量与院校规模均创历届新高，最终猎狗摘得麒麟最佳短片最高荣誉。本次影展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三部优秀作品脱颖而出获得表彰。评委郭采洁回忆，众多闽南语参赛作品让他十分有共鸣，
3: 因为从小的成长的环境包括家里，其实闽南语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语言，我觉得有好几部都让我就是持续的回味，就是当你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光听那个语言的表达，那个故事就是自然的浮现。
1: 张君宁则寄予青年创作者扎根本土故事，保持创作热情。
4: 我觉得是因为共同的语言总是会让大家拉近一个彼此的距离，所以我觉得会带来亲切感，然后会让大家更容易感同身受这个作品带来的冲击力。祝福他们的创作也像平潭的风一样猛烈，然后带来很多的力量感。
1: 活动中还发布了2026年闽台青年电影人才培养融合计划。闽南语电影创作座谈会也在福建平潭举行，两岸资深电影人专家学者围绕闽南语电影的题材开发、制片合拍、产业联动、青年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对话。与会嘉宾表示，近年来闽南电影发展稳中向前，出现了古田君浩、双蝶扇、镖人风起大漠等一批精品力作，福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闽南语更是连接两岸、沟通世界的文化纽带，未来期待更多优质闽南题材作品涌现。
2: 昨天第13届中法环境月在北京开幕，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中国歌手演员姚琛等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
1: 本届中法环境月以生机勃勃的地球为主题，活动上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向中国歌手演员姚琛颁发了推广大使证书。姚琛表示，将从自身做起，践行环保理念。
5: 我觉得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因为从我的个人 IP 跟着姚琛风游世界，我去到了世界各地，去到了

0: 山里去到了海里，也见到了很多不一样的风景，那其实是想要传递给大家，走进自然更要善待自然，所以希望我们所有人能够一起去到户外的时候，无痕山野。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2: 埃及电影《生日快乐》官宣定档10月23号，影片以8岁女孩托哈筹备生日派对为线索，用孩童视角看世界，曾在北影节、上影节展映，收获观众好评，并将代表埃及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香港电影的经典风华，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抵达如今的陕西西安。港影闪耀吴思远跨越半世纪的电影巨匠成就展于西安风雷年代影视基地正式启幕，聚焦吴思远55年的电影生涯。吴思远现场观展并题字，本次展览搭建陕港电影交流平台，还配套推出吴思远经典影片放映记，回望香港电影的黄金岁月。同天，吴思远还带来主题分享会，他回顾了《醉拳》《新龙门客栈》等经典影片的幕后故事，畅谈港片创作理念。谈及 AI 技术，他建议青年创作者善用新技术的同时，坚守艺术本心，借影视作品传递情谊与善意，在试错中不断成长。2026年新锐电影编导工作坊暨致敬未来影视科创西湖行活动在浙江杭州开班。本次活动聚焦影视加科技跨界融合，紧贴行业发展需求，搭建学习交流、资源互通的平台，致力于提升电影编剧导演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孵化兼具人文深度与科技质感的原创剧本。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在给阿嬷的情书巴黎映后见面会中，蓝鸿春导演如何解读木生与南芝的关系。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芯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明天见。
3: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107期，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9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5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17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33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24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4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选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选友，温馨世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

0: 卑职花顺参见将军。
1: 四使相见，华副将不必多礼，起身叙话吧。
0: 谢将军。
1: 是不是嵩山少林寺派来的人到了？
0: 是，正要请示将军，是让他们在演武厅等候，还是先行传见？
1: 我在这花园里准备了一点小玩意儿，传他们到这里来好了。
0: 是。传北少林三位教头。
2: 是。
1: 华副将，你看这三个人比现在府中南少林的三个教头如何？
0: 武功高下卑职看不出来，但似乎比较谦恭有礼。
1: 南支莆田少林寺本来就颇为不逊，自从和罗刹人在雅克萨一战，少林僧人虽说出了力，但朝廷总觉得少林寺武功太强，终非国家之福，所以朝廷才下令禁止民间习武。少林本也应在禁地之内，朝廷不加深究，只叫他们选派弟子教授八旗官兵武艺，谁知道他们只是随意指派原在广州的俗家子弟，敷衍了事，实在可恶得很。因此我才奏请朝廷要嵩山少林选派人来，这里面我还另有用意。
2: 北少林三位教头到。
1: 请。
2: 是。
0: 这是嵩山少林寺派来的三位教头，这是我们将军。
3: 北少林弟子包山雄、
4: 徐芳、杨仲飞。
5: 三殿将军。
1: 三位教头远来辛苦，请坐下叙话。
4: 多谢将军。
1: 三位是嵩山少林选派出来的，一定有非凡的技艺，上望三位细心教导本将军麾下的官兵才是。
4: 我们自当尽心。
1: 希望三位教头明白，少林寺习武本来有干尽力，这是朝廷宽大。
3: 当初前明兵部金之郡侍郎降清，原与朝廷有十从十不从之约，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俗从僧不从。
1: 就算是俗从僧不从，三位可是俗家，军中原有三位教导是福建莆田少林寺选派出来的，少时我会陪三位到练武厅与他们相见。在这以前我还有小小不情之请。
4: 将军但请吩咐。
1: 请。少林武技本将军仰慕已久，可否就这三个木人请三位略显身手？

0: 这三位是嵩山少林寺来的，也要在军中任职。南北少林一直是武林泰斗，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方面高强，今日倒可以大开眼界了，你们比量一下如何？
1: 武学不分南北，原出一宗，无所谓谁高谁低，我看不必比了。
0: 这倒奇了，常言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怎么不必比了？莫非北少林的武功不堪一击吗？
2: 徐师弟可不是这个意思。
0: 那倒叫本将军为难了，军中教头三正三副，武功高强者是正，如果列位不肯一较高下，职务上可不好安排。
2: 别人怎么样我可不知道，邀请我们三人来的时候可说好是正的。
3: 要是这样还是比一比的好。不错，哪一位赐教？
2: 我。
3: 哎，等一等，就算要比文笔也就可以了，各显功夫判定高下。
4: 说得对。
3: 小弟杨仲飞练的是轻功和骚子棍。
5: 轻功打架不实用，要么逃走还差不多啊。
3: 说的是，我逃你追，要是你能追上我，我就认输了。嗯，
5: 来呀、啊，哎，来呀、啊，你来呀、啊，
3: 来，来呀、啊，哼哼，哎，你这样更不行了。练武手要练气，你有怒气，气浮心躁，不动手你已经输了，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啊？好。

0: 嵩山少林原来不遵旨，皇上执意要派高手来，怎么弄了个只会挨打的？这违旨之罪，
1: 小心我要还击了。
0: 黄副将
2: 在，
0: 替北少林三位教头

0: 放心，南少林若有高人，自会替你们报仇。
1: 叶小伯，
0: 对，南方莆田，北方嵩山，两处少林寺都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本将军略施小计。
1: 你
0: 花副将，把这三个人的尸首明天一早送到他们师父麦琪那里，你知道该怎么说啊？
2: 说好了只是点到为止，再也想不到北少林来的三位教头竟会下了杀手。这三位教头当时受了内伤，谁也没看出来，回去不到两个时辰就呕血而亡。
1: 爹，师父，
2: 三位教头是比武受伤而死，将军也很难过，他会亲自来致祭。
1: 这是从哪儿说起？
3: 爹，您放心，三位师弟绝不能白死。
1: 南北少林，本属一家。
3: 一家？一家出手那么狠？
2: 是啊，连将军都觉得他们太狠了。麦师傅，将军还说，只要您派三个人去打赢那三位，这教头的职位仍然归南少林这边。
0: 那倒不必了。要不是莆田少林寺方丈传来的法谕，说朝廷严令要派出弟子传授各处官兵，老朽还不会派他们三个去做教头。现在闹成这样的结果，教头的职位是怎么都不再做了，只是这三个人的仇却是非报不可。
2: 是是，仇是非报不可。原来那三位教头就住在这儿，你们要是不合意，另外找地方也行。
0: 地方很好，只是有点奇怪，我们昨天也没有下重手，他们三位怎么会同时忽然暴毙了？
2: 是啊，我们也在奇怪，这真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4: 生死由命，谁敢包人活一百年呢？反正我们练武的人也不忌讳，就住在这里好了。
2: 那我就告辞了，三位需要什么只管吩咐。
0: 包师哥，我总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天下哪会有那么凑巧的事？
4: 依你说该怎么办？
0: 我们少林子弟本来不愿意为满清做事，只是朝廷以少林寺安危相谢，一定要少林派出弟子教授驻防各处八旗官兵的武功，我们是为了师门安危不得已而为之，南少林弟子的情形只怕也是一样。这里面清人别有阴谋也未可知，
5: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留下来慢慢侦查，弄清楚真相。
4: 也只有这样。
0: 我想南北少林本是一家，我们明天去灵前致祭，一来是重礼，同时也或者能多明白一些内情，查出三人的死因。
5: 对，拜见南少林的前辈，至少也免弄出误会。我去找人准备祭礼。
6: 哎呀，
5: 对不起。
6: 不要紧，三位是新来的教头，将军派我服侍三位的。
4: 刚才你一直在外边？
6: 不，我刚走过来。
5: 别怕，包师兄样子兄人很好的。
6: 我叫秀燕，三位教头有什么吩咐只管差遣。

0: 这位想必是麦老前辈了。
1: 哼，老朽可不敢当这样称呼，吊祭更是不敢当。三个掠徒技不如人，死而不要紧。明天老朽自会派出三个门下到将军府向三位教头领教。
0: 麦老前辈，这事别有内情，再行比武只怕更伤了和气。反正我们师兄弟三人本来就不想当这个教头。
2: 岂有稀罕当什么教头，我们是要报仇。
0: 麦老前辈，
1: 好了，不要再多说了。三位如果再留在这里，只怕会发生群殴之举，到时老朽也压制不住，不如暂时请回去，等明天再比武吧。
2: 这好，就这么吧，明天我们师兄弟三人在将军府候见。

0: 怎么样？该动手了吧？
1: 好。
0: 哎，等一等，
1: 我们今天是报仇，不是比武。你们不动手，我们也要动手。
0: 即使非较量不可，也是文笔的好。
2: 对，文笔也好，武笔也好。上次南少林三位教徒落败，这次总要再分个高下。将军亲自到场，正好做个公证。
0: 嗯，
1: 动手吧，
0: 大师兄，少林同出一脉，忍耐一点。
1: 好吧。谁来跟我对几掌？十招为限，谁退后一步就是输了。
2: 笨鸟先飞。

0: 那人不是大师兄的对手，他勉强支持会受重伤，我们去把他们拆开吧。
1: 好，
0: 你们想干嘛？以多为胜。
1: 老兄，你没看见你那位师弟支持不住了？我们是好心，别狗咬吕洞宾了。
0: 你才狗。嘿，
1: 慢着，
0: 你穿长衫跟我动手是瞧不起我。
2: 我领教师兄几招，大家点到为止如何？
3: 哎呀！啊啊呀！啊啊！

0: 麦师兄，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1: 小心！撞！

0: 弟子惭愧。
1: 起来，你尽了力，技不如人，不能怪你。是旋风腿。这是金刚掌。
0: 和弟子动手的名叫杨仲飞，用一根骚子棍，而且轻功甚好，身法灵动。弟子是被他骚头短棍打碎肘骨。
1: 这是穿花蝴蝶棍，必须擅长轻功才能运用，和旋风腿、金刚掌都属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
2: 爹，那我们
1: 大家留心听着，从今天起，本门暂时在此地解散，个人回家闭门谢客，谁要是在外惹事，永远住出门墙，再不认识少林弟子。
2: 爹，
3: 师父，
1: 不必多说了，你们眼里要是还有我这个师父，就照我的话做。

0: 看你一头汗。喏。
1: 怎么？指他有份儿，我就
2: 算了，花师哥，别那么不知趣了。你跟徐师哥怎么能一样呢？
1: 一样是人，怎么就不同？
2: 哎，好了好了，我们不如换了衣服，到街上走走。
1: 哎，咱们喝酒去啊！
3: 走去。
4: 有刚刚二块呢。
5: 买水果，
6: 买点啊。
5: 哎，
1: 怎么？
5: 你吃了我的水果？
3: 是啊，我是吃了，我又没说没吃。
5: 吃了就算了，吃东西要给钱的。
2: 哦，吃东西要给钱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给钱呢？
5: 他们是亲兵不讲理，只好当作喂狗。
2: 哦，我明白了，你们怕他们。喂，过来。
1: 杨教头，包教头，有什么吩咐？
2: 你看，你们怕他们，他们怕我，他们都不用给钱，我更不用给钱了啊。
5: 原来你也不少东西。
2: 小姐，
3: 是是。
2: 那我不是好东西，我是好人。
5: 给钱也不是好人。
2: 怎么给钱都不是好人？
6: 用不了这么多，这些找给你。
2: 哎，要是我不要你找，把这块银子全给你们，算不算好人呢？
5: 还是不算。
2: 还是不算？为什么？
5: 清兵叫你们教头，你们是满清一伙的，怎么会是好人？
2: 原来是这样，看不出你们这样的小姑娘倒挺有汉人的骨气。花师哥，把我们的来历跟他们说一说，他们就知道了。
1: 说
2: 啊。
5: 哦，原来你这位朋友也会说话，我还当他是哑巴呢。
2: 他倒不是哑巴，只不过
5: 话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
1: 跟他们说
2: 不要紧，他们看我们不是好人，我倒看这两位小姑娘不是坏人。这样吧，这不是一家茶楼吗？我们进去喝茶，再慢慢的说清楚。
5: 那我跟小林的菜水果呢？
2: 也有办法，你们同我这位包师哥到里面去喝茶，我帮你们在这看摊子。
5: 这倒不错，小林

0: 去喝茶吧。
1: 好。
2: 哎，进去吧。
3: 哎，马老马老，新宴上市的了，又香又脆啦。哎，
2: 啊，又怎么了？哦，不放心，我要是偷了你的东西跑了，我师哥在里边，你要他赔好了。
0: 不是不放心，是怕你一个人无聊，来陪陪你。
4: 你看这三个教头传授官兵武艺，可是认真出力，
5: 倒也不像藏私的样子，看上去很出力教授。
4: 这就是了，我的妙计已经奏功，你明白吗？
5: 明白明白。南少林和北少林的仇是越结越深，朝廷坐收渔人之利。
4: 对，南少林已经死了好几个人，连麦琪的儿子也送了命，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咱们等着瞧好了。
5: 将军的神机妙算，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
3: 买梨，买梨了啊！
0: 哎，买点菜啊！
3: 又香又的，哎，
0: 买
3: 梨，
0: 菜啊！
3: 哎，买一个啊，便宜的很啊！哎，
6: 对不起啊，
7: 对不起，
3: 过田包换。
6: 哎呦，哎，啊，对不起啊！
3: 哎，买梨了。
6: 哎，对不起。
3: 哎，
6: 对不起啊！
3: 哎哎哎。哎，这位，哎，买个梨吧。
6: 哎，你是卖水果的？
3: 是啊，又甜又好吃，尝一尝。
6: 你不是卖水果的？
3: 谁说不是？
6: 啊！不错，果然又甜又香。
3: 哎，包袱不要了。

0: 嗯，要像你这样卖水果，我早就饿死了。
1: 哎呦，哎呦，哦。

0: 鹦鹉。
1: 师父，
0: 你遇见风儿了？
1: 是。
0: 那你都已经知道了？
1: 二师弟已经告诉我了。不过看到这些棺木还是禁不住。
0: 你知道我叫你回来做什么？
1: 练武报仇。
0: 对，所以你不用难过，只要记得苦练武功，报仇雪恨。
1: 是。
0: 你是哪天跟风儿分手的？
1: 三天之前。
0: 那么算起来，他不但该找到朱赞成，也该见到秀才园丁了。
2: 请问老人家，可是秀才园丁梁老前辈？
1: 回去回去。
2: 老人家，弟子是奉了家父之命来拜见梁老前辈的。
1: 啊，你什么前辈后辈的？你没看见我老人家没空？
2: 是是。老人家，家父有一封信叫弟子交给梁老前辈。
1: 快回去。
2: 你看哦，您果然就是梁老前辈。
1: 你是麦琪的儿子？
2: 是。
1: 麦琪怎么不教你本身的功夫，要你跟我来学咏春？
2: 家父近年体弱多病，弟子本来就没学到多少功夫，而且弟子的杀兄仇人擅长脚法，灵力非常。家父说，只有跟梁老前辈学到咏春绝学，以柔克刚，才能报仇取胜。
1: 麦琪这个老家伙自己偷懒，把儿子赖到我身上来了。你可知道，我这门咏春看似极简，却是极难，不是轻易学得成的。
2: 弟子学绝艺报兄仇，不怕辛苦。
1: 好，

0: 我看你怕不怕。
1: 哎，好，

0: 喂，别弄错了，我师兄抓住你是怕你追上去吃亏呀。不许帮他们。哎，这位姑娘是我师兄的好朋友，心上人，怎么会帮他们呢？啊，
1: 快走，回头他们叫了大队清兵来了就难脱身了。
0: 好汉打不过人多，你想跟广州城里上万的清兵打架，他们杀了你，哼，没有人给你偿命的。哼哼，
1: 这位师兄好功夫。
2: 好汉子，
3: 那么高兴捡到金子了，
2: 结识了一条好汉，自然高兴了。哎呀，这家伙连我姓什么叫什么都没有问，
3: 你也没有问他呀。嗯，
1: 师父，
2: 跟我进来。你看到了，
1: 看到了。六位同门的灵位和灵柩，
2: 这里发生的事，风儿想必对你说了。我要你刻苦练武，抱着深仇大恨。
1: 师父，弟子一定尽力而为。
2: 好，鹦鹉留在这里跟我练功，风儿我也让他去学咏春，那是以柔克刚。三成，你可知道少林拳法中最刚猛的是什么？
1: 请师父指示。
2: 少林至刚的拳法，在北之是金刚掌，在南之是螳螂。三成，你的体质合于刚猛一路，在对方三个仇人之中，有一个是用金刚掌的，我要你去学螳螂，以刚克刚。少林南之螳螂的名家，现在有一位姓朱的前辈隐居多年，自称南山乔子，我要你去拜在他的门下。不过此老性情怪癖，只怕你要吃不少的苦头啊。
1: 报仇是的，为学本领，再苦都不怕。
2: 好，那就好，我已准备好了书信，你今天就去动身找南山乔子拜师学艺。
4: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5: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6: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107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8345，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4。体彩排列三第2624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26，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2622。
1: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员张迪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赵木林，2026年9月15日。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0: 过来，把衣服脱了。
1: 哎，
0: 把裤子脱了。
2: 啊。

0: 看起来材料还不错。练螳螂不是件很容易的事，螳螂虽小力大无穷，双臂可举超过体重百数十倍的物体。哦，你以为你的魄力不错，还差得远了。古人说螳臂挡车，虽然是预言，但我螳螂派始祖王朗就是在少林寺学艺之时给派到后山砍柴，看见螳螂以小小的两倍力抗一只想啄食它的黄雀，才悟出螳螂一门功夫。所以螳螂这门功夫智勇至刚，不是苦练绝不会有所成就，所以你得好好刻苦用功才行。
1: 是。
0: 这种功夫名叫穿山甲，以背力指力为主，练成之后运背发指，力能穿山透石。你就照我刚才传你的方法开始练吧。
2: 嗯。

0: 咋嘞？
1: 哎，
2: 哦，炒蛋不坏。
0: 像你白天那样，这位炒蛋有的吃了。
2: 我喜欢吃炒蛋。
0: 喜欢吃，就算你运气好。
3: 少林南至各派皆有男子传习，只有我咏春一出五梅大师，有先祖是严氏惠咏春创派，乃是女子。先祖梁伯愁功夫传七艺，才有男子传习。但是本门功夫仍重柔劲，无斗力之法，没有大开大合之招数，取胜只在进寸之间。现在你从站桩学起，先求下盘稳固。
0: 你先上桩去，我刚才所教给你的小念头，你练给我看。
2: 是，
0: 先站好，二字前仰马，开拳。上桩。
1: 嗨。

0: 用一个烧纸
1: 啊，用一个，
0: 嗯，一个。哎呀，
1: 吃了两个月的炒蛋，能不能换换口味？
0: 我只当你爱吃炒蛋呢。你一天弄破那么多鸡蛋，不吃也得吃，要不然这些破鸡蛋怎么办？

0: 今天不用再吃炒蛋了吧？嗨，
1: 这是我的菜，你今天只打破了两个蛋。
0: 啊，真不用再吃炒蛋了？
1: 不用了。明天该练磨盘桩了。
0: 这就是磨盘桩。
1: 对了，在这上面练的功夫叫叠骨功，螳螂所练的功夫在北方叫做横练的功夫，未学打人先学挨打，叠骨功要练到周身的筋骨坚如铁石，对方的金刚掌便无奈你何。好，照方法练吧。

0: 好，下来吧，跟我来。
1: 是。
0: 这是品子庄，把我教你的步伐练给我看，小心，你要是踩到了花，又要。
1: 哦哦。

0: 奇怪，几个月了，怎么不见少林派的人火拼呢？照说麦琪没有就此算数的道理。
1: 说的是，卑职要设法去侦查一下。
0: 不要太露痕迹，随时留意就是。还有，府里的三个教头要时时注意他们的动静。
1: 是。
2: 徐师哥，你这阵子好忙。
3: 殿下你啊，整天往外跑。我正在查原来少林三位教头是怎么死的。
2: 不是叫我们打死的吗？
3: 二师哥，别意气用事。
2: 好，那你查出什么来了？查出来了又有什么用？麦远总是你踢死，丁力也是我打死。
3: 我觉得从我们到将军府起，就跌进了一个陷阱。我们正不由自主，一步步越陷越深。我已经问明白了那三个人的死因，是受了极重的内伤。当日比试，我们都没有下杀手。
2: 你是说，
3: 将军府里一定有一个擅长阴损内劲的高手，当日连夜暗算了他们三人，把事情推在我们的头上。
2: 好毒的计谋！
3: 我想去找麦琪，把这里面的缘故向他说明白。
2: 不必去，你杀他儿子，说什么他也不会原谅你。要是真有这样一个人，只要留心一点，总会把他找出来的。
3: 我一直在留意府里的侍卫和官兵，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功夫，除非是这两个人的其中之一。
2: 哪两个？
3: 花副将，或者将军本人。
2: 会是这两个人？
4: 我们自问没做错事，于心无愧，什么也不怕。走吧。
2: 哎，哪里去？有两个人，一定要我们带你去看看你是什么样子的。
3: 谁呀？
2: 到那儿就知道了。
5: 你棍法颇有进境，连日看你勤练甚是辛苦，今天休息一天，明天再继续练吧。
2: 是，师傅。这就是我徐师哥，这两位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陈姑娘、小玲。
3: 哎，不是说两位姑娘在这里
2: 就是为了要见你这位贵客，今天都收了摊子不做买卖了。
3: 坐坐。
6: 一样是教头，你看你徐师哥多斯文，哪像你们两个。哎，小玲，我们要好好的找一位配得上徐教头的，你看是。
2: 你们不必费心了，我徐师哥有心上人了。
6: 真的？
7: 你的天！
2: 你们来看，什么？
7: 你果然不是卖水果的。
2: 卖水果也可以休息一天，不做买卖啊？
7: 我总看着你不像。
8: 他来了。
6: 卖水果也不容易啊，你看你学都学不像。教头卖水果会像才是怪事。
7: 教头，你是哪里的教头？
6: 将军府的。
7: 那么北少林的三位就是你们了？
2: 不错，就是我们。
7: 我没有看走眼，你果然不是卖水果的。
2: 好了，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7: 我是少林南支麦师傅的徒弟，那天遇到你就是我刚奉师命召我回来。
3: 请问这位师兄尊姓大名？
7: 我叫何英武，
3: 在下名叫徐芳，南北少林本是一家。何师兄请过来同坐，我们一起喝茶谈谈。
7: 我是奉师命召回此地，可不是来喝茶攀交情的。三位之中，不知道哪位是使骚的棍？
2: 巧得很，就是我。
7: 啊，在下学的是鱼尾棍，想讨教一下阁下的穿花蝴蝶棍法。
2: 可惜我没带骚子棍来，看样子你也没带鱼尾棍来，算了吧。
7: 大家的兵器都不成熟，也算扯平了。
2: 真一定要比？
7: 师门深仇，既然狭路相逢，虽然我明知三位要是联手，我绝非其敌。
4: 笑话，对付你也用得着三人联手？杨师弟，教训他一顿。
3: 联手的事是绝不会的，
5: 依我看，连同杨师弟都不必比了。这件事本来是误会。
7: 你动不动手？
9: 哎，别以为我怕你啊。
7: 嗯，

0: 算笔完了，
1: 何师兄，请留步，我有话说。
2: 回来了，
0: 是，
2: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遇见了对方动过手了？
0: 我跟一个人动过手，我相信就是师父您说的用骚子棍的那个。
2: 你不是人家的对手。
0: 是，他的棍法和我也只是不相上下，但是他的轻功胜过我，要不是他手下留情，今天只怕是吃了大亏。
2: 此人的穿花护铁棍原是要配合轻功运用，我原来就打算从明天起要你加练轻功。
0: 是

0: 因为你对手以脚法擅长，所以我特设一桩让你练习。
1: 哦，
0: 剑手打，转身扶手，笨手过位，摊手打，抱拍掌，过位拍手，勾手过位，双拳推马，标指插眼手，擒拿。
2: 很好，你把这对铁环扣在脚上，

0: 好，你已经听我说过一气贯三关的道理。
1: 是，气吐气还在，去如复还。
0: 不错，现在我们就借这个实弹来练习吧。

一关。两关。三关。

0: 好，我们到那个亭子里去练标纸。
1: 师傅，
0: 你要出来，就得自己打出来。

你一来就学过三步剑，现在要换一种练法。螳螂拳法属于硬功，要逼出你全身筋肉之力，如螳螂能举百倍于他身体的重物，故拳法招数只是外表，能否克敌制胜，还在要看你能用出多少劲力。现在你各种拳法都已略窥门径，故而还要再从三步剑起锻炼你的劲力。把牛筋套在双脚上，

0: 哎，吃完了，进亭子去。
1: 还要进去啊？
0: 嗯，发力远，意进难。咏春之意本上短进，要能在进寸之间动目猎食，尤其你将来的对手常于脚法，脚法力远而不力近，你必须近身发力方能够克敌制胜。你以为这样就行了？

0: 师傅，这样练法，您的身体……
1: 别管我，把心思放在练功上。
0: 不，
1: 回去继续练。

0: 师傅。西施哥，西施哥，西施哥，
1: 什么事？是两位姑娘，今天怎么会到这儿来了？
2: 你们自己讲吧。
3: 自己讲就自己讲，又不是没长嘴巴。我们是来看。
1: 看我？
3: 我们是来看你的那一位。
0: 他们是要来看秀艳的。
3: 嗯。
1: 看秀艳？
0: 嗯。他说他是嫂子，将来的弟妹得先给他看过。
3: 哼。谁说我是？
0: 是什么？是什么？
3: 嫂子。让你帮他。
4: 哎呦，
2: 嗯，好了，我帮你，坐吧。
0: 哎，坐。
2: 哎，秀艳呢？
1: 刚才还在这儿。
0: 我去找她。秀艳，秀艳。
2: 嗯？
0: 哦，原来躲在徐师哥房间里啊！
3: 别胡说，我刚从那边过来。
0: 哎，来。
3: 哎，你
0: 来了来了。
3: 干嘛呀？
0: 有人要见你啊。啊，秀艳姑娘来了，在这儿呢，谁要看呢？请看，由头到脚，请看看清楚吧。
3: 别闹了，两位姑娘在这儿，杨教头该见引见一见吧。
0: 哦，这位是翠英姑娘，将来啊是你嫂子啊。
3: 哦，
5: 哎，这位是小林姑娘，将来是你的弟妹。
0: 呵，六月的债还得快啊。
3: 恭喜包教头、杨教头和两位姑娘。不过秀艳可配不上。
6: 嗯，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秀艳姑娘这样的美人跟小徐呀正好一对儿。我们什么时候和秀艳姑娘跟徐教头的喜酒啊？
2: 嗯咦，
7: 什么人？
8: 是我，徐教头。
2: 哦，原来是花副将，多有得罪。
8: 嘿嘿，没关系没关系，只要徐教头和秀艳姑娘的喜酒，别忘了我这一份。府里有这样的喜事儿，我得报告将军知道，将军一定是乐于欲成其事的。嘿嘿。
0: 嗯？啊？啊？
8: 哎，将军，您吩咐我随时留意府里三个教头的动静。今天卑职打听到一件事。
0: 哦。
8: 府里的丫头秀艳，您不是派去服侍他们三个吗？现在这丫头跟徐芳搞上了，已经一本正经的讲嫁娶
7: 啊。哼，好大的胆。
8: 哎，将军，以卑职看来，这件事情您不但不必生气，还应该高兴才对。
7: 哦，怎么？
8: 您想，那三个人之中，包山雄是个草包，杨仲飞嘛，嘿嘿，小孩子一个，最难对付的就是这徐芳。他要是娶了府里的丫头，呵呵，还怕他不死心塌地的听您的吩咐吗？啊，
7: 嗯，这倒也是。
8: 将军，那个时候就算南少林的人不来找麻烦，只要您示意一下，叫他们去找南少林人的麻烦，不也是一样吗？
7: 嗯，
9: 对，是可以利用这件事，不怕他们的仇不越积越深。
8: 哎，所以卑职斗胆，

0: 已经对他们说了，将军一定欲成其事。
1: 这件事算你做对了，既然如此，索性给足徐芳面子，我收秀燕做义女，由我来主持，让他们成亲。
0: 将军圣命，这样办是再好都没有了。

0: 花顺跟我说，将军知道小徐跟秀燕的事，十分高兴。他要先收秀燕做干女儿，再以义父的身份出面主持婚事。你们看，我们该怎么办？
1: 徐师哥，那天我知道你明明看到是花顺，特地出手试他的功夫，对不对？
2: 不错。
1: 那你试出了没有？花顺是不是暗中下手的人？
2: 不是，花顺的功夫很平常。那天他要索性不还手，到南域断他身前，可是他出手还了一招，这就很难装假了。
1: 那我就主张我们照将军的意思做。
0: 小杨，我们都志在反清复明，这次满人以师门的安危要挟，才不得已来做这个教头，要是这样一来，徐师弟岂不成了满奴的干女婿？
1: 我的想法是这样，既然试出花顺的功夫平常，那暗中下手的人很可能就是将军本人，但是他高高在上，怎么侦查出他的深浅？这是唯一的机会，可以接近他，查出真相。我相信徐师哥是一样的想法。
2: 我也是这样的想过，就怕让秀燕为难。
0: 要是这样的话，也顾不了那许多，做大事不拘小节，只好委屈秀燕。小徐，就这么办吧。
3: 呀。

0: 朱家有后了。你练螳螂功夫短短期间已有小成，以你的天资日后功夫再深，朱家螳螂必可发扬光大。你来了不少日子，可以回去看看你麦师傅了。
1: 爹，师傅，
2: 我总算等到你们回来了。风儿，扶我起来。
1: 爹，您身体不好，还是多休息。
2: 扶我起来。过去数一数，一共是几口棺木？
3: 弟子们都知道了。
2: 数，
3: 一、二、三。

0: 四、五、六，一共是六口棺木。
1: 凤儿，赞成。你们都看清楚和数清楚了。
2: 是，
1: 你们要记得，这六口棺木里都是你们同门师兄弟，他们都为本门而死，年纪都很轻，其中远儿的年纪最大，也只不过才27岁。我一直停尸不葬，就希望你们能把那三个仇人杀了，再次一祭，再把他们六个棺木安葬。这一天我怕也再看不到，现在我要你们在棺木面前立下誓言。
2: 爹，我们会去报仇的。
1: 跪下。你们要立下誓言，不杀仇人，誓不罢休。风儿，
2: 不杀仇人，誓不罢休。
1: 赞成。
3: 不杀仇人，誓不罢休。
1: 鹦鹉，
4: 不杀仇人，誓不罢休。
1: 你们还要立下誓言，坚守少林气节，绝不顺从清朝。
5: 坚守少林气节，绝不顺从清朝。
6: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
2: 师父，
7: 将军，麦琪死了。
8: 死了？
7: 就在今天下午死的。听说是病了很久，还拼命教徒弟练功报仇，这才病重身亡。
8: 嗯，怪不得很久没有动静。
7: 现在麦琪一死，他的徒弟儿子一定心急报仇，卑职打算明天去，以吊丧为名，再给他们来个火上浇油，这件事就更是箭在弦上。
8: 好，
7: 卑职明天去，顺便就透露您后天收干女儿大摆宴席的消息，说明收了一女就办跟徐芳的婚事，南少林那些人一定大为愤慨。
8: 嗯，
7: 在那些叛逆的心目中，看这件事无疑是他们北少林的人认贼作父，必然气愤非常。卑职敢说，就是后天他们便会上门巡视。
8: 好，南少林的人来的时候，我们调动军队埋伏，先让他们自相残杀，然后
7: 一网打尽。

0: 真想不到麦老师会突然去世，将军本来要亲自来吊祭，
1: 不敢当。
0: 不巧这两天府里特别忙，明天将军要设宴收义女，跟着要办这位甘小姐和徐教头的婚事。
1: 徐教头
0: 就是北少林那三位教头之中的徐芳，他就要跟将军新收的干女儿成婚了。对不起，府里有事，告辞了，
1: 请便。
2: 哼，这个小人。
1: 何师哥，你还说那三个北少林的教头不是坏人，他们身为少林弟子，即使被逼来做教头，为何要娶满洲将军的干女儿为妻？这不是卖身投靠清廷？
2: 师弟，这都不用说了，我总觉得事有可疑，但是在灵前已经立下誓言，为了不辜负师父的遗志，也必须跟这三个人一拼了。
3: 对，我看不如明天我们就去，在那个满洲将军收义女的宴前，叫他们三个人还我们一个公道。
4: 拜见义父。
3: 好好好，起来起来。这点小东西就做干爹送给你的见面礼。
4: 多谢义父。
0: 将军请入席。
5: 坐坐去。
3: 今天只是家宴，算是我收干女儿，等秀艳和贤婿成婚，那是一定要隆重办理的。
0: 卑职恭贺将军一杯。
3: 好。
0: 再恭贺徐教导和甘小姐一杯。

0: 女儿敬义父一杯。
1: 哎，许教导也该一起敬啊。
2: 是。我敬将军一杯。
3: 哎，贤婿怎么还叫我将军？
4: 什么人？
5: 南少林弟子何英武、朱赞成、赖匡来讨还公道。
1: 大胆！
2: 哼，你们大喜的日子来了，我们这三个不速之客只怕有点煞风景。
6: 是你
7: 啊？是你？
6: 你们所作所为哪里还能算少林弟子？今天我们不但是来报仇，也是为少林清理门户。
2: 这位想必是麦风师兄了。这件事里面误会重重，且有人阴谋算计，我们要不能够心平气和查明真相，结果必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8: 徐师兄，我们前次一会有许多事我心里也有疑惑，不过我们师兄弟三人已在灵前立下誓言，师命难违，今日这场比斗势所难免，徐师兄也不必多说了，指望日后有真相大白，雨过天晴的一日。
3: 这位朋友说的对，徐师弟，再说也没有用，反正今天这一场是打定了。喂，上次见面的这位你还没跟我通过姓名，不过自从上次相遇一直想和你痛饮三杯，今日有酒正好随愿。
2: 好，

0: 再向包山雄，向在嵩山少林袭击，学的是金刚掌。
1: 我姓朱，明史后代，学的是螳螂。
0: 哦，失敬，原来是朱明之后。
1: 好说。

0: 请。是旋风腿的是这位徐教头吧？我是替兄报仇，什么都不必多说，请动手吧。
1: 义父他们……
2: 这是男子汉的事，你们妇道人家不必多管。

0: 这些人真不讲理。
1: 该我们了吧？拿我的棍来。
2: 是。
1: 你今天倒是带好了棍子。
2: 对了，大家兵器趁手，正好再次讨教。不过话得说在前边，情势所迫，我一定全力以赴，请不必手下留情。

0: 你跟你哥哥报了仇了。
1: 我在灵前立誓，定要有这一天。
0: 现在我身受重伤，已是必死。用不着骗你，我要告诉你真相。你哥哥是在胜负已分，我俯身去捡衣服的时候，从背后偷袭我。从左之间只顾反击，收拾不住，才把他踢死的。
1: 也许我爹爹我们全错了。
0: 我去阻止他们，别再打下去。

0: 我姓朱，名史后代。
1: Yeah.

0: 你刚才为什么不下手伤我？我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伤你？可是我以为你会下手，我才……我知道，所以我只打棍，不打人。
1: 错了，错了，我们都错了。小心！啊就是他，就是这种掌法，就是这位将军杀害了南少林三位同门。
2: 对，正是他这种的手法。
1: 好，
3: 朱师弟，麦师弟，你们留心听着，我已身受重伤，你们要即刻离开此地，跟同门说明满清的挑拨阴谋，同心戮力把少林功夫传下去，你们让开。

0: 看不出你平日嬉皮笑脸的，倒是一条好汉。
1: 好汉，你闻闻这个卖水果的，好汉多少钱一斤呢？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2: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3: 我没打

0: 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1: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2: 我是个神，
3: 可怜的神。
4: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2: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
5: 团队合作，
1: 狂欢就要开始了。

0: 9月20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复仇者联盟》。
1: 电影《变种异煞》的男主角，我是真心的很佩服。他一出生都体弱多病，行动迟缓，语言滞后。不管是医生还是他周围的人，都对他说：“你不行，你做不到。”可男主偏偏就有一个做宇航员的梦想，骨子里透露着一股“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可成为一名宇航员谈何容易？直到他遇到一个人，命运的齿轮就开始悄悄转动了。他会打破枷锁，实现梦想吗？本周加片有约，带您揭秘答案。
2: 杰罗米·马洛，首席宇航员，即将执行为期一年的载人航天计划。
0: 他是宇航员中的佼佼者，精英中的精英。面对诱惑，他却难以把持。
3: 有了他的记忆，你这辈子想干什么都行。
0: 被更改的基因隐藏惊天阴谋。
4: 我验了你的基因，你名不虚传，甚至更优秀。
0: 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殊死征战。
5: 这是整个房间里唯一无法合理解释的样本。
6: 听我说，艾琳，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这不可能。不管有没有意义，一切皆有可能。
0: 9月19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变种异煞》。
7: 生命需要充电，
8: 生活需要节电。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8: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0: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兰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表演故事。在古装剧《甄嬛传》中，我是温婉端庄的后宫嫔妃沈眉庄。爱情片《我的爱人》里，我是秉持着爱人先爱己理念的表姐。接下来我将在喜剧悬疑片《旺铺开业指南》、古装爱情剧《遥遥有期》等待播作品中与大家陆续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饰演的角色，也很期待我自己的表演。

一，二，三，四，

0: 多谢老爷。卢某当年也是一味的好勇斗狠，出招凌厉，自以为悟透棍法之精髓，然而与高手过招时，往往被人一招所致。
1: 哪儿去了？人呢？人呢？哎，放哪儿去了？报。嗯。
2: 大人，文都监求见。
1: 宣他进来。
3: 是。
1: 参见梁大人。
3: 免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3: 小人刚才监视卢俊义练武，不慎被他发现，那燕青对我发来冷箭。哎，还好只擦破点皮肉。以后要小心点儿。
1: 那些庄客武艺如何呀？
3: 卑职不敢扯谎，那些人有姓卢的之地，却又小城。
1: 这正是本官放心不下的地方。
3: 卢俊义聚众练武，律声势短，且他又是有钱有势。若等他羽翼丰满之时，本府只怕弹压不住啊！
1: 我手下捕快打听到，那些庄客有蹲过大牢的，也有这次大灾后投奔来的精壮灾民，受他资助，死命效忠。姓卢的还在巨款赈灾，家里存着木来的银两。
3: 以至于灾民私下里骂官府无能，贪污赈灾钱粮。哦，还有，灾民要告您恶状。
1: 放肆！姓卢的广携暴民，聚销山庄，我没治他的罪，现在他还借大旱之年收买人心，此人不除，必留后患。
4: 夫人，来，你看他们练的刀棍有没有新的长进？
5: 一群臭老爷们，天天劈来砍去的，有什么好看的？
6: 好。
5: 老爷，瞧您这一身汗，今晚回府吧。
6: 让开一点，我们还得多练一会儿，我就在这儿睡了。
5: 老爷，您多日没回府安歇了，几步之遥，回去好好泡泡身子，解解乏。
4: 老爷，奴才已经烧好了水，回头再说。晚上天凉，你先送夫人回去。哎，
5: 老爷，天天聚一些来历不明的人习武，这些钱粮还好说，这是怕会惹火上身的，望老爷三思啊。
4: 我卢俊义号角天下豪杰，这大名府谁人不知？与别人何干？
7: 辅导人家少管闲事。行了行了，我一会儿就回去安歇。
8: 老爷，
7: 今天的账会结了，
8: 酒菜的钱粮筹集的如何？
7: 回老爷。
4: 卢家殿下100多处店铺，还有20多处田庄都救了份子，外加大名府各处达官显贵、乡绅财主的资助，善款已近7万两。嗯，这么多善款，都是各路朋友看在卢某的薄面上捐的，事关重大，我得亲自把守。最近怕是不能回去歇了，夫人见谅。
1: 你真那么确定啊？
0: 我已经快两个月没来那个了。
1: 等你肚子以前就是咱俩的死期呀。得赶紧想办法让老爷和你同房。
0: 你又不是没看到他整天不是练功就是赈灾，哪有闲工夫去我呢？都怪你，要不是你勾引我，我怎么会上这贼船？

0: 哎呀，卢老爷的功夫确实了得，虎虎生威啊，佩服佩服，好厉害呀、啊！
1: 来，继续练。

0: 现在说这个没有用，得赶紧想想法子。
1: 老爷性变如火，让他知道了，准没个好。
2: 鱼死网破，这样吧，老爷后天要祝寿，人多手杂，咱们就趁乱下手。哎呀，
3: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里面请，里面请，请，里面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小红，小红，
1: 哎，来了，
0: 把这碗腐乳寿羹给老爷送去。
1: 好嘞。
0: 哎，把那双象牙筷子给老爷送过去。
1: 是，让一下。
0: 小心一点，这玉碗可是老爷的心爱之物。
1: 是。
2: 龙某这次挑头行善举，多谢各位鼎力相助，今备下粗茶淡饭，不成敬意。来，
3: 来来来，
2: 龙某敬大家一杯。
3: 干干干！
4: 是啊。啊！来来来来来，
2: 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5: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
0: 干杯！干杯！
2: 坐。
5: 来来来来，吃点吃点啊！哎呀，把酒摆上啊！
6: 给老爷过大寿。
2: 啊，诸位请。
1: 老爷，趁热喝了吧，别搁凉了。

0: 老爷，门口有一个算命先生口出狂言，驱赶不走。他还说。
1: 还说什么？
0: 他说今天的寿星命犯太岁，黑气冲天，眼下必有血光之灾。
2: 请教道长高姓大名，仙乡何处？
3: 贫道无名无号，四海为家。适才路过宝庄，见一道黑气冲天而起，必是有贵者命犯小人，特来相救，否则只怕顷刻之间便有血光之灾。
2: 这里都是我的至交同人，宅眷家仆，哪儿来的小人？道长言重了。李管家，
3: 在，
2: 给先生备上10两银子。小可生日，道长特前来与我解惑，这是看得起我卢某，学为薄礼，敬请笑纳。
3: 大喜之日，妖言惑众，要不是我家主人仁厚，早把你打出去了。
2: 不得无礼。
3: 你，阁笑偌大一个卢府，尽是些谄媚之徒，岂不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
2: 道长恕罪，道长既不是为钱财而来。那是为何？
3: 员外命犯小人，当下即有血光之灾。这玉碗针窑里便暗藏杀机。
4: 你这妖言惑众的妖道，这可是我家老爷最心爱的玉碗，你想干什么？
2: 任凭道长处置。
3: 牵一条狗过来。

0: 疼死了！这什么人？
1: 真有毒啊！

0: 老爷，厨子和上汤的丫鬟都被看管起来了，您看，要不要报官？
1: 不是说官府有人在监视老爷吗？报官正好给人家口实。
0: 奴才失职，请老爷惩罚我吧。
1: 这厨子还有丫鬟小红，生性老实。
2: 谅他们也不敢做这种事情。萧逸，你来查办。
3: 是老爷，我一定查出幕后真凶。
2: 我看就是那道士妖言惑众，想骗取钱财。
4: 此人既出奇言，又不收礼金，想必不是那等人物。
2: 那道士不请自来，出手就能找出有毒之物。
3: 不是事先知道，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神通？
1: 说来奇怪，他是何方神圣啊？还说让我近期最好到南方去比灾。哼，
2: 我倒要看看他在耍什么花招。
1: 老爷千万别相信那妖道的狂言，他还让你远走东南避灾，想必想趁你出远门，好谋取咱们的钱财也说不定呢。
2: 我卢某就信他这一回。

0: 南方正好有一些事情要办，借道士的话，我就先离开些日子，顺便帮灾民买一些粮食。家中自有李管家和小乙料理，不必多虑。
1: 老爷，
0: 不要再说了，与我收拾行李，我明早就走。
2: 汤里怎么会有药？不知道，这碗还有谁动过？
3: 当时是我端着这碗汤，直接送到老爷面前的。
2: 你仔细想想，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先把燕青打发走，还有提防那个坏事的道士再来。他一定知道咱们的事，否则不会算得那么准。
3: 朱母，换我何事？燕青，有几家田庄的租银到日子了，你跑一趟吧。小乙正在追查下毒的事，回来咱啥不迟，收来的租子可是老爷赈灾要用的。是。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4: 听好了，我只是借宝殿用上一晚，不会为难诸位。明天一早，原殿奉还。嗯，好，好，好。报，石司令，卢俊义的车队已到山脚下。卢员外光临小店，真是蓬荜生辉啊！您先慢用。 我去拿壶酒来，来，买啥？慢用。
2: 慢用，慢用。慢，员外，这酒怎么这么浑浊呀？来来来，百年老店岂敢掺假呀？那你先把这碗喝了。好，这碗酒，我就给诸位接风洗尘。来，您慢用，慢用。
5: 来，员外，哎，兄弟们，满上！来来来来来，倒上倒上倒上，来来来，全都满上啊！哎呀，
6: 好酒啊！来，吃菜。你在酒里下毒。
4: 卢员外，别来无恙啊！
7: 你是算命道士，
4: 在下乃水泊梁山古上早时迁，奉宋头领之命，特请员外上山。怕卢员外不肯上山，特出此下策，请卢员外上山。
7: 无耻小人，这酒！
4: 员外不必惊慌，只是些蒙汗药。员外在轿子里睡上一觉，明天一早就能见到我们大头领了。来人呐！
7: 哟，好好伺候员外。
8: 梁山贼寇，竟敢诓我到此！哎呀！啊啊啊啊

0: 在他回来之前，我们只能跑路了。
1: 还是再等等吧，或许

0: 他还有转机呢，害怕了吧？要是等一个月后他回来了，咱们两个就会是这样的下场。那你先准备吧。
1: 还是明天白天，我和你一起准备。石头亮，这个人没喝。我问你，卢员外既然是外出避祸，带这么多车仗干什么？
2: 我家员外说要顺便给灾民买几十车粮食回去，庄里的存粮都给吃空了。
1: 那你家主人救济过多少百姓了？
2: 数都数不清啊。 我小德子一家十几口人都是老爷救济的，哎，求各位大侠行行好，放过我家老爷吧，天天都有灾民等着救呢，哎，功德无量啊！

0: 我算了一下，六辆车足够装咱们俩的细软。
1: 夫人，禀夫人，老爷派人回来报信，他的车队明天就回来。
2: 这么快？
1: 报信的人说，老爷差点遭了梁山强盗的埋伏，还好平安回来了。去吧，去吧。是。我们怎么办？今晚连夜走。
0: 我们赶着车能跑多远？老爷骑马几个时辰就追上了。现在只能铤而走险，走一步算一步。等他回来了，你抓紧跟他圆房，我们就可以安全地留下来了。

0: 差点被强盗劫了，还跟没事人一样，回来饭都不吃，就一头扎在赈灾账本里。
1: 听说梁大人一直在找老爷的把柄，干脆我们写封密信，把这事说成撕毁梁山贼寇如何？这可是杀头的重罪呀！
0: 好是好，只怕空口无凭啊。
1: 放心，会有人指证的。跟他同去的人里面，有我安插的心腹。

冒昧相请，惊扰贵体，实为不忍。又闻员外仁义，心系灾民，热心施救，梁山一干头领由衷敬佩，特奉上千两黄金相助，万物推脱，当心身边小人。

0: 老爷，换我何事？
1: 把这些金子造册入库，并入善款里。
0: 哦。写谁的名字啊？
1: 就写梁善人吧。
0: 啊。
1: 当心身边小人。

0: 关键的内容都烧毁了，只凭账本上梁善人这个名字，也不能确定就是梁山送来的呀。报了官，他们能信吗？
1: 不信也得报。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记着，不是他死，就是咱们死。
0: 写。
1: 卢俊义借开州厂赈灾之名，行招兵买马、图谋不轨之实，私会贼寇头领，并暗中受梁山资助，罪大恶极。

0: 文大人，
1: 告诉，慢！我这里虽然不是什么龙潭虎穴，但也不能没点规矩。
2: 卢员外，我今天是上峰差遣，公事公办，对不住了。
0: 你说要搜，难道我这里有什么逃犯不成吗？
1: 有人告发你私通梁山反贼。
0: 文大人，何出此言？
2: 干什么？造反啊！
0: 请。

0: 这最后一笔1000两金子捐款，从何而来？
1: 梁善人捐助。哼，梁善人，好一个梁善人！在这大名府地界上，谁有这么大手笔啊？谁是管家？小人便是。你见过梁善人吗？回禀大人。
0: 小人虽然未曾见过，但天下亦是众多，倒也不足为奇呀。哼，
1: 胡说！小人不敢。我家员外真的是仗义疏财，救济苍生，忠君爱民，上天可见呢。
0: 哼，好一个忠君爱民！传证人，这是。 你的家奴张同，他举报你卢俊义假借外出购粮之名，私下暗通梁山，可有此事？
2: 张同，你竟敢信口雌黄！草民张同举报旧主卢俊义与梁山贼寇石迁相会，于客栈中把酒言欢。小人去上菜时，还听见那石迁说什么广招人马，共举大义。
0: 张同。

0: 鲁俊义，堂堂大名府的员外，青天白日竟敢咆哮公堂，威吓证人。鲁俊义，你削据暴民，舞枪弄棒，意欲何为啊？
1: 贾城赈灾，贪污捐款，何人所为？书信来往，私通梁山，是否真有此事？
2: 小人冤枉！
0: 冤枉！哼！这是从你家书房搜出来的，虽然是零星纸片，但清晰可见“梁山”二字。
3: 是否是你刚才所说的梁善人呢？梁大人，怕是有人栽赃陷害。铁证如山，竟敢抵赖！来人，
4: 在。
0: 来，这边请。
5: 夫人。
4: 冤枉啊！
5: 冤枉啊！
4: 放我出去啊！
6: 放我出去！
7: 就是这里，你们有话赶紧说。我去请薛霸、董超两位牢头。这位小哥，辛苦了啊！老爷。
6: 我们正在设下打点，用不了多久就能迎老爷回家。你们去查查，谁指使张统在大堂上诬陷我？这等小人等我出去定价，他们碎尸万段。
7: 小人越想越奇怪，头一天石谦送金子，第二天官兵就到了。官府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啊？
6: 这一定是石谦下的套，不跟他上山就让我坐牢。
7: 还有，那天过完堂，张统就跑了。
6: 小的派人四处打探，却无踪影。说不定已经被杀人灭口了。
7: 此仇必报，但老爷也要保重身体啊！这是我找来的跌打金疮药，你可每天服用。昨天，温大督监上门，把老爷捐来的近80,000两银子全都没收了，还有连我的庄客们，都予以遣散。 说是天天舞刀弄枪，聚众滋事，图谋不轨。
6: 凭什么？没王法了吗？
8: 老爷，这儿可不是讲理的地儿。
7: 是啊，老爷，我们今天过来，主要是请董超、薛霸两位牢头出去，打点周全，请他们俩好好照顾老爷。<笑><笑>
9: 这卢员外可是大户啊，咱们这回可发财了，咱就等着银子送上门吧。
10: 两位老头，有财一起发，如何？梁山坡古上早识签，见过二位老头。
11: 不知好汉爷爷姓爷到此。
9: 又何时要吩咐小人？刚听说二位爷终于有个发财的机会，特来道贺。让好汉见笑了，见笑了，见笑了，见笑了。不瞒两位老头，此次来正是为了卢员外之事。嗯，这儿有黄金1,000两相赠。
10: 这些黄货一半归二位，另一半需要二位上下打点，务必保全卢员外性命。这些金子送到梁大人那里，改判个流放，肯定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若是有什么意外，小心我秋后跟你算账。
12: 大人请。
13: 好。
12: 按大人的意思。

0: 那卢家抄来的8万两白银，2万两是拨去了粥厂赈灾，余下的都入了库。
1: 哼，堂堂的河北第一财主被关进了牢里，也没人来打点打点啊。啊，
0: 下官正要禀报，有人托衙役送了500两金子，还托话说只要不治卢俊义的死罪。
1: 哼，我本来也没打算治他死罪，只是此人不识抬举，还聚集暴民，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0: 现在庄客都已被遣散，大人尽管放心，何况还有这赈灾的银子和500两黄金，
1: 你看该怎么办。
0: 正好有一批囚徒要押解到山东去，我看不如把卢俊义也加在其中，流放他几年，这样也好削弱一下他卢家的势力。
1: 好，就这么办。你去草拟文书。
0: 是。
2: 请
0: 来来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请
2: 请请。要说你家员外啊，这罪过可还真不小。
0: 这是城外20亩良田，两位大人从此便可衣食无忧了。
2: 不知小人有何德何能，敢让李管家如此厚爱。
0: 这是我家主母的意思，请赏脸收下。另外那卢员外在路上，正是在二位的押送之下，有事儿要麻烦二位。
3: 哎，麻烦什么呀，以后卢员外吩咐什么咱们就做什么，是不是？
2: 对，兄弟所言极是。李管家，请你转告夫人，照顾员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0: 非也，我家主母是想请二位悄悄的回头就说他在路上得了瘟疫而死，事成之后还有重伤。
4: 老爷，老爷，小乙出门收账回来，就听说家里的事，这是怎么了？
5: 不碍事，你主母和李姑正在让人上下打点，说过不了几日就能放人。作为正的张彤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知道是谁在陷害我。
4: 最近李管家鬼鬼祟祟的，举止可疑。
5: 我被害成这样，你还在怀疑自家人？这事肯定是石谦在搞鬼，假装赠我黄金，背过身又密告官府。这梁山贼寇果然阴险无比。你和李管家是我的左膀右臂，大敌当前，切勿互相猜忌，自毁长城。
4: 是。
2: 你说张彤的保人是谁？
4: 小的不敢说。
2: 老爷现在在大狱里，随时会判重刑，你现在还在替谁遮掩？
4: 是李管家介绍来的，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0: 好你个燕青，你家主人在狱中受难，你却在这里如此逍遥。反贼，你为何装神弄鬼给我家老爷算命，害他身陷大狱？好你个燕青，我好心来通知你，你全将仇报。那是我夜探贵府，看见李固和贾氏策划下毒，才假扮算命先生相救。
1: 那先送黄金又报密的事呢？
0: 嘿呦，冤枉啊！黄金是我量身送的不假，可那告密的却是那李固。没想到第二天员外就被抓了，幸亏小可在城中安了探子，驱马把我追了回来。还有，那探子打听到一件事，与员外不利，你是想听还是不想听？
1: 愿闻其详。
0: 那梁中书已将卢员外定了处罚，杖20，流放3000里，文书都拟好了，就等着明天过堂当场宣读。可李固那厮听说后却不依不饶，定要置员外于死地，又在四处活动，所以我特意来通知你。
1: 此话当真？
0: 我本来想在城外荒郊野外之地准备截下卢员外，无奈我没带几个人，怕截不住给卢员外添麻烦，所以特意来找你一起行动。
1: 你最好不要插手此事。
0: 怎么，小乙哥信不过我？
1: 我家老爷认定了是你陷害了他，你们见了面，他一定会先杀了你。
0: 哎，也难怪，发生了那么多的误会。事不宜迟，我们分头去救。你尾随他们，我去搬救兵，天大的误会也自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告辞。
2: 这个事情到底是敌是友呢？
3: 燕青这几天神神秘秘的，我看他是不怀好意。
4: 等我再找个由头让他出远门。
3: 他自幼被卢俊义收养，情同父子，光是出远门怕是不及时，还是得找一个一劳永逸的法子。
4: 嗯，我自有办法。
5: 事情办得如何了？
4: 上下都使了银子，明天就开审，师爷说肯定当堂释放，老爷放心吧。
5: 这些贪官污吏，
4: 哎呀，人在房檐下哪有不低头的，老爷明日过堂万万不可跟梁中书顶撞啊。
5: 我自晓得。
4: 对了，老爷，又到去京城采购药材的时候了，这得需要一个得力助手，要不就派燕青去。
5: 可以。

0: 大事已定，你还在发什么愁？
1: 这两个官差不一定有用，卢俊义武功高强，怕不是对手。
0: 依你的意思呢？
1: 万一杀他不死，还把我们供出去，岂不是后患无穷？这次我们必须要做得干净。
2: 快点快点，走，快点停了，
3: 快走快走，别磨蹭。
4: 仗剑二十，流放三千里，即日启程。念你平日救助灾民有功，特宽大处理，你好自为之。董超、薛霸听令，
5: 在。
4: 差你二人押解卢俊义，即日启程，不得有误。
5: 得令。
4: 所有贪污的善款全部没收，转作救灾之用。退堂。
2: 何当？
3: 快！还说话！
6: 哎呦！哎呦呦！我肚子疼！哎呦！哎呦！
5: 哎！你们先走，董超肚子疼，我们稍后跟上。
2: 好，
5: 快去吧，别耽误啊！
6: 哎！
2: 何当？
5: 何当！快点！
6: 动作快点！
2: 快！
6: 我说，这天可真热呀！
7: 哎，是啊，
6: 哎，你慢点儿，走慢点儿。

0: 那也得放在我后面背着，你放在我前面，我连路都看不见了。
1: 死囚徒，还敢顶嘴！
2: 武昌，先别对他无礼。那姓卢的是个练家子，文都监都不是他的对手。你这么胡来，岂不是坏了李固的事？

0: 成了。
1: 卢员外，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都是你的夫人贾氏和李管家勾搭成奸，他们花了重金请我们在路上结果了你，等你到了阴曹可不要怪罪我们。
2: 哎，大哥，怎么没反应？是不是你蒙汗药放多了？
3: 原来师前所言不虚。
1: 师前，
4: 官特师前十万的，这里就我们三个人，天王老子也管不着。姓卢的，我看你这次还能不能躲得过去。老爷，

0: 老爷。
1: 小乙。
2: 团长，
3: 团长，都跟上，快走。
1: 石头林，我们动手吧。
3: 快点。走不走？
1: 这里面没有卢员外，难道不是这一队的？
3: 说走还不动。
0: 老爷，你没事就好了，收拾一下，我们快离开这儿吧。
1: 小乙，我错怪你了。
0: 这岂能怪老爷？那时间告诉我时，小乙也是不信的。
1: 现在就随我回大明府。
0: 为什么？
1: 去杀了那奸夫淫妇。
0: 老爷，就是要报仇的话，也得把这铁链先打开啊。
4: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卢某。
5: 不要留活口，

0: 起来！老爷，还剩这一个活口。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刺杀于我？
2: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我们也是受人所雇啊！
3: 一定要成功，事成之后还有重赏。
0: 走。
2: 男的叫李固，
1: 小姨，快随我回庄杀了那两个贱人。
0: 老爷，万万不可呀！那个逃走的薛霸肯定去报了官，我们杀了这么多借差，又杀了这些人，官府一定在通缉我们。我们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吗？我原先跟时迁商量过，不如我们先去和他碰面，再做打算如何？
1: 找那些贼人，绝不。
0: 好。没关系，我带了些盘缠，足够撑上一阵。
1: 混蛋！
4: 看来这个卢俊义确实是脑后反骨，杀了人竟还敢逃跑。
1: 来人，末将在，
4: 速将卢俊义和燕青捉拿归案。
1: 是，
4: 慢着。在天黑之前，一定要把他们俩找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得令，
4: 起来吧。
0: 哎。
1: 如此说来，我是误解时迁的一番好意了。
0: 那梁山还是有些英雄豪杰在里头的。来，老爷，我先把你这个铁链打开。来，
1: 哎，本来是想开粥厂行善事，却引来官府的记恨。
0: 公道自在人心，那些灾民都记着老爷的恩情。
1: 这都罢了，最可恨的是那奸夫淫妇。
5: 大人，前面发现十几具尸体，来路不明。

0: 大人，卢俊义的枷锁。这卢俊义受了重伤，又没有马匹，应该走不远。闻大人高见，传我命令，下马步行，不得惊动逃犯。
1: 是。
0: 老爷，如此说来，害我的是身边人，把握的反倒是梁山。
1: 正是，反正我们已经犯下这么多人命，老爷，不如我们顺势上梁山吧。
0: 不行，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大名府顺民，岂能去做反贼？
1: 要怪只能怪这个世道了，官逼民反呢。
0: 学得文武艺，授予帝王家，我卢某一身武功，也是有一番抱负的。
2: 只是没想到，落得有家归不得的地步。大人，
0: 如何？
2: 两边都埋伏好了。
0: 嗯，好，准备动手。记着，活的拿不到，死的也行。
2: 是，卢俊义武艺高强，你们一定要小心，要不然
0: 一刀一个，
2: 别乱我军心。

0: 萧逸，何事惊慌？
1: 这石头山上寸草不生，哪来的布谷鸟？定有埋伏。

0: 卢俊义听着，官兵已到，你们插翅难逃，还不赶紧束手就擒？
1: 老爷小心，是白天那个官差。
0: 方俊，

0: 我怕他们有埋伏，不要应战吧。
1: 我先缠住他们，你绕到后面弄他们两匹马去吧。
0: 好。
2: 上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呀！啊！呼！
1: 老爷，上马！姓卢的，果然练得身好武艺，可把贾氏给荒废了，让那管家捡了个大便宜。啊！
2: 狗奴才，今天我非宰了你！
1: 来呀来呀，过来过来来，我与你大战300回合！
3: 上马快走啊，老爷！
1: 来呀！
4: 快去报信！
1: 驾，给我追！
3: 大人，马都不见了。
1: 快给我找回来！
3: 是。
5: 姓卢的回来了，
6: 在哪儿？
5: 刚听衙役说的，昨天半路上卢俊义逃脱了，梁大人得到消息后派骑兵追杀，死了十几个人才抓到他。
6: 那薛霸和董超
5: 都死了。
6: 还好还好，但愿消息还没有走漏。
5: 我们装的还算到家，直到姓卢的发配之前，他也一直信任我们。可是现在，
6: 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去试试。
5: 无论如何，没有退路了。杀不了他，咱们俩就没有好日子过。
6: 老爷，这一路上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7: 那两个借差半路打我闷棍，被我一脚一个踢死了。
6: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害你啊？
7: 那却不知。
6: 就官司未了，又天心人命，这该如何是好啊？
7: 估计这次是躲不过去了。

0: 大去之期不远，我正好有事要嘱托你们。来，靠近一点。
1: 老爷，你还有何事？我有一件密室，内藏10余万黄金。我先告诉你们，以防不测。
2: 老爷，请讲。老爷，救命啊！救命啊！求生啊！快来人呐！老爷，求生啊！快来人呐！哎，放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狗贼，当年要不是我收养你，你早就冻死在大街上。今天居然恩将仇报，我真想切开你的胸膛看看到底是红是黑。
1: 哼，好一个大名府卢俊义，果然身手了得。只是不知道这有名的玉麒麟会不会戏水呢？
2: 算你狠，只可惜你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0: 这是我新建的水牢，因为冷了点，故有个小名叫广寒宫，请卢大员外受用。
1: 这么说，我得多谢文都监你的好意了。
0: 只可惜我这广寒宫里没有嫦娥陪伴。

0: 里面好像是个官差，上菜的时候查他一下，看他有没有官文。好，去。
1: 客官，菜来了。客官，您慢用，您吃好。啊！
0: 主官差怎么办？这小子功夫挺不错，把他放在水里给我泡着。
1: 行，
0: 等头领回来以后再行处置。
1: 好。嘿。

0: 石头令，小的在此恭候多时了。怎么如此凌乱？
1: 不瞒头令，我们刚刚拿下一个便衣的官差，
2: 身上可有官府书信？
0: 书信倒没有，不过倒是有把好弩，拿上来。
2: 石头令，给。
0: 人呢？哎哎哎！

0: 把警察救出来。
1: 没事。兄弟，醒了。兄弟，你们来的太晚了，我们在官道上埋伏了几天，押解的犯人里面根本就没有卢员外。那两个劫差故意落在后面，想趁没人的时候暗害我家老爷。我好不容易才救了下来，又被追来的官兵抓走了。

0: 奉梁大人之命，将逃犯卢俊义押回牢房。
1: 主母，主母。

0: 还好，还好有这护心甲，要不然我非死在那厮的脚下。
1: 李管家，李管家，主母升天了。

0: 老爷，我们来救你了。门口肯定有埋伏，你们快走吧。而且他们早就有准备。
1: 这么粗，斧头也剁不开啊！这有何难？看我手段！沈谦，你快点！老爷，您别着急。
2: 这两个酒囊饭袋，又跑哪儿灌黄汤去了？

0: 来人呐！有刺客！别弄了，你们快走吧，要不然一起被抓！快！有刺客！
1: ！没锁眼！
0: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
2: 哎呀！

0: 员外，
1: 走！
0: 员外，
1: 走啊！快走！快走！不要连累梁山的弟兄，去！

0: 什么梁山好汉，都是一帮贼坯子。道义有道，强过你们这帮贪官污吏。哼！
1: 你家旧主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你知道吗？小人正是为此事而来。求大人马上下令处死卢俊义。
0: 卢俊义撞死妻子，欺压奴才，还威胁让梁山贼人来杀我，求良青天救小民于水火之中。这是南阳的夜明主，价值连城。这是卢家一半的田地房契。
2: 小人愿献于大人足下。不过，卢俊义是朝廷的重犯，没有上峰的指示，本官是无权处置啊。
0: 小民只知道，这大名府受梁大人的管辖，天大的事情，也只在大人一句话。

0: 有刺客，来人呐！
1: 报告大人，没有发现刺客。
0: 大人，末将来迟。从现在起，这间屋子要多派人手防范，无关人等不得入内。
2: 是
3: 是。
0: 文达，跟我来。要不要杀了卢俊义？
2: 嗯。
4: 梁山大军明日攻城，若杀员外，狗官偿命。
0: 梁山草寇狂妄至此，大人何不明日将卢俊义在刑场处斩，然后大肆宣扬？梁山下这么大本钱，无非是为了卢俊义。要是见到他的人头挂在城门口，也就不再攻城了。
5: 快，等押上，走
6: 走，
5: 快点。
0: 起轿，走，快点，快，快，跟上。
1: 我总觉得这老狐狸一定会使花招。眼下这条路是必经之路，那我们在这里接，还是到刑场接？
0: 无论在哪里接，我们人手都不够啊。
1: 石宗亮，梁山兵已到。
0: 好，是哪位兄弟？带了多少人马？
1: 平民三郎石秀带了十几个弟兄，
0: 快给我引荐。诸位兄弟，石秀来晚了。
1: 哼，那梁中书也来了。小乙哥，那就交给你了。
0: 众人听令，杀掉轿子里的人之后，立即出去劫车队。
3: 是。

0: 有诈。怎么了？你看，今天这轿子晃的，那像是官员坐的。这是引我等上当了。梁山好汉全数在此。
1: Blah!

撤往城门口。

0: 咱们曲线总长70多公里，咱们是每50米分段施工的。为了保证咱们各段曲线能够准确对接上，咱们勘测数据这个误差尽量得控制到最小。啊，
1: 可是现在，咱们这测量仪器还有技术人员都太少了，造墙又不会测量。
0: 就用咱们离线人的老方法——血压子测量仪。啊，技术方面咱统一。

0: 培训一下。嗯，林相工匠有底子，难不倒他们。别急啊，一个一个来，
1: 吴局长
0: 来。
1: 好，这个计算结果都不清楚，俺们不敢动啊。啊，
0: 数据在这儿啊，一定要仔细查验啊，千万不能有误差。还有，这个地方最好再加些人手。
1: 啊，中中中，
2: 王主任咋弄？
0: 王主任先不动啊，我重新设计了双孔，双孔都会更好。来，
3: 哎呀，吴局长，这数据对不对啊？
0: 你先放这儿，这个我再核算一遍。
4: 走，给你了。
5: 这样吧，让吴技术再好好核算一下，大家先会吧。下午我们回到各自的工段去查看。啊，先会吧。嗯，
6: 懂了，懂了。
7: 收了，收了。好，都先会工地啊。
8: 吴景瑞，咱不是说好了让你吃顿饺子，为保这顿饺子找着二两肉，我可是费了老劲。
3: 吴景叔，
9: 吴景叔，往常血统连缝来。
8: 饺子都包成了，吃几个再走吧。哎呦，
0: 我去看看，我心里不踏实。我回来再吃啊，走。
8: 不许进，里边危险。
9: 大哥，我跟你去。
10: 等等，谁都别进来。

0: 凝渠水流要形成均匀流，得满足更多条件。首先，渠道是直的，底坡挨大于零，保持不变。渠中水流为恒定流，而且盐城流量不能变。
1: 没错，但我觉得这个理论很难实际应用。
0: 什么意思？
1: 理论大多用在理想状态下，但实际修明渠的地方很少有理想状态。
0: 所以你是质疑这个理论？
1: 在我老家临县。 十年久旱，世代都盼着输水明渠，但就是在太行山上，根本就不可能挖出一条长距离明渠，更不会形成均匀流的条件。如果在太行，
0: 满足不了条件，那就不修水渠嘛，犯不着争论。
2: 对吗？
0: 不修水渠，你们知道现在临县有多缺水吗？
3: 有明渠均匀流，自然也有非均匀流。非均匀流可以是渐变流，也可以是急变流。这个均匀流公式，只是一个基础。
0: 关键要看怎么应用它。非均匀流。该走，毕业典礼快开始了，在书院要点名了。祖灿，你得给我讲讲均匀流公式的变通和应用啊。改天咱们一起探讨。哎，我就是想早点给家乡找水修渠。
4: 你就是心事多，少年强说愁，我看说的就是你。
0: 子非鱼，焉知鱼之苦啊？
4: 听说王校长要亲自给毕业生讲话，校长不是和苏联专家在考察黄河吗？是特意赶回来的，有请王校长为大家致辞。

0: 我舍不得大家，但也无法挽留，因为走出校门是你们必须的选择。目前我们国家百废待举，每一条河流、每一处山川、每一个最艰苦的地方，都在等着我们水利人。治水之人，就是要肩挑社稷安危，还要吃人间不吃之苦。水利人要始终牢记水利报国的初衷，我们毕生的任务就是要与水和谐共处，还要造福于民啊！
1: 下面王校长为毕业生签发毕业证，念到名字的同学，
2: 你听到了吗？要造福于民，你可是高材生，未来大城市肯定需要你。我家原样是平原。我希望你以后一定有机会要来我们临县的山区看一看。
1: 刘哥，
2: 我知道你嫌我啰嗦，但是过了明日，你再也听不到我啰嗦了。
1: 张梦泉，
3: 喊你名字了。
4: 到。

0: 老王，这边先慢慢接着吃，咱们再往里边走走看看。
1: 走，别走。这，在这样的季节，嗯，找到这样的水电不容易啊。
2: 是。
3: 慢点啊，
2: 跟上，跟上。

我不能看那个照片，一看到我心里就疼得受不了。

0: 孟权的命，端呢？是呢，俺几个都是孟权同学，又都是男儿。啊，同穴呀，乌苏泰，
1: 俺是。
0: 孟权，能活念叨你。来，你家里就剩这碗水了，论主，一人喝一口吧啊！明儿来，这都是恁哥的同学啊，给哥哥们鞠个躬，谢谢。
2: 老徐，啊，先给我接半桶水。我跟你说，把这些水先拉到厂里，按各户人口分配。
0: 好嘞。
2: 走吧。
0: 江，杨书记，
2: 你们可辛苦了。老徐，朝路海练。说。
1: 三儿，
0: 哎，
2: 我来了。
0: 江书记，你咋来了呀？
1: 三儿，你先进屋歇着，孟权的后事。

0: 有我在，您放心啊。孙妮儿，拿票给大家倒水。中。哎，吴祖泰。是，我是吴祖泰。哎，我是杨贵啊，不认识了。啊，杨书记。哎，哎，一下子没认出来，不好意思啊。
1: 我可惦记着你啊。啊，这样，那咱就先不叙旧了。
2: 我得把孟权的后事办完。哦，啊！你一定在这住两天，我正想和你好好聊聊。
3: 马家台周边8个村2万人，就守着一口井，旱季来了井水没了，要翻山越岭的去取水。
2: 每年都有因为取水掉进沟里边摔死的，年初后沟，有个妇女一不小心打翻了一桶水，就想不开跳崖了吗？
3: 杨书记，哎，当年水利部勘测队在太行山做的高程图没用吗？
2: 那倒不是，我们根据高程图找到取水点了，就是从山西平顺的漳河引水。孟权着急，带着人沿路调研，意外受伤以后一病不起。 没了技术骨干了，就只能耽误下来了。当年你随水利部到咱们这考察勘测，就是住在这儿。能在这儿再次见到你，我是真的高兴。来，喝点热水。
3: 谢谢书记。
2: 孟权这些年不容易，他给你写了好几次信了，我都看了。 写了又思，死了又重新写。他觉得在太行修取引水，这事不简单。在他的心里边，只有你能干这件事。在学校你是高材生，又抽调到水利部参与勘测考察多年，见识广，能吃苦。
3: 也没有。
2: 我清楚，我们这儿确实是太苦了，他怕你委屈。
4: 怕你不愿意来，这信就一直没有寄出去。祖泰，我是军人出身，说话直来直去。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来临县。
5: 孩儿啊，咱在那个水利公署待着不好吗？
4: 非要去那山沟沟里受苦。娘，我知道你嘴疼我，也嘴懂我。
5: 你还知道娘疼你嘞？你啥时候听过娘？跟你说啊，你跟慧珍，赶紧把这婚结了。只要结了婚，爱去哪儿去哪儿，娘都不拦着。
4: 哎呀，我和慧珍都商量好了，等她20岁再结婚嘛。
5: 那就等到20岁再去临县。
6: 临县可动不了了，
5: 咋了？那临县力量女人还不种地了。
4: 我今天来不想惹你生气啊，我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打算。我已经下决心了。
5: 孩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也应该。
6: 你是要走？
4: 我去看慧珍。
7: 再不走就赶不上班车了。我跟你说啊，这婚都顶了，不能让二妞等太久了，听到没？我知道。发财！发财！谢谢了，我们发财谢谢了。
8: 谢谢啊，老夏，咱路上是什么人？走吧，好，走。在我们的首都北京，有个风景美丽的北海公园，少年之家就设在这个公园里。有一天，我进了北海公园的北门。 顺着路的指标找到了少年之家。
0: 门前是青青的湖水。

0: 来，给。
1: 这是什么？
0: 咱鸳鸯多大米？娘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攒的。
1: 这么多？这是要从每个人的口粮里省出来的，我不要。
0: 你拿着，这是娘心疼儿媳妇，我可得收着。
1: 谁是儿媳妇？
0: 早晚得是。
1: 快过来洗洗，赶了一天的路，一脸的土。
0: 嗯，真好闻。
1: 我哥说你调动工作了。
0: 啊，林县想要我过去，娘说你同意他就同意。
1: 你想做的事儿你就去做，我俩的事儿我可以等，娘那边我去说。
0: 我就知道慧珍老师最好了。
2: 来了来了，吴金叔，吴金叔，
0: 杨书记，
2: 欢迎欢迎。
0: 你好，
2: 一路辛苦了。哎，耶，勘测设备还是新的啊。
0: 我听说县里缺少设备了，顺便回学校借了一台。哎
2: 呀，吴金叔太有心了，谢谢。我来。来，刘叔拿着。吴金叔，走走走。
3: 长河、刘所，你们把吴金叔的东西先拿到宿舍啊。我带吴金叔先去厨房。
2: 走。
3: 吴金叔，来来，
2: 先吃饭，先吃饭。
3: 老刘，都过了饭点了，够快了吧？
0: 谢谢。
3: 哎，我吃过了。
2: 老刘，再拿两馍。
4: 嗯，谢谢。
5: 孟璇他妹，
3: 纯妮儿，啊，来，
6: 我来看看我哥的同学，
3: 进来，来，
5: 纯妮儿，来，什么？
3: 我的基础账你是你就是，拿上啊！
6: 谢谢吴技术，
5: 纯妮儿，你不要喊我吴技术，喊哥吧，
6: 哥。

0: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这盼来了。杨书记，我总感觉他一个小年轻，
1: 人家可不是一般的小年轻，人家是专区水利工手的骨干。
0: 我是说，咱一直没有办法启动印章入印，愿您采夺了，不是新调来一个技术院就能解决的。
1: 老何，
0: 这个技术院中不中我不管，他吃了四个白馍，是咱半个月立喜量啊。
1: 老刘，我告诉你啊，别说他今天吃你几只馍。
2: 过段日子，你能给他报段饺子，你信不信？
3: 长华，你的意思我明白，咱们先占引章入林沿线蓄水工程，把南岸古洞水库建起来。
2: 走，来人，站住！
3: 都站着，不能有沟，上中国技术大队吗？不能有沟，站住！
2: 有手吗？
3: 有手，有手，有手！
2: 来，快点搬！给，来！来。

里的大山如刀刻斧劈一般，很是雄伟壮观。已是深秋，空气中都是香甜的气味。这里的人很好，杨贵书记对我照顾有加，我已开始投入南古洞水库的设计工作。都好，勿念。

0: 你上次带的鸳鸯米很好吃，我给学生煮了两次粥，满屋子都是香的，引得不同班级的都过来讨。最近天气稍好，我带着学生去采了野菜，下次做一点野菜粥。
1: 康老哥，这没日没夜的天天测量计算，啥时候能出完整设计啊？
2: 是啊，我也想，他不会是心里没数吧？
3: 咱们县这些河道有没有现成的数据？
4: 哎，有有有。河道全长60公里。
3: 然后呢？
4: 啥？没然后嘞？
3: 水库流域面积呢？河道平均洪水流量多少？咱们得知道河道的流域面积和平均洪水流量，还要推算出百年来最大洪水流量。这个大坝不仅能蓄水灌溉，还要能防洪。哦，
4: 是呀。
3: 常和兄是县里老水利人了，见得多，他可能是担心我的能力。
4: 去年他俩过去找水，一不小心啊，脚蹬空坠崖了。哎，从那以后啊，脑子里啊，就只剩找水修渠这一件事儿了。
5: 漳河上游蓝洪水库地质勘查报告，1933年出版。漳河上游地形图，1928年12月华北水利委员会实地测量。这两本书你可以借用。
4: 谢谢。
5: 太行山缺水，里头里带都在想办法解决，我看看还是人扭不过这老天爷呀。

0: 前址好确定，但是缺少水文数据啊。
1: 又大坝高度，又蓄水量，又水库面积，
2: 没有平均洪水流量，没有历史最大洪水流量，咱们算出的大坝高度也不准确，最大和最小蓄水量也不准确。
1: 吴技术，你看看这两本书，应该能游泳。
0: 昌河兄，你这乔木生的帮大忙了。
2: 你要是条件都有了，啥时候能出结果？

0: 3天。
1: 念他的信，别让他睡着，是人。苏檀，
2: 苏檀，一别数月，我一切都好。虽然已入春，但天气依旧寒冷。你们在野外作业，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听说水库已经开工了，我真想去看看你。
3: 这苏檀和慧珍订婚都3年了，一直没牵牛
4: 头门。
3: 以前呢还常去看看，自打去了临县，这1年了，人家都没回头。你说，人家一个妮儿，会不会被人家说闲话了？
4: 你是天天叨叨，这不写信催我几次了吗？二太忙了，
3: 能有多忙啊？啊，连婚都结不了了，
4: 压住了。你这视力是越来越差了，要不去医院再看看？
3: 大夫不都是说了吗？是白内障，得长活了才能治。
2: 祖太，最近一直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想必是你太忙。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你会不会太累？吃的怎么样？衣服破了，谁来补？天冷了，你棉衣都还是旧的。
5: 哎，杨书记，
6: 我就说，
5: 你们咋不叫我？
6: 哎，知道你连着熬夜，就想着让你多睡会儿。
5: 哎，对了，图已经出来了啊，来，看，
6: 好，
5: 去会议室。哎，这个坝是对使吧？坝高78.5米啊，扩容量能达7700多万立方米。最重要的是建造费用低。
6: 好，那依我看，咱们可以立即开工了。
7: 慧珍，已有2月没写信，是我的错。母亲已3次催婚，我是晚生子，老人家想要早一点含饴弄孙，但南古洞水库施工在即，我不能离开工地。你我婚期，只能另寻佳日。祖太常念。
8: 祖太吗？
9: 你是慧珍老师？
8: 嗯，
9: 慧珍老师来了。
10: 咦，嫂子来了。
9: 你瞎称呼啥？人家还没过门呢。
8: 我祖太是不是忙着呢？
9: 他去专区公所开会了，他明天才回来。来，你跟我来，咱去那个女生帐篷里先歇着。走，
8: 谢谢。
5: 杨书记，啥事这么急啊？你的地图上有啥差错，你就跟我说呀。
11: 我听说你娘来信了，都催婚3次了。
5: 哎，那不打紧，那修水利的事儿大呀，我的事儿小。
11: 那不行，自古好男儿，先成家后立业。
5: 我算是听明白了，那你要是让我结婚，那慧珍老师得在啊，我可是非慧珍老师不娶啊。
6: 祖太，慧珍老师徒步走了几十里山路，不容易的。

我刚才说的事情，慧珍老师已经同意了，就等你表态了。我刁慧珍呢？

0: 这咱贾任来时候，安酱赶紧值来，一阵没舍得戴，来戴上，真好看。<笑>
1: 这英啊，又不是你结婚，你站那干什么？<笑><笑>
2: 同志们，今天是吴季曙和慧珍老师的好日子，也是咱们临县的大事。我代表县委县政府，祝族泰和慧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3: 好。
4: 杨书记，杨书记，这个饭做好了啊！
5: 好了，就开除。
4: 吴季曙要结婚，咱真应该捏顿饺子，可他喜量不够，捏不成个饺子，多了一锅臭饭。
5: 哎，
4: 慧珍就喜欢咱临县的小米稠饭了，那臭饭我管够啊！哎呀，
1: 只要高兴，吃啥都是饺子，开心。
5: 好，好，好，好，
4: 一贯同志。

1: 我武祖泰向太行起誓，以山水为聘，娶薄慧珍女士为妻，此生唯一。
2: 薄慧珍对太行起誓，愿嫁给武祖泰，此生不离不弃。

0: 祖太，能在太行山上和你结为夫妻，是我最幸福和最骄傲的事情。这次到临县来看你，更加感受到这里太需要你了。你安心工作，不要惦记我。爹娘，我会照顾好的。
1: 慧珍，一别数月，非常思念。南古洞水库已建好，得到了同行和上级专家组的认可。县委已经把引漳入林计划列入议程。这个耗费多年的规划，如果能实施，将彻底改变林县缺水的面貌。但是太行山的地质复杂，整个渠县的设计要做到分毫不差，水才能通过自重流下来。这是千百年没有解决的难题。引漳入林让很多人产生了质疑。
2: 技术上我也懂点，稍微有点差错，那水是流不下来了。
3: 作为副县长，我对引漳入林一直抱有希望，但没想到要在崖壁上修建70多公里的大桥。

0: 那咱夺刃和蔡林，估计若愿，修渠可不是捡水库啊。这只是初步估算，还没实际勘测呢。修渠是得依靠科学数据的。你相公没这个水溜不下来，到底是啥结果？一旦不能用，这个责任谁担？
1: 我担。这件事情要是干不成，我从临县最高的山头跳下去。
2: 你想说气话了？你的心情我们都理解。其实大家愿望也都是一样的。还有，这个尹章入林啊，源头在山西平顺，咱们也需要等等他们的回复。
0: 54年4月，我到临县当县委书记，第一次下乡，大汗淋漓的到了一农户家里边。 想找农户要盆水，擦把脸。老乡也很热情。我后来才知道，因为旱季缺水，当地人是很少洗脸。
3: 好了好了，不哭了。
0: 即便是洗，是大人洗完了孩子洗，女人洗完了男人洗，洗完了水还不能倒。
4: 澄清了，再用。
0: 这件事情我是一直很揪心的。自从那一天以后，我就下定决心了，在我这一任，我一定要改变临县水贵如油的现状。
5: 苏太，这两年干旱，逃荒的百姓不少，我们得抓紧时间修渠啊！
0: 啊，我已经向省委打了报告了，
6: 省里咋说？
0: 还没回复我。
6: 批复的事儿我帮不上忙，但是科学论证的事儿，你给我3天假，我回趟母校。去年雨水那么大，从三门峡到花园口，黄河流量超过了2万2，临县依然存不住水。临县就像是个大漏斗一样。几年前已经治出了高城示意图，只要找到合适的路线，修出一条渠。
7: 就能把漳河水引到临县去。你来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儿。啊，临县搞水利，历朝历代都有过设想和努力，但都收效甚微啊。那里是太行山，且不说重坡饼，还有大大小小的工程勘测和设计。放眼世界，那也是罕见的工程。
6: 要做到明渠均匀流，每一个数据都必须是精确的。如果选点定位有误差，渠修好了，水流不下来，那可就是罪人了。嗯，不瞒您说，校长，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担心。杨贵书记说，这条渠要是修不好，他就从临县最高的山头上跳下去。 其实我也想说，要是真有那天，我会陪他一起跳。
0: 朱太，
6: 有些事情不是单凭热情就可以实现的。但是只要测量数据准确，方法正确，就能修好这样一条渠啊！不然我们学习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呢？

0: 这是我山区水利建设的一些想法，你拿回去看看，或许对你有用。你说的对，要学以致用，你大胆的去设计，每一步的设计方案我会协调水利部专家组进行论证。要有信心，母校就是你的底气。
1: 谢谢王校长，
0: 祝你顺利。
2: 张婶，给我看一下这支钢笔。
3: 中。
2: 慧珍老师，这钢笔是送给吴老师了吧？我都科长时间没见他来过了。
3: 他写信说这两天可能会路过这边，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来呢。再给我称一斤江米条，一斤桃酥吧。
2: 中。
3: 是2斤点心，得3斤粮票。

0: 这么多？
1: 量是金缺，这不是上边才下的通知。夫人，老师好。
0: 刘师傅好。
2: 慧珍，我就能待一小会儿，还得赶班车去。
0: 你瘦了。
2: 给我倒口水喝，嗓子快冒烟了。

0: 点心费粮票，你这个月的定量怕是不够了。我吃的少，每月都有剩下的，我就是不放心你。真好。
1: 这是我哥哥的，亲的。
0: 这不合适吧？
1: 他不进山，用不上这大爷。我知道你将绿林工程勘测设计迫在眉睫，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0: 回事儿？来，
1: 等等，
2: 同志们，省地两级都做了批复，引漳入林工程的勘测设计工作正式启动。现在已经确定了，从山西省平顺县卓漳河侯壁段引水。吴苏泰同志，你担任技术股的副股长，带领技术人员即刻出发，赶赴实地勘测。同志们，我们要重新安排临县河山。好好

0: 有，咱之前测的高程基本准确，骑手后臂段的位置快到了。孙凯哥，后臂段是人家陕西的，会点担心是吗？哎呀，不止砸人，不止秦啊，徒步跳。
1: 啥？心不跳人没了。
2: 抓住！哎，
3: 咋人呢？你咋？咋回事？
4: 不能杀了！
5: 你们这帮人鬼鬼祟祟的，我撑了你们好几天了！
2: 我们都是隔壁邻县的，你干啥打人？
4: 不能杀了！
2: 你们这些人进到村以后，不都争路，不是发个狗，就是跑豆粪，是吧？你们到底想干啥来？
6: 干啥来？
7: 三哥。
8: 是我，
9: 谁呀？
8: 你咋来了？
9: 我们是引漳入林勘测队的，是来测量的。啊，你们把漳河水引到你们临县，那我们咋办？
8: 不是引走，是分一些到临县，是借。
9: 接？
8: 啊，
9: 接多少？
8: 每秒23立方的流量。
9: 那是多少啊？
8: 你按照密度来算，那就是。 每秒23吨水，
9: 俺了娘啊！那是啥吨水？一桶水才25斤，我要多少桶水了呀？
10: 那还说要接了，那还说呀？我明明是想了。

0: 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吗？这不是我抢的 我也清楚啊，这个事儿不是我一个当小队长的能管了的事儿啊。
1: 不能，这事儿算了呀，把咱们水头头，咱们怎么办嘞？
2: 你不能因为他是你侄女嘞，你就把他放走呀？
0: 对，怎么能亏了包官？闭嘴！
3: 我说些省了都。现在是新社会，不能说帮人就帮人。再说，人家有临县政府的心寒。
4: 你也常备都改成这人家的红章子呢。哦，对对对，这也怪不得这下去。哎，不过呀，我有句话要跟你们说清楚啊。
5: 叔，您说，
4: 到旱季的时候，你得先保证我们用水啊。
5: 这个您放心，设计方案一定会优先保障咱们山西的用水啊。
4: 这到时候还得跟渠县沿途上的公社大队沟通协商呢。现在就只是初步勘测阶段。
0: 哦，这是勘测阶段。好，
6: 好，好，好，好，好，好。
7: 因为大老远的来了，也不容易。我这也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就凑合着吃点玉米、窝窝，算了。
0: 对对对。
7: 按规矩，前后粮票我们都会留下的。
0: 哎，
7: 不用说这，今天晚上啊，你们就住在队部，总比你们在外面打帐篷强。
6: 是。
7: 哎，
6: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8: 水阳，你二叔看着行妈妈嘞，人还怪好嘞。
9: 今天终于能住在屋里了，真好。
10: 哎，真得谢谢人家山西老乡嘞。
11: 女同志住屋里吧，咱奶奶就楼上楼下挤挤啊。
12: 走，
13: 赶紧收拾收拾，集合到那儿休息啊。
14: 好。
15: 取收的位置就确定在这儿嘞。
16: 嗯。
17: 按照测量结果来看，取水的位置不能变啊。那苦水渠咋办？发洪水咋办？
18: 引水的隧洞在主张河的右岸，咱们把冲沙闸设在进水闸上游左侧。发洪水时，除了渠道引水之外，其余的部分由溢流坝和冲沙闸泄入大坝下游。
19: 惠真，江河山川虽是自然造化，但为了人的生存，想办法利用自然跟大自然交交手，就是花上一辈子时间，应该也值得。
20: 嗯，修水利和教书挺像的，久久为功吧。
19: 假如我没有来临县，我的人生可能会缺少很多色彩。引章入林尽管重重困难，但太行山的汉子们敢与天地争锋，是那么豪迈。我常常想，引章入林的第一捧水，我会洒向有你的方向。
21: 这菜叫啥名字呀？
22: 这是地菜，这是野辣菜。
23: 野辣菜能包饺子吗？
24: 我不喜欢吃野菜。

0: 专区公署怎么会派车来接我？
1: 这时杨书记特意安排了。
0: 这不是去地委的路啊，林秘书。林秘书，有啥事你直接跟我说就行，你不用藏着掖着的，啊？你要是不说，我就不去了。

0: 慧珍把孩子们推出铁轨，他已经来不及了呀。
1: 都怪娘，是娘没照顾好慧珍。自打你去了临县，就没回过家。这不，连慧珍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0: 你好。昨晚我和慧莲商量好了，林先休去，我得先回去。
1: 孩儿啊，你早早成亲，莫陪慧珍几天，她人都不在了。就三天，你都不能陪陪她吗？
0: 慧珍让我好好干，耽误工作，她也不高兴。
2: 孩儿，你没事吧？
0: 爹娘。我没事。

0: 咋样？我看是疲劳过度，身体虚弱，没啥大碍。醒了，趁着好嘞，多注意休息。
1: 啊。那都这么久了，咋还不醒了？估计是不想醒，醒了怕可能受不了。苗书记，您去忙吧，俺就在隔壁，等醒了，俺叫您。

0: 你都躺了3天了。
1: 春妮儿，你长身体了，你吃。
0: 娘说，让哥吃。吃了鸡蛋，再喝口清水，就能起来了。

都不知道，把猎人都给俺们砍光，快走转！

0: 苏檀，苏檀，哎，杨书记，曲手已经确定了。来，这是设计草图，你看，曲线还要再反复勘测，你再给我们3个月时间，我给你交一套完整的设计图。苏檀，
1: 你要不要休息休息啊？
0: 我不需要休息。
1: 你答应我。
2: 不管遇到多大的坎儿，咱腰杆子也得挺直了啊！哎，放，稳住，小心慢点啊！放，走，好，再放，好。
3: 小邢。

不中，换，好了没有？好了。哦，大哥，都带。

0: 拉住了！拉住了！坚持住啊！下来了，杜大哥！你，杜大，绳子快磨断了，系不住了，你给引起绳了，用手绑住亚斌，快点！
1: 快点了，大哥！
0: 再扔一条绳下来，快点！再扔一条绳！
2: 今天真是万幸了，苏太哥，你刚才可把我吓死了！哎呀，
3: 我明打。总干渠引水流量是每秒23立方米，目前测定的渠首渠底海拔高程是464.75米，渠首到坟头岭的高程落差。

0: 是14.7米，渠道的平均纵坡比是1/8000。
1: 啊，
2: 8000分之1，
1: 太不可思议了！
3: 这太不可思议了。
4: 吴技术，咱们这个数据还需要再测量吗？
0: 咱们最好再测一遍。那石头庙里是哪路神仙？
1: 那个是谢公庙，600年前
5: 有个叫谢思同的知县，
1: 主事开到了洪湖区，解决了附近不少村庄的用水问题，俗称谢公区。咱们这边这样的小庙还真不少，都是旱季找水求雨了。
0: 谢公渠现在还在用吗？
1: 水源枯竭，基本都废弃了。
6: 妇女，你都在这做什
7: 么？弹草垮兔。
6: 哎，你们这有个吴技术吧？
7: 你认识他？
8: 俩鞋来了。

0: 估计说，这卓鹤潭，咱赖了好几趟了，不能夹堵套，也不能修旱洞，曲线从哪儿走，怕是有问题啊。能不能把曲线绕过去？
1: 绕过去不现实，这是必经之路。
0: 先不讨论这个，现在就想技术上能解决的办法。
2: 是啊，
3: 俺别说，咱这能快到了，原来硬的了。
4: 你是搬水量的坎儿吧？哎，
3: 是嘞。村上房子就腾出来了，就等着恁嘞。
4: 好，谢谢你。
3: 这总算是喝上热水了。
5: 十来天没进屋了啊，真好。
3: 这几天就住这儿，热水和柴窝窝还是供得上的，就是太麻烦摆大树了。
4: 麻烦啥？
6: 身材得有的是空旷，老婆子。哎，你带女同志住家里，其他人分两间房住。
7: 中。
6: 蟋蟀，哎，领他们去歇着吧，大家都累了。
8: 中。
3: 咱收拾收拾。
7: 妮儿，跟我来。
3: 大伙跟我来。
6: 中。
7: 中。
6: 妮儿，来这边，来，中。
8: 来。
7: 妮儿，咱再看这石头屋，咱住着舒服，可安下了，可是太麻烦你了，没事儿。
3: 大家小心，落雪了，示范路滑。饭有半个小时就好了，那俺就搬个厨吧。啊，
8: 不用不用，白大叔，这谁画的？
3: 蟋蟀画的。这孩子呀，从小就喜欢摸摸画画的，山里缺枝缺杯，他就用扫过那么弹棍到处画。啊，
8: 蟋蟀还挺有画画天赋的。
3: 白大叔，祝贺现在都是石头滩，平时倒是个啥样的？
8: 大多数时间都是干枯断流的。哦，要在卓河上架一座渡槽呢，
3: 祝贺汛期洪水可大了，河水会把渡槽给淹了，河上架桥架渡槽都不中吧？
8: 蟋蟀。 画画的真不错呀！啊，坚持画啊！来，铅笔和纸，有机会我再给你烧。
3: 谢谢老师，
8: 别叫我老师，喊哥就行。
3: 哈哈哈哈哈！
8: 哎，
3: 叔，明天再唠吧。吴技术都好几天没睡过囫囵觉了。好，好，好，对不住了啊！我一见到吴技术，就有说不完的话。蟋蟀，走。

0: 能加渡槽，不能修涵洞，这取水该咋过这条河呀？
1: 啊，要能从河底过呢？
0: 从河底过，渠道在河底，取水不犯河水。
1: 孔行吧，
2: 白大叔是不懂工程设计，但他道理说的没错呀。咱现在就是要解决取水跟河水的交叉问题。
3: 从技术方面看，要在这个地方修渠，必须要建钢筋水泥的渡槽啊。
2: 建渡槽这么大跨度，周期要两三年，你资金花费也大。
0: 陈和兄、刘所，你们带着大家在这里继续勘测，我回趟母校，
2: 请专家论证一下咱们这段时间的设计方案，一周回来。

0: 徐帅，俺子这吴技术今天该回来，你赶车到山口迎他一下。
1: 走。
2: 走。
1: 来，徐帅，拿着。给我来。啊，在开封书店街正好看到。你画画有天赋啊，多练练。不再看看了？
2: 我收藏，回去现在收再磨。
1: 走。我们在母校反复验算过，空心坝内部坝体用双孔涵洞过水，用工料最省。啊，枯水剂和风水剂都不影响取水跟河水的流通。
3: 这就是空心山。
4: 空心坝。
5: 我在水利上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空心坝这样的工程啊。
2: 那咱就干个第一，
4: 我看行。
3: 就是
6: 试试，得试试，得试
1: 试。别送了，叔，让溪水送送就行了。
0: 这孩子十里八村都很熟。嗯，你要是不嫌弃，就叫他给你搭个钱袋，带个路，生活煮饭都是好手。
1: 你舍得？那我可真带着了。我还得敦促他画画呢，将来有机会送他到省城美专去学习。
0: 我也不知道该咋谢谢你，你说。
7: 溪水，前面就到小鬼店了，你要保护好你朱大哥。
2: 知道了，爹。
8: 赵瑞队，
2: 主席，好像是吴技术他们，
1: 是，是他们。
7: 哎，朱涛，
1: 杨书记，
7: 杨书记，
9: 杨书记，
7: 哎呀，辛苦了，
1: 杨书记辛苦了，
7: 大家辛苦了，
9: 杨书记，您也辛苦了，
10: 辛苦了。
1: 刘总还撑得住吗？哎，我知道你们快到小鬼脸了，我就跟着找水队一起来了。这小鬼脸，连着狼牙山地势凶险，这块硬骨头。我想和大家在一起。
7: 好啊，
1: 拿下了小鬼脸，就拿下了太行山了。

0: 小鬼粒儿修命去，恐怕很难实施。
1: 我认为啊，再这么唱的压逼，绕山修去，不说其他地段，就这么一小段，一要3000人，敢让3年吧？那得多少粮食支撑啊？
2: 粮食问题不大，上年搞副夸峰，咱们临县坚持不虚报产量，是上交的少，受了批评，但是现在看呢，咱们的粮库它不虚啊。
3: 干什么呢？干，是捡果阄。
4: 老百姓会不会觉着咱是糊弄人了呀？
5: 张主任，你看你这话说的，啥叫糊弄人？
6: 这人话说的有点伤人了啊！
7: 就是。哎，
8: 我的意思是，是捡果场，老百姓看不懂，
9: 光搞设计，应该多想想这货咋干。
10: 是啊，这货咋干啊？
11: 那都咋说话了？
12: 咋说话了？
13: 我们没跟他说话。
14: 哎呀，行了，别吵了。
15: 是是是。
16: 坐下。
17: 让无技术静一静，先散会吧。

0: 你把笔给我，慧珍送我的，我再给她写信呢。
1: 苏檀，慧珍老师，
0: 我知道，但是我能看见她，她还在呢，她还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没事，杨书记，您不用担心我。祖坛，小鬼脸的曲线，你确定走绕山明渠啊？你也觉得不合理？颍川入林工程，临县百姓的底气是我和县委班子，那我的底气就是你啊！小鬼脸山势陡峭，走绕山明渠，临县的百姓是等不起啊！
1: 我谈谈我的想法啊，你看能不能在这山中间啊，咱们给他打洞需要600多米，在这样的崖壁上开山凿洞，其实就是血肉之躯和石英砂岩的对抗。主要是现在山体内部结构不清楚，咱们又缺乏设备，光靠乡亲们一锤一铅炸洞钻山的，伤人甚至死人，都难避免。是。
0: 但是临县因为缺水，每年生病死伤又有多少人？这条渠早一天通，又能救回多少人的命啊！我刚刚接了电话，山西那边已经明确了，全力配合颍川入林的工程。
1: 你真要这么干？
0: 太行山的汉子，就不怕和大山干？

0: 你早就准备好第二套方案了。嗯，这是进口，要确保精度。咱们在山体一侧开挖六个旁洞，要确保隧洞两端能够打通。悬崖上没有阻围面，也不好顶点划线呀。是，咱们可以在陡壁下方的缓坡地带先确认导线控制点，然后通过水准隐测在结合出闸旁洞反复验算，就能确认出各支洞和旁洞的精确进口。
1: 要确保隧洞的周线。 不差一丝一毫，这太难了。
0: 是难，但咱们得有信心。
2: 对，这最难啃的一块骨头，算是啃下来了。
0: 还不能确定，咱们要再复测一遍，然后尽快送水利部专家审核，才能算告一段落。

0: 怎么样？
1: 祖泰哥，哥，
2: 我求你了，大夫，你救救乌鸡叔吧！
3: 救我们大夫！
4: 大夫，救救大夫！
5: 起来！
6: 你们都起来吧！要是鬼有用，我早就鬼了。
7: 乌鸡叔岳，你可不能走啊！我一直等着你吃饺子了呀！
8: 老师去，你看这些心里落空。
9: 慧珍老师去世后，他每个月都会给慧珍写一封信。
10: 武器慧珍，引章入林勘察设计到了关键时期，之前设想难度很大，但还是没预料到会这么艰辛，似乎是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有时候我真担心会坚持不下来，所有人都很疲劳，曲线要穿越几百座山头，要打穿很多隧洞，几万米的曲线不能有丝毫差错。长河哥和刘索他们跟我一样，已经几天没怎么休息了。大家都知道，要想为临县引来漳河水，就得精细一点，再精细一点，直到精确到我们仪器的极限。

尹章竹林工程取首设在山西平顺侯壁村北2.5公里的侯壁段下600米处，流经山西省平顺县石城公社的崔家拐、青草洼、老神交、客昌、白杨坡、王庄，自南平村入临县境，经卢家拐、穆家庄、盘阳、赵所、杨二庄、勺铺、石罐、石界、白家庄、岳麓水河、

0: 绕回山脚，再经西坡、南峰、桑耳庄，直至到达坟头岭，
1: 全程长70.6公里，渠道平均总坡比8000分之一，
0: 在山西境内专门留有40个出水口。

0: 事情，他的父母还不知道吧？
1: 已经给远洋县委打过电话了，他们会用婉转的方式先给朱涛的父母通个气儿。
0: 我们必须面对他的家人。长河，
2: 哎，
0: 你先让你们部门的人去趟远洋，见见他的父母。

0: 就是这样。祖坦，是我娃儿回来了，是咱孩儿回来了。哎呀，他们都说你出事儿了，这不是胡说了吗？
1: 娘。

0: 警察船准备进入新世界大巡逻。
1: 能说说你是怎么来的？
2: 神秘的世界，
3: 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艘黑船。
1: 你是唯一的幸存者，对吗？你真是命大呀！
3: 站住！你不要过来！
4: 女孩，女孩，这是个女孩。
3: 我只是从来没见过女孩。你从地球来的？
2: 改编自全球畅销小说。
1: 这些声音很烦人吧？
5: 太吵了。
1: 我们叫它声流。我们一到这星球就感染了病毒，无论脑子里想什么都会有声音。
2: 黑暗的秘密，
5: 怎么没见到其他女人？
1: 全都死了。
2: 灵魂的对话，
4: 他有秘密，他很沉默，沉默没有声流，不太对劲。
5: 能听到你的想法真是很奇怪。
3: 我也很奇怪，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4: 管好你的声流，
3: 被你的声
2: 命运的冲突。
1: 母舰有多大？他会在哪里着陆呢？
6: 你要是真想保护那个女孩，现在就走。
3: 不要了，快上船！
1: 抢走他的飞船，我们不控制这颗星球。
2: 导演道德里曼，
3: 你是这样的。
2: 汤姆赫兰德，
5: 这里和我想的不一样。
2: 黛西雷德利，无法解释的混沌行走。

0: 这里很安静，很安宁，只有我自己的生灵，只有我自己的生灵，我自己的生灵，我自己的生灵。又要拉大便吗？去吧，你想拉大便不用每次都问我的。是爬虫，我喜欢这把匕首。整天就知道吃喝拉撒，嗯，满起快来。
1: 是诅咒，
0: 见鬼，是牧师。现在没人去教堂了，闭嘴，控制好生流，控制好生流，控制好生流。托我是托的修为，我是托的修为，我是托的修为。快想想别的，想想别的，想想你好。
1: 本是尘土，
0: 牧师，
1: 仍要归于尘土。
0: 为什么牧师会在这儿？我们根本不需要牧师，现在没人去教堂了。
1: 有罪之人接受审判。
0: 见鬼，他听到了。不能跑，这句他也会听到。把圣灵藏起来，把圣灵藏起来。我是他的修为的，我是他的修为的，我是他的修为的，我是他的修为的，我是他的修为的，我是他的修为的。
1: 不要把圣灵藏起来。敞开你的心扉，
0: 不要读取我的想法。我是他的修为的，我是他的修为的，我是他的修为的，我是他的修为的，我是他的。我不能软弱。
1: 我知道你想什么。

0: 你是个孤儿，没用，又软弱，像个女人一样。
1: 是吗？好吧，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见过女人。他们都死了，他们都死了，他们都死了，他们都死了，软弱，软弱。我的脸好疼，别这么大声。
0: 再一次回归大地，让尘土因你而归于尘土。
1: 至少这次他没打肿我的嘴，你可真没用，好吧。
2: 还是关修一特，还有他的唇膏。他自称男子汉，却从未杀过蛇。管好你的生流。卑鄙的蛇，目中无人的小子。卑鄙的蛇，别让他知道我很疼。
3: 我能听到你脑袋里的每一个字。
2: 我要揍他。
1: 见鬼！是正常，正常，正常来了。见鬼！把生流藏起来，把生流藏起来。我是他的修为特。
2: 有问题吗，孩子们？
1: 没事吧，爸？
2: 你很会控制生流，镇长喜欢我，他当我是男子汉。我看你很快就能加入 Spike 巡逻队了。你很聪明，我儿子应该跟你学学特的。David，
1: 来了，爸爸。你继续铲屎吗？铲屎吗，小混蛋。
4: 真希望能马上翻过这座山，困在这个地方哪儿也去不了。
5: 迷路了吗，孩子？我是总是要干的，别老拿迷路当借口。刚才是你叫我去帮你跑腿的。
1: 甜菜又是甜菜，我讨厌甜菜，我的大便都是红色的。曼琪，给，连狗都不愿意吃。
5: 今天过得怎么样？
2: 忙了一天，挺好的。你很会控制生流，我看你很快就能加入 Spike
4: 巡逻队了。我儿子应该跟你学学这，你很聪明，你很聪明。
5: 镇长不是你的朋友，孩子。
4: 他觉得我是男子汉，还很聪明呢。没准镇长还能照顾你呢，是吧？给你衣服穿，给你东西吃。
1: 见鬼，又开始了。
5: 你们俩打住。
2: 镇长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男子汉。
5: 别管我了，行吗？你能不能别再唠叨了？打住，别吵了，控制好生流。
2: 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干活，好吗？好的。给你的生日礼物。
6: 谢谢你，我一直想要一把匕首，这才像男子汉。
2: 我们是仅存的人类，我们要互相保护，所以呢，你要学会如何驯服托德。
6: 驯服，打败他们，控制他们，要杀掉他们吗？没错，作为男人就得杀戮。你年纪最小，应该会活到最后。我及方圆，方圆及我，还有你，我不像你天生就会控制生物。
7: 接着睡吧。好的，我观察你很久了，你的能力超乎常人，我们的社会需要你这样的人，所以呢，那个混蛋盯上了托德。一号侦察船准备进入新世界大时空，它是几秒后到达？收到，母舰。
8: 仍未收到地面信号，有了发现再报告。女士们、先生们，切入点的温度会在1649摄氏度左右，请各位调直座椅靠背，收起小桌板，谢谢大家配合，系好安全带。你们说那些移民还活着吗？
9: 要是还活着，见到我们肯定高兴。他们很早就开始期待第二批移民。

0: 你说什么？
1: 我什么都没说。
0: 快
1: 出去！
0: 着火了！着火了！
1: 船长！
0: 林哥，
2: 没事。

0: 菜长得太慢了，下雨吧，快点下雨吧！我会活到最后，我迟早都会孤零零一个人。人会不会因为无聊而死？我讨厌天才，每天都种这些甜菜。
1: 拖的，
0: 你迟早会孤单一人。
1: 拖的，
0: 干嘛？
1: 检查一下仪表盘。
2: 知道了。
1: 快点儿！
2: 雨已经很快了，再快点儿！我去拿别的导线。
1: 怎么回事？
2: 小偷，橙色。
1: 嘿，小偷！

0: 这里怎么了？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宇宙飞船，是宇宙飞船，它从哪来的？肯定不是这儿的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人吗？肯定有人驾驶。那个小偷是幸存者吗？幸存者。
1: 真的是宇宙飞船，宇宙飞船，它从哪儿来的？从哪儿来的？是坟墓，有人死了，被埋在哪儿？我得告诉镇长。这艘宇宙飞船，真刺激！飞船，我得跟镇长说，我得快点。即将来临，
0: 我从没见过飞船，是从地球来的，它怎么来的？它坠毁了，它坠毁了。
2: 闭嘴，闭嘴，
3: 急着去干嘛？
1: 闭嘴！
3: 我得告诉镇长。
2: 你当我听不见你的声音吗？
1: 你念叨什么呢？ 你去哪儿啊？飞船，嘿，给我回来！
4: 声音控制好，声音。
1: 这下子来了，
4: 闭嘴，托特，闭嘴！哎，把声音藏起来。
1: 闭嘴，托特，闭嘴！
4: 说什么闭嘴？你这么再说了，闭嘴，托特，赶紧走人！别说飞船了，
1: 你说飞船，
4: 别说了，我这次没去，
2: 你还在哪儿？
4: 干什么？
2: 第二批派人，镇长，
1: 镇长，
4: 我找到了一些东西。
1: 你应该先跟我说的。有个幸存者，他偷我们弟弟的东西，我就跟过来了。您看，是从地球来的吧？
5: 非常好，孩子，搜一搜，看看有没有能用的。

0: 是他喜欢吗？绝对比儿子强。
1: 对，必须偷的。
0: 我是偷的媳妇，偷的媳妇，偷的媳妇，偷的媳妇。
2: 那个姓存者，他长什么样子？
0: 他跑得太快，我没看清楚。
3: 他说什么？
0: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那个家伙没有任何生理。
4: 我是说的都是对的。什么？
0: 没有生理？开玩笑吧？去找那个女的，
5: 我会找到的，爸爸。
0: 女的。找女的，那是个女孩，坏心女孩，那是个女孩，我从来没有见过女孩，农场的东西。
5: 站住！你不要过来！女孩，女孩，这是个女孩。
0: 我的天，你从哪儿来的？你是个女孩，你没有生理。小偷，
5: 闭嘴，托特！我抱歉，对不起。我只是从来
0: 没见过女孩。
5: 你从地球来的，你真漂亮，一头金发。
0: 我找到了，找到她了！
5: 等等等等，
0: 见鬼！该死的生鸟，
6: 他跑了！
5: 快追啊，
0: 追！

0: 方圆之火，别怕，没事。抓着他了，没事了，你安全了。我叫
1: David Prentiss， 这里的镇长。第二批，这就是第二批，太糟糕了，是地图了。他长得好奇怪。闭嘴。 坐下。那艘飞船坠毁了，你是唯一的幸存者，对吗？你真是命大呀！你受伤了吗？

0: 我看到坟墓了，请节哀。你不讲话，你老一直喊我，哎呀，你讲这么有理的感情。这些声音很烦人吧？太吵了。
1: 我们叫它生瘤。我们一到这星球就感染了病毒。 无论脑子里想什么，都会有声音，对身体没什么影响。有的人控制生瘤的能力比别人好，我能控制。他是我们的人了，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控制。你能听到我的吗？不能，女人对他免疫。
2: 怎么没见到其他女人？全都死了。我们这些人打过一场恶战，对手是这里的原生物种，斯派克人。他们侵占我们的领地，杀害了所有的女人。那是一场屠杀。 能说说你是怎么来的吗？你必须张嘴说出来。女人对这种病毒免疫，还记得吗？我听不到你在想什么。
0: 我当时。

0: 侦查，你是母舰派来的吗？是的，我们跟第一批移民失去了联系，所以我们被派出来侦查。你的母舰也会来接你，对吗？母舰有多大？是我们舰队里最大的，里面有4000人。
1: 他会在哪里着陆呢？你说什么？不好意思，失陪一下。 别跟他说话，也别让人进来。
2: 方圆即我，方圆即我。你们在干什么？他还好吗？别跟他说话，也别让人进来。
3: 爸爸不让我和他说话。 爸爸又不在，这会儿就剩我们俩了，小妮儿。我没见过女孩，女孩真可怕。

0: 哎，
1: 孩儿不可信。这是什么东西？
2: 别乱动它。
1: 想怎么动就怎么动。

0: 他人呢？肯定是从后门跑了。把他找回来。哦，见鬼！女孩不可信。对不起，爸爸。天使从天堂降临人间，是为了审判罪人，没错。
1: 牧师。
0: 我已经受够了流亡，抢走他的飞船，我们就能控制这个星球。他们着陆时会处于休眠状态，不会料到有埋伏。我们不能让他去通风报信。天使已经来惩罚我们了，还有……他不是天使，就是个普通女孩。他没有同伴，也没有武器。寻道者真相需要寻道者审判，审判。
2: 什么？希望他没事。太空背包，我如果不拿，别人也会拿走。拿走吧。背包里肯定有不少好东西。
0: 那个天使动作可真快。太空背包，我是偷的袖子，我是偷的袖子，我是偷的袖子。
3: 回来了，
4: 胖子，快过来，孩子。
5: 好，我一会儿就过去。

0: 我的天哪，是她，她在这儿，那个金发女孩，见鬼怎么办呢？女孩，万幸女孩，我的天，勇敢一点，别害怕，别发出声调，别发出声调。你怎么在这儿？
1: 是她，
0: 你来这里干嘛？
2: 你怎么在这儿？
0: 金发女孩，你不能在这儿，
2: 不要害怕。
0: 金发女孩
2: 要告发她，
0: 你不能在这儿。
3: 好好的，
0: 马上来，爸爸。
2: 嗨，听好了，
0: 帮帮她，待在这儿，他们都在找你，不要出来。曼琪，过来。控制好声流，想想别的事情。哦，家务，还有家务，我来做家务，我喜欢做家务。
4: 嗨，
5: 你跑哪儿去了，孩子？
4: 没去哪儿，
0: 我要做家务了。我是他的修理人。
4: 好了，我要去做家务了。
0: 我喜欢做家务，还是不要告诉他们。
2: 你必须告诉他们，我要告诉他们。
5: 告诉我们什么？
4: 没事，不用担心。
0: 我是他的修理人，我是他的修理人，必须告诉他们。见鬼！金发女孩，
2: 闭嘴，Todd。
5: Hey, Doss。
6: 啊。
5: 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6: 我们在找那个外星女孩，她来过这里吗？
5: 外星女孩，你在说什么呢？
6: 啊，她的飞船在森林里坠毁，托德发现了她。
0: 我是他的修理的，我是他的修理的，我是他的修理的。
6: 他的外套掉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来过你们这儿。
4: 不，没有人来过这里。
6: 啊，确实不太好找，他没有声流。
4: 他真的没有来过这里。
0: 我是他的修理的，我是他的修理的，我是他的修理的，我是他的修理的。
6: 那好，那我到处看看吧。
5: 不不不不不，这可不行。托德已经说了，请你离开吧。
6: 那咱们回头见。
2: 去。
5: 那个女孩在仓库，对吧？

0: 这下可麻烦了。嘿，你好。对了，他不会说话，坏心女孩。
1: 啊，完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0: 我知道他是真人，
1: 闭嘴，涛涛。
0: 你就在这等一下，好吗？等一下。

0: 我不能把这个女孩交给镇长西里安，我不能。
1: 我喜欢她的金发，很漂亮。
0: 不能把她送回去，我们，求你了，贝，我们得帮帮她，我求你了。
2: 她不能待在仓库里，
0: 布伦迪森会找到她的，必须把她送回去，别给自己找麻烦。
1: 但她根本不想回去，西里安，我绝对不会把她送回去的。
0: 这倒是个机会。你们俩别大眼瞪小眼的，能跟我解释一下吗？
1: 如果你真想帮那个女孩，你们得赶快走。去哪儿啊？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当然有，有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去。
0: 法布兰奇镇，
1: 有人去过那里？
0: 那是很久以前了，他们会在法布兰奇镇杀了托的。有那女孩在就没事。那镇长那边呢？你就别管镇长了。你要是真想保护那个女孩，现在就走。
2: 那里好远啊，我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千万别和那个女孩分开，好吗？别告诉别人你来自这里。
1: 为什么？
0: 总之，别提普伦第斯镇。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能提？好了，总之不要说你来自这里。孩子，出发吧，我为你骄傲，你妈妈也会为你骄傲的。
1: 妈妈，
0: 我去叫那个女孩，等我一下。
2: 下午好，西林。你这个混蛋！Ben，我们来找那个女孩。我知道，我跟你们的人说过，她不在这儿。你不介意我们四处转转吗？
3: 你还是带你的人走吧。你是不是疯了？
2: 有个女孩在我们这里乱跑，你却满脑子里想着劈柴，说吧，孩子，别对我隐瞒。我是Todd Hewitt，告诉我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哪儿？她在
0: 不，头子，快走。

0: 怎么回事？希烈他死了吗？天哪，威士忌！威士忌！威士忌！威士忌！可恶，怎么会这样？他的腿断了，他的腿断了！威士忌，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威士忌，对不起！哎呀，伙计，哎，伙计，放松点，放轻松，没事的，让他解脱吧。 对不起，威士忌，我别无选择，你不会再痛苦了。真的对不起。跟他说点什么，都是他的错，不是这样的。哎，你要去哪儿？笼子，他是笼子吗？笼子吗？站住！我不会伤害你，我想帮你，别走行吗？
1: 你别碰我！

0: 天哪，他会说话，他会说话。
1: 离我远点儿。
0: 他的声音好清脆，真好听。是镇上的人，这女孩有麻烦了，把她交出去，这可不行，这样可不对。
2: 干得好，孩子。
0: 不，你错了，大错特错。闭嘴，托特。
3: 我不会，我不会那样做的，我保证，我不会把你交出去的。就是有一个地方，我会带你去一个地方，那样就安全了，好吗？
4: 法布兰奇，法布兰奇，法布兰奇，法布兰奇，法布兰奇。
1: 那是什么？
3: 是地图，还能是什么？
1: 就这一份地图吗？
3: 是啊，就这一份地图。好吗？是我带过来的，
0: 保护他的安全。
1: 在那里能联系到我的飞船吗？我要提醒他们。
0: 可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闭嘴，托特，闭嘴，托特。
1: 你在前面带路。
4: 不会去追捕自己的儿子，
2: 我不想伤害托德，只想知道那女孩的飞船在哪儿。你跟我们一起去，确保你的小托德不会有事。从小到大都是你护着他，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
1: 保护好他，
2: 记得吗？
1: 保护好他呗，保护好他。
2: 你肯定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我不能让他给飞船报信。
4: 希莲，别让他看穿你，
5: 他们会杀孩子。
2: 他们去哪儿了，本？想一想。
4: 不听我说，不想想我。
5: 去杀了
4: 托布兰奇，在法布兰奇。
2: 法布兰奇。你先给他办后事吧，然后和其他人到镇上集合。
6: 走了，都回去。
4: 西莲，
5: 本，再见了，本。保护好他，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保护好他。
3: 你不是说让我带路吗？啊？
0: 女孩子都不会累吗？她不会累吗？我们已经走很久了，走很久了。老天哪，这外星女孩走得真快，坚强点，真快，我快走不动了。
3: 别让她知道你累了。
0: 你是累了，但不能示弱。我知道你累了，坚强点。但愿没走错路，但愿没走错路。
3: 哎，你能走慢点吗？
0: 他会发现你累了。管他呢，我的胳膊疼死了，我的胳膊疼死了。该死，胳膊真疼，我累了。啊，伤口肯定感染了，也许我要死了。糟了，我的匕首，有东西来了，是斯派克人。勇敢一点，
3: 南姐。你跟着我来的吗？这是 Manchi， 他是来找我们的。走吧，伙计。
0: 我从来没有到过这么远的地方，但愿我们没走错路。
1: 你知道你要去哪儿吗？
3: 啊，当然知道。
0: 也许吧，也许吧，当然知道。也许吧，也许吧，当然知道。也许吧。
7: 哎。那些匕首拿出来，
8: 拿多少？拿多少？
7: 哦，队长，
8: 在这儿。哎
7: 呀，快点儿，小心，路上小心。
9: 他们要20年没用过了，
2: 该用用了。
10: 如果一个人倒下，所有人都会倒下。
11: 房屋就会坍塌。

0: 哦，太神奇了，
1: 这是什么？嘿，你那个包里还有什么？
0: 但愿我还记得哪种颜色的鱼鳞有毒，烤熟了可能就没事了吧。
1: 其实真的挺好吃的，你得吃点东西，拿着，别去想它了，这就对了，不能吃，对吧？
2: 还能给我点吗？
1: 当然，
2: 谢谢。我以前吃的都是预制食品。
1: 什么是预制食品？
2: 在实验室里做的食品。
1: 但地球上是有鱼的，对吧？
2: 我没去过地球。
1: 什么？你在飞船上出生的？你不是地球人？
2: 从地球到这儿需要64年。
1: 你可不像64岁的人啊。
0: 她的金色头发很漂亮。
1: 忽略我的生流吧。
2: 我爷爷奶奶是地球人。地球情况很糟，他们想为后代做点事，所以他们加入了这次旅程。
1: 64年，他们在第一批移民到达前就出发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来这里呢？
2: 人们为什么要找新的居住地呢？他们以为这里会好些，但不知道这里有生流。
1: 你父母也出生在飞船上吗？他们还在那里吗？
0: 他在想什么？
2: 我们该走了。
0: 有秘密，他有秘密。他很沉默，沉默，没有声流，不太对劲儿。他有秘密，有秘密，秘密。他有秘密，
2: 我也不想这样，你应该明白。
1: 我没说是你的错。
2: 是啊，可你的声流是这么说的。
1: 什么？我的声流？
2: 对，能听到你的想法真是很奇怪。
1: 我也很奇怪，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0: 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1: 也许你不喜欢我的狗，也许你想用石头砸破我的头。
2: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有地图啊。
1: 有道理。
2: 而且我喜欢你的狗。
0: 你要做正确的事。
1: 你看远处的地平线，看到树顶上的生流了吗？是斯派克人的，我们得继续往西走。他们是外星生物，想消灭我们。
2: 其实我们才是。
1: 什么意思？
2: 他们是原住民，我们才是外来的。
1: 他们杀光了镇上的女人，

0: 包括我的妈妈。所以对，他们是外星生物。我们好像整晚都在赶路。
1: 你怎么知道是晚上？天一直都亮着呀。
0: 真的。还好他没看到。
1: 我看到了。

0: 下雨天比我想象的要冷得多。
1: 你没见过下雨吗？
0: 我爸爸跟我形容过。
2: 难过，他很难过。怎么办？他可能饿了。这东西怎么在这儿？
3: 我为你骄傲，儿子，你妈妈也会为你骄傲的。
0: 我父母都死了，在飞船上病死的，他们知道自己到不了新世界。
2: 对不起。
0: 他们让我发誓要来这里过上好日子，为此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里和我想的不一样。
2: 他和我一样孤独。
0: 是啊。

你在干什么？对不起，我没有。抱歉，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没有，我得走了。走了，曼奇。曼奇。

0: 我叫维奥拉。
1: 什么？
0: 我叫维奥拉。
1: 我叫托德。
0: 托德·休伊特，我知道。我叫维奥拉，我叫维奥拉，维奥拉。
1: 维奥拉，维奥拉。
0: 我叫维奥拉。
1: 维奥拉，
0: 维奥拉。
1: 维奥拉，维奥拉。
0: 维奥拉，我叫维奥拉。维奥拉，
1: 嗓音很清脆。
0: 维奥拉，
1: 回来，快回来，回来！麦金，斯派克人。
0: 那是什么？
1: 是斯派克人的村庄。托的，勇敢一点，集中精神，控制好生理，或杀了我妈妈。别这样，他们杀了我妈妈。控制好生理，闭嘴！
0: 你能不能安静点？
1: 我在努力，我在努力。我是托的修人，我是托的修人。

0: 镇长说必须要杀了他，要杀了他，别那样看着我。
1: 杀戮是为了活下去，为了活下去，你什么都不懂。他差点杀了我们。
2: 你解决问题都是靠杀戮吗？
0: 我是在保护你。
1: 可他攻击的不是我。
0: 他们不想和我们分享新世界，于是就杀了所有女人，所有女人。
1: 你相信那家伙说的话吗？
0: 镇长是个战斗英雄。
1: 但这不代表你不能质疑他。傻瓜，你真是个傻瓜秃头，真是个傻瓜，真是个傻瓜秃头。我没这么说过。
0: 法布兰奇吗？

0: 不对劲儿啊！别提普伦蒂斯镇，他们会在法布兰奇杀了托德。这儿有工具，他们肯定就在附近。斯派克人可能来过。嘿，喔喔喔喔！是狗。
1: 那是个小女孩，是个小女孩，这是什么地方？你在这儿干什么？
0: 这里是法布兰奇吗？是外来人。对。
1: 快闭嘴！
0: 她们不是都死了吗？这是怎么回事？
2: 在这等着。
0: 到底怎么回事？
2: 我是小军长。
0: 这是什么地方？ 到处都是女人，还有孩子。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据说不通啊！
1: 天哪，还有婴儿！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生灵，女人都没有生灵。
3: 我的天哪！镇长是女人？
0: 换籍怪吗？你们俩从哪儿来？控制好生灵，我是托的修伊。好吧，托的修伊。你从哪儿来？总之不要说你来自这里。
1: 普伦蒂斯镇，
0: 我只是那个镇上唯一女人。
1: 没有了，
0: 没有了，
1: 这
0: 厮
1: 子，他们怎么跑来这儿了？
0: 都没钱了，这普伦蒂斯镇。
1: 是真的吗？你们来自普伦蒂斯镇？再来点柴火。嗯，啊哈，胆儿够大的，小子。好吧，你这个小屁孩居然傻到从普伦蒂斯镇跑来送死。你觉得自己很穷吗？好，轻功不太妙。普伦蒂斯镇，他们是想揍我一顿。加油，托德，勇敢一点，想点厉害的。鸟类，鸟类，不，这不算厉害的。加油，托德，加油，托德，勇敢一点，来吧，动手吧。我应该能搞定。

0: 我能撂倒三个或者四个。吐口水有点过分了。
1: 镇长，你是知道法律的。
2: 法律对男孩不适用。你来自普伦蒂斯镇吧，马修。
0: 什么情况？
1: 没想到他们真的会这么做。
0: 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这是什么意思？
1: 离开这个镇子，普伦蒂斯人不然你会后悔的。
0: 这老头疯了。

0: 看看背包里有什么，走吧，快点，看看有什么，快点。
1: 查理，伊拉，
0: 带几个人去给我和镇长找点吃的，剩下的人原地休息，速度快点，快去，
2: 别让他们休息太久。
3: 是，镇长。
2: 飞船正朝我们飞过来，随时都会着陆。
4: 到处都是病毒，
5: 恶心，恶心，到处都是罪孽，到处都是病毒，谁也躲不过。天使带来审判，邪恶将病毒散播每个角落，人类罪孽深重。
6: 是他的生灵，
2: 控制好你的生灵，牧师。
5: 罪孽是邪恶的，
2: 你吓到大家了。
5: 拥抱这颗星球赐予我们的礼物，真相，真相是生灵的礼物。面对审判吧，审判。
2: 是吗？你说的这种审判会判所有人死罪，只赦免你吗？我即方圆，方圆即我，我即方圆，方圆即我。
5: 你就像女人一样隐藏了生流，
2: 我就当你是在夸我。
5: 并不是，软弱是从内心蜕变的。
2: 多谢你给我的训诫。
5: 现在我看清了，我看到了你的真相，我知道了你的真相。
7: 维奥拉，你睡这间房。托德，带你的狗去隔壁跟我爸爸睡吧。我去找几件干净衣服，你们俩得洗一洗。
8: 我不需要干净衣服。
7: 不，不，你需要。你在干什么？
8: 洗澡啊，怎么了？
7: 穿着衣服洗澡？
8: 对啊，衣服跟我一样臭了。啊，真舒服。我从没洗过热水澡。
7: 我得想办法给我的飞船发信息。
8: 好的，好的。
9: 咱们去转转吧。
10: 谢谢。
9: 我得赶紧回去给孩子们做饭。
7: 我们是教会移民，只想过简单的生活，所以就让那东西自生自灭，让自己继续活下去。
9: 你们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吗？
7: 我们连其他定居点都联络不上，更别说飞船了。
9: 这是你要的干净衣服。
7: 谢谢你，朱莉。
9: 他们要待多久？
7: 谢谢你，朱莉。
11: 得赶他们走，
12: 这里不欢迎他们。
7: 都散了吧，这儿不是动物园。
12: 厄运的，
7: 走，
13: 快把他们赶走吧。
12: 他们就是瘟神，
13: 镇长被抓获了，
12: 这可怎么办？
7: 新移民来了是个大新闻，人们害怕未知的事物。飞船什么时候着陆？
9: 信息通道随时会开启，如果我不尽快联系他们，他们就会去其他星系，我就回不去了。
8: 我希望飞船离开，他留下。抱歉，我不是那个意思。
7: 你可以去保护区联系飞船。
8: 保护区？
7: 是第一个定居点。
8: 还有别的城镇，人更多了。
7: 你不会以为新世界只有两个定居点吧？
8: 没有，当然没有，我以为就一个。
9: 我们明早出发。我想和你在一起，托德。我想和你在一起，吻我，托德。吻我，吻我。
8: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抱歉，我不要了。
7: 男女不能睡在同一间房，因为你们的生流实在太吵了。
8: 我没制造那么多生流，对吧？他整晚都会这样吗？
7: 嗯哼，随意点，别紧张。
14: 女人，他们去了法布兰奇镇，
2: 准备出发。
14: 是，镇长。
11: 罪人，现在生流病毒需要殉道者。
2: 你要去哪儿，牧师？
11: 天使在等待。我去抓那个女孩。
2: 不用，这是交给我的人。我不想他被撕碎了。
11: 殉道者，审判殉道者。
2: 跟着他，保持距离。
15: 是，
16: 走吧。
17: 一定好成。
9: 如果我不尽快联系他们，

0: 我就回不去了。
1: 他讨厌这里，他讨厌这里。别怪他，他会离开我去找他们，会去找他们，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睡不着吗？
0: 是啊，
1: 我也睡不着。
0: 那是什么？
1: 是我妈妈的日记，肯定是出发时Ben放在我的包里的。
0: 上面写了什么？
1: 我不知道，不重要。
0: 你不想了解你妈妈吗？
1: 他去世时我还很小，所以
0: 很小，你仍然可以了解一下他。
1: 去世了，
2: 他去世了，
1: 他就是这样。
0: 我也失去了父母，但我不会大喊大叫。
1: 我没有大喊大叫，
3: 这就是大喊大叫。
1: 对不起，
0: 我只是努力想做点什么，让我父母能一直活在我心里。
1: 也许我也会这么做。
0: 你当然可以，你不是有这本日记吗？
1: 但我做不到。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识字，韦奥了。在我小的时候，亚伦把所有书都烧掉了。在他看来，与生俱来的生流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育。
4: 只有生流能够照亮无尽的黑夜。
0: 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读几段。
1: 拜托你了。
0: 封皮写着 KH。
1: 卡丽莎，
0: 很好听。好了，亲爱的托德，亲爱的儿子，我从你出生那天开始写日记。我觉得你是新世界最美的生命。在我抱着你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星球充满了希望。我感觉这个星球充满了希望。真希望你父亲能看看你，但上帝却决定带走他。上帝却决定带走。你长得很像他，你长得很像他，你会长得高大强壮，长得高大帅气，强壮帅气。新世界的女孩都会为你着迷。有个人叫戴维普伦迪斯，他说服我们在沼泽的远处建一个新定居点，这样其他地方的生流就不会干扰到我们。普伦迪斯似乎有一肚子的秘密和遗憾，但这里容不下这些东西。他比这里的任何人都更擅长隐藏生流。
5: 我即方圆，方圆即我，还有你，还有镇上的每一个人。
0: 这里的生流一直都很大，男人们受不了女人对他们知根知底，而他们对我们却一无所知。
5: 我们的社会需要你这样的人。
0: 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心力交瘁，普伦迪斯和亚伦就给他们洗脑，他们给我们女人下了宵禁令。男人开始恨我们。
5: 在这里，男人就得杀戮。
0: 亚伦，我们的圣人，说女人没有生流，因为我们没有灵魂。很显然，我知道大难临头了。发生不幸就要寻找希望，希望你记得我为你唱的这首歌。一定要记在心里，宝贝儿，答应我，妈妈永远在你身边，永远不会欺骗你。
1: 后来呢？后来发生了什么？
0: 没有了，这是最后一句。
1: 不是斯派克人干的，是男人们

Thank you.

0: 是的，David，
1: 你们真是无法无天呐！法律规定，抓到普伦蒂斯人就处以绞刑。真好笑，我们可没见到拖的被挂上绞刑架。
2: 看什么呢？告诉你，
1: 就藏在这儿。
0: 他在这儿吗？
1: 你不是能读心吗？
3: 我们只想找那个女孩，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我绝不会把任何女人交给普伦蒂斯镇的男人。他不是受害者，是间谍。他来自新飞船，要盗取你们的一切，你们的土地，还有你们日复一日辛勤耕种的农田。 我们要率先抢占他们的飞船。如果法布兰奇镇的朋友愿意加入，我非常欢迎。我要找到那个女孩，防止她报信。
4: 这次不行，你是个骗子。

0: 有人吗？啊！哎，没事的，我不会伤害你。今日你派我来的，我要抓着他，把他交给我的弟子。
1: 我再说一次，放下你们的武器，这是不平等的较量。 谁要想阻拦我们，休怪我们冷酷无情！
2: 别忘了他是什么人，别让他听到你们的想法。
1: 方圆即我，我即方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天哪，他揍了他一顿。
1: 乔丹，走吧。
0: 好，我们走。这边。

0: 面去，头低下。
1: 我还不跑，他们不见了。
0: 是第二批移民，
2: 人就在里面。
3: 终于抓到他了，
4: 算找到他了，他就在里面，
3: 你跑不掉的。
5: 给你个机会救你儿子的命，带那个女孩过来，我保证不会伤害你儿子。
0: 你可以救他。
4: 他在哪儿？
5: 就在里面。
4: Hold！
6: 哎，是Ben吗？
7: 儿子，你在里面吗？
6: 不，别开枪，别开枪！
7: Hold！Hold！
6: 儿子，
7: 你没事吧？
6: 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Ben，我看了日记。
5: 时间不多了，
7: 他死定了，
3: 还等什么？直接冲进去算了。
5: 再给你们一分钟，
3: 干脆开枪把他逼出来。
4: 有些事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尽力了，但当时很乱。最好的办法就是保证你的安全。
6: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4: 不，
6: 你一直都在骗我。
4: 我们以为能保护你，
6: 这不是保护我，这是在骗我。
4: 对不起，现在让我来保护你。
8: 我去把他抓出来，我一定能抓住他的。

0: 我们还有小孩呢，我不相信他。
1: 谢谢贝，我就知道你靠得住。很高兴再见到你，小姑娘。我倒希望不是在这种场合相见。

0: 我是托德修伊特，他走了，别想了，别想了，别想了，托，坚强点，哭代表软弱，死了，坚强点，坚强点，坚强点，坚强点，他死了，别想了，托德，别想了，
1: 我很抱歉，托德。
0: 只是一条狗。我是他的修伊特，我是他的修伊特，杀了他！我是他的修伊特，我是他的修伊特。

这条路修得不错，肯定是通往保护区的。我看过这些，就在飞船的规划图上面，是用来建单轨铁路的。

0: 别想了，坚强点。
1: 我是 Todd Short， 我是 Todd Short， 我是 Todd Short， 我是 Todd Short， 我是 Todd Short， 我是 Todd Short， 我是 Todd Short， 我是 Todd Short。
2: 我喜欢曼奇。
0: 对，我也是。
2: 我觉得它是最好的狗。
0: 你就见过这一条狗？

0: 你是个好人，多得休矣的。我不会吻你的。
1: 我没想那个。

0: 方圆即我，我即方圆，方圆即我，我即方圆，方圆即我，
1: 我即方圆，方圆即我。

0: 是旧式拓展级飞船，很像我那艘，但它是第一代。
1: 哦。
0: 当心，这飞船下面还有三四层呢，这是机翼。
2: 我的家人肯定是坐着它来的。

0: 拖的，快看！
1: 得赶快走，他们追上来了，我们得赶快走，去保护区那边。
0: 不，还不是时候。下去两层有紧急信号发射器，如果没坏，我可以用它。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我很好。
0: 准备好了？
1: 好了。苦，这真是太苦了。这是什么？
0: 给马准备的低温舱。
1: 这里有马吗？
0: 以前是有马的，他们就是这样被运来的。
1: 真是太苦了。
0: 走这边。

0: 不想让他离开，他要回家了，他要走了，他要走了，他要走了，他要走了。去啊，再见，该告别了。问问他，去问，去问问他，去啊，快去，直接问问他。怎么了？
1: 天线断了。
0: 在下面做好准备，也许我可以爬上去帮他。
1: 谢谢你。
0: 别客气。我到底在干什么？好吧，别往下看。

0: 快点滚出来，小子！不然我就打死贝！不，别出来，别听他的拖的！看我这个小子！我对那些女人痛下杀手，我在深流中根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1: 我是个罪人。
2: 杀了我！杀了我！杀了我！净化我的罪孽！净化我！杀了我！
3: 赎罪。

0: 知道他做了什么，你是杀人犯。道德，他在哪儿？放他走。道德，他在哪儿？我是套着修一条，我是套着修一条，我是套着修一条。放他走！别！混蛋！没事的，没事的，我在这儿。你还好吗？我可是……
1: 对不起，我是不该，
0: 我知道没事的。没关系，没关系，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如果不想让你父亲马上死，就把那女孩交给我。
1: 我就在这儿，
0: 我们应该一起反抗他。
1: 我知道，放松，我知道。好的，
0: 那女孩在利用你，托你，她讨厌你。
1: 讨厌你的生流！我的匕首成功了！
0: 听到了吗？他刚才在呼叫同伴，他们有4000多人，正赶来要消灭我们。你现在满意了吗，托德？啊？

你以为你赢了吗？ 你躲不掉的，托德。你的生灵我再熟悉不过了。我是托德修伊特，我是托德修伊特，我是托德修伊特，我是托德修伊特，我是托德修伊特，我是托德修伊特，我是托德修伊特，我是托德修伊特，我是托德修伊特，我是托德修伊特，我是托德修伊特，我是托德修伊特，我是托德修伊特。 我是他的兄弟，我是他的兄弟，我是他的兄弟，他杀了我妈妈。生灵就是力量，生灵本可以成为你的武器，托德。力量，武器，力量，生灵可以成为你的力量，托德。你可不是杀手，托德。 你没有杀手的血，但是我有。

0: 我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你教会了那些男人杀戮，因为你根本无法忍受所有女人们能看穿你的真实面目。
1: 什么鬼？胆小鬼！
0: 那些男人杀了你，教会了谁？你擅长的事太难了。

我在这儿，托特。不，我在这儿。

0: 我还活着，我在哪儿？我还活着，我没死，我还活着，我还活着，怎么活下来的？
1: 薇奥拉在这儿，
2: 不然还能在哪儿？
0: 你还好吗？
2: 还好。你昏迷好几天了？
0: 这是在哪儿？
2: 我的飞船里。
0: 飞船？他的飞船？他的飞船？

0: 他的人，第二批移民，你们要留下吗？
1: 是的，他们让我发誓，要来这里过上好日子。这里和我想的不一样。

我开始喜欢上这里了，是吗？嗯。你觉得他们会喜欢吗？我会让他们看到。他会吻我吗？闭嘴，涛的，闭嘴！我是涛的 Stuart， 我是涛的 Stuart， 我是涛的 Stuart， 我是。

0: 你爸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
1: 成熟稳重一点的吧。
2: 叔叔，对不起，我来晚了。
3: 有帮手是吧？
4: 你爸，我爸呢？
2: 叔叔，
5: 爬头上干啥呀？多凉啊！我起来。
6: 初见岳父，糗事百出。
7: 让这小子马上立刻给我消失。
1: 他不喜欢你，我喜欢你。
0: 我的魅力你还不知道吗？我一定拿下你爸。
8: 怎么的？像亲叔是吧？
6: 讨好不成，反被嫌弃。
9: 叔叔，要不回去的路我开吧。
10: 你们俩没事吧？
7: 能有啥事啊？
9: 多亏了叔叔，我们才能化险为夷。
6: 祸事不断，笑声不停。
7: 这小子我一看他就晦气。
11: 当姑娘跟他处对象，这不走岔道了吗？
12: 叔叔，我怎么觉得你智商一大猪头？
13: 满满一酒窖的酒，让他搬的就剩这半瓶儿。
14: 眼镜，你给我等着啊！
15: 臭小子，别再让我碰着！
16: 小万出事了，我得帮他去。
15: 慢点开呀，叔叔！
17: 车辆损毁95%，废了。
6: 人生路不熟。

0: 妈，
1: 闺女，你干啥呢？吃饭没呀？
0: 一帆正在做呢，他做饭可好吃了。
2: 他还会做饭呢？
3: 那做饭好吃，找个厨子得了呗。

0: 就知道围着灶台转，两张火车票都整不明白，怎么混的呀在那儿？
1: 我叫万一帆，电话那头的是我未来的岳父。
0: 上车咱就走。
2: 那一帆呢？
3: 这车上有狗，
0: 没地儿坐他。
4: 干啥呀你呀、啊？你不管怎么着，你先见见。
0: 见啥呀？咱姑娘跟他处对象，这不走岔道了吗？
5: 您已偏航，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请在前方掉头。
4: 谁走岔道啊？你走岔道了？这走哪儿去了啊？
1: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看不上我，这得从我三岁开始说起。如果世界是一座森林，那每一只兔子都要熟悉生存的规则，比如不要站在老虎前面，否则会被一口吞掉。又比如说，不要自以为跑得很快，否则豹子会给你长个记性。如果兔子不服气，那么老虎和豹子就会告诉他，想在森林里待下去，就别那么天真。但总有一些兔子始终学不会。

你们快去办去，我来捉着他，别想跑。

0: 你胆子还挺大的。
1: 哦，我平时不这样。
0: 我叫周微雨，你呢？
2: 满分总分啊？
1: 我一般。

0: 还没下班呢，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没呢，等快了，等我把手里那些活干完，咱俩车站见。啊，
1: 盒挺漂亮啊，谁送的？
0: 这个是我给小雨准备的求婚礼物。
1: 你跟小雨要定下来了？
0: 对呀，这不他外公80大寿吗？我得跟他回去一趟，等见完他父母就跟他求婚。
2: 那你放假前再帮我看一下代码呗，我这都卡2天了。
3: 那你得请我吃饭，再送我俩皮肤啊。
1: 没问题。哼，你看啊，先检查巡逻算法，NFMesh元数据是否正确，网格划分是否正常，然后去底特块里打那点单步调试。那这不就妥了吗，小哥？
4: 还得是你啊，哥。你们俩表现不错呀，啊，这方案是你们俩做的。
3: 我参与了，所以效率比较高。
5: 做了个狗屎一样，
1: 确实参与的也不多。
4: 公司的理念知道吗？
3: 把最好的游戏送给玩家，
4: 是把最好的游戏送给玩家。你不是代码大神吗？你找个最火的游戏扒一下嘛。
5: 我们这个是自主创新的，有很多玩家看了都会眼前一亮的。
4: 你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成熟点吧。9点之前交给我一个新方案。

0: 想干不想干？高铁，
1: 我刚才愤然离席，就是为了给这个二货一点压力，不然这孙子还真忘了欠咱们俩月工资呢。
2: 反正不管他说什么，
0: 对了，另外一说，我得离个整。
2: 哎，
3: 你真话，
2: 我在路上坐方案，要不然我赶不上高铁了。
3: 雨太
4: 大了，我没赶上车，这大过节的也没有改签的票了。
3: 那两张火车票子整不明白，怎么混的呀，在那儿？关键时刻还得是你爹吧？这样吧。
4: 明天我和你妈接你去，
5: 爸，正好我要上你那儿办点事儿去。你呢？到时候收拾好行李，直接下来咱上车，咱就走。
6: 那一帆呢？
4: 哎，谁厨子？他不愿意搁家做饭，你让搁家做饭呗。
5: 这车上有狗，
4: 没地儿坐他。
6: 阿丽能站多大劲啊？
5: 他
6: 怎么的？我说点话还有情绪啊，这怎么？
5: 这怎么还跟我甩上脸子了呢？
6: 一帆不是我也不去。
4: 那小叔说两句吧，别赖闺女。这样，我跟你爸说啊，说说。
5: 宝贝，我的魅力你还不知道吗？我一定拿下你爸。
6: 干嘛那么紧张，满头大汗的？你说你爸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啊？成熟稳重一点的吧。那我这个干游戏开发的，是不是不太符合他的标准啊？那一会儿他要是问起你工作的事情，你能不提就别提呗。
5: 哦。
6: 哎，那个穿黑衣服的就是我爸。
5: 哎，
6: 我去买张高热镇纹身，免得他又啰嗦。你在这等我。
5: 哦。
7: 哎，大姐，我帮你吧。哎，这都放上去吧。啊，
8: 谢谢啊。
7: 没事。
8: 哎，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这厂都眼烟收之后，你就说谢了，你不能赖账啊。
7: 我是这次谢了。
8: 老板，你这动手，这都是好豆角啊，这运费是我女儿的救命钱，你不能不给我呀。
7: 告诉我。

0: 你谁啊？你弄啥的？
1: 我是你爹。
0: 我警告你啊，你少点管闲事。
2: 还脱衣服呢？谁还不会脱个衣服？哎，
1: 这个是我车队的兄弟，我这叫管闲事吗？
0: 你放手！
2: 黑衣服的。
3: 那个姐姐，我这有点急事，我得先走了。
4: 啊，行，好，谢谢谢谢。哎
0: 呀，叔叔，对不起，我来晚了。意思是我
1: 有帮手是吧？行，你老说别人送来的货是碰坏了，我看看你这瓜行不行？
0: 没事，你放心啊，叔叔，现在有我在了，他不敢扔了。
1: 怎么怎么的？
2: 我的今天天瓜呀！
0: 他媳妇扔了，我先上了，叔叔。
5: 我现在请您出去。
1: 从哪儿出去啊？
5: 门在那边。
1: 哪边啊？
5: 那边也有。
1: 你跟谁说话呢？我这新裤子。
2: 我这是新裤子。嗯。

0: 哎，佳玉，我爸呢？
1: 东海，这怎么了？这是妈，这是一帆。阿姨，你好，你好，这孩子这么喜欢吃海鲜哈？这是出海了，刚上岸呢。
0: 对了，阿姨，那个刚才有人欺负叔叔，我立马上去就把他给解决了。
1: 谁呀？谁欺负我们家东海？东海！哎呀，
0: 东海，没事吧？
1: 东，
0: 要过来，不要过来。 你死呀！
1: 不好意思啊，大哥。
2: 我妈跟你爸不熟啊，怎么还管他叫大哥呀？
1: 什么呀？这不是我爸。
0: 你一下子组团来的。
2: 什么玩意儿？
0: 你把我给我起回来！
2: 叔叔，
0: 叔叔。

0: 这小子马上立刻给我消失，这他妈头回见面就给我冻猪肉上了，这不要我命的吗？这不是，
1: 喝点热乎水解解冻。来，
2: 消气儿啊！林凡这孩子呀也是虎，这头一回见面没搞清楚谁是爹呢就动手。
0: 他哪是虎啊，他那是瞎。我和我姑娘长得多像啊，这小子我一看他就晦气，这破名起的吧，一翻一翻。我个开卡车的怎么的，我一开车就翻呢？
2: 这可有点封建迷信了啊！我叫霍梅梅，那这些年我把谁霍霍没了？
1: 你呀，你别针对人家小万，你就是看他不顺眼。
3: 什么叫我看他不顺眼？
0: 阿丽看他也不顺眼，阿丽的直觉永远没有错。
2: 他那叫狗屁直觉。你可想清楚啊，东海，等将来咱俩老了，动弹不了了，就剩一口气儿，满身插着管子。
1: 躺在病床上，医生问了：“
2: 家属签字，拔不拔管啊？”“
1: 谁签字啊？”“
2: 阿丽给你签字啊。”“
0: 你这大白天说什么丧气话呢？在这还插管插管，咱非得插管吗？”说的我这后背都发凉。
2: “缺两块布呢，能不凉吗？”“来，换件衣服去，别感冒了。”“
0: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你跟姑娘一辆车，我跟她一辆车。”“
2: 你还想动手啊？”“
0: 动什么手啊，我跟他好好唠唠。”“
4: 你知道你把那求婚礼物拉公司了吗？”“
5: 我去，那你赶紧给我寄过来呀。”“
6: 哎哥，你就放心吧，我都给你寄家去了。”“
5: 大哥了，我去小雨家，我不回
7: 自己家。”“我去，我赶紧改个地址。”

0: 叔叔，我会抽烟。
1: 1米82多大个子，连烟都不会抽，怎么在社会上混啊？
0: 那抽一根也可以。<笑>
1: 你这一会儿会抽，一会儿不会抽的，你很善变的小伙子，啊？我很为我姑娘担心。
0: 那个，叔叔，我刚才在冷库那儿，我是想帮忙的。
1: 你那是帮忙吗？你那是添乱，人家要是拿不着钱，你知道耽误人家多少事儿吗？
0: 是，叔叔，我把您给认错人了，但是我也主要是也怕您受伤，所以我才。
2: 叔叔，你看啊，我这第一次跟您见面，我也不知道您喜欢点啥，我就买了点东西，准备了一个小礼物。
1: 你说你们都挣不了多少钱，瞎买什么礼物啊？拿我看，
0: 嗯，
1: 我看看什么礼物。
2: 哦，
1: 你笑。你这是给我送礼呀，还是想让我生活不能自理呀？
2: 不是，
1: 我加量。
2: 叔，我买的不是些这个呀。
3: 宝贝，你看妈妈给你买了两条华子。嗯，
1: 哎，娃儿
2: 啊，
1: 晕车吗？
2: 那个，不晕。
1: 好，啊，
2: 叔叔您慢点，我恶心。
1: 今天咱们在这儿过夜啊。洗洗澡，干净干净，这一身腥臭味。
2: 好的，叔叔。
4: 海哥。
5: 哎，
4: 哟，海哥，哎，您来了，
1: 又撞了啊。
5: 大叔。
4: 海哥。
5: 哎，海哥，这您新收的徒弟？
2: 啊，你好，我是小雨。
1: 小雨朋友同事家的孩子。

0: 想亲属是吧？我就是想试试这个门会不会。嗯，现在会了，自己花钱赔啊。走吧，洗澡去吧。
1: 你这腿又怎么的了？可能有点麻了。洗个澡这个费劲。快点啊！哎，来了！叔叔，啊，这里面太热了，我上去快喝水。
0: 喝什么水呀？啊，
1: 洗泡蒸搓敲流程的走完呢。可我不太习惯搓澡。
0: 什么习不习惯的？不搓背能行吗？去去去，把这脱了，穿上等我啊！哎，海哥，嗯，要不我得赔死了！哎呀，我请客，咱哥俩好好搓一搓。哥们，你别这么，
2: 谢谢海哥。
0: 你怎么还拿上手套了呢？怎么着？你要给我搓呀？
2: 啊？
0: 不行，你就给我，我给你搓。
3: 别，我搓，叔叔，我搓。
2: 老伴儿啊，啊，他平常也不跟单位领导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儿、泡泡澡啥的。
3: 没必要吧？我觉得主要是把工作做好就行。
2: 没必要。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我，
3: 哎，你使点劲儿，我吃劲儿。
2: 哦，好。有点劲儿。
3: 回答我问题，
2: 工程师平常主要负责一些整体的规划和构建。那你是盖房子呀，还是负责修桥修路的呀？
3: 都会有，有时候也会做一些新地图。
2: 那就是拿地皮呗。
3: 啊？
2: 那你们单位挺有实力呀，啊？
3: 叔叔，其实我这工作也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2: 那你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我。
3: 你说呀！我平常使用一些
4: RBD 项目进行开发，我会做一些 debug， 还有UI 的优化，我会掌握今天的核心事儿，逃课行为、职业风险，基本知识、熟悉，也曾经开发过一些 UI 项目，这就是我的工作。

0: 海哥，你没事吧？背都冲冒血了。
1: 没事，最近湿气比较重，在冷库里受了点寒。
2: 海哥怎行啊？
3: 外国公司，你是在国外拿地皮的？
4: 叔叔，其实我
3: 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得跟上司处好关系。这个道理你没弄明白，你没啥大出息，知不知道？你呀，还是太不成熟了。
4: 叔叔，该坐正面了。
1: 哎呦，这里面有点热，我得上去喝口水。
5: 啊！他以为你是在国外拿地皮的工程师啊。
4: 而且他们都管你爸海哥，海哥的姓。
5: 他有一个自己的车队，天南地北的兄弟比较多。
6: 那不就是江湖大哥吗？
5: 都是看着表寒，其实都是好人。
4: 你都不知道刚才他们的杀气有多重。
5: 好了，他不喜欢你，我喜欢你。他要是再欺负你，我就跟他说，好不好？
4: 算了，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不想再让你为难了。我呢，要变得成熟起来。

0: 衬衫盖着裤，男人
1: 靠谱。
0: 衣服塞进腰，显瘦又显高，记住没？
2: 啊，记住了。叔叔，我接个电话啊。
3: 啊，接呀。
2: 没聊天。
4: 峰哥，我不小心把代码弄崩了，我搞不定了。
5: 哎，你今天能来公司加班吗？
4: 这大过节的不都放假了吗？
5: 我的外地呢呀。
6: 你外星也没有用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经理那个狗。哎、
2: 没聊天。喂，
5: 杨杨
2: 经理、
5: 万一烦人呢？
2: 没联系上，
5: 抓紧时间啊。

0: 咋了？出什么事了？
1: 就是业务上，小事儿。
0: 小事儿。好啊。往哪儿好？小事儿。
2: 怎么样？上相不？
0: 我发现万一翻这小子有点不对劲儿。
2: 哎，我就发现哈，我今天这事儿和这地方太搭了。
0: 他老是不敢正面面对我。
2: 正面面对你，你给我拍个正脸，先脸小的啊。
0: 洗澡的时候老是在那跟我遮遮掩掩。
2: 朦胧也是一种美。
0: 这小子吧，老是鬼鬼祟祟的，就像王八探头似的。
2: 怎么还骂人呢？
0: 你看你，我又没说你，你探什么头呢？
2: 那我这造型都是探头的造型啊。
0: 我这心里不踏实。
2: 你先别不踏实，这样赶紧把我这几个造型先给我拍完啊，走你。
0: 哎，这怎么又有个探头的呢？老贾，
3: 小周啊，
4: 梅子，
2: 嗨，
3: 哎呀，没想到啊，你们也能来房车营地玩，这里真是越来越大众化了啊。哎，梅子，你瘦了，
4: 家里有啥困难啊，就跟我说啊。你孩子这个安排个工作呀啥的啊？
2: 你这余热留着给你们家姑娘找工作用吧。
4: 哎呀，可别提她了。一提我这姑娘啊，我就来气。
2: 怎么呢？
4: 你说说，我本来呢想让她给找一个像我一样的有文化的人，可是她呢偏不啊，找了一个什么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特别有钱。
2: 哎呀，
4: 这家伙把我给气的呀啊！
2: 说的是气人
0: 啊。小媳妇
2: 啊，
0: 好媳妇儿，今天穿的真漂亮。
2: 干什么的？
0: 正好照相，去啊。这边景儿我看挺好的。
2: 行，妹妹，我们拍照，走走走，
3: 一起吧。
0: 慢点，宝贝儿，
2: 我们自己拍。
4: 哎，往这边来啊！
3: 随便坐啊，我这里是以天为被，以地为褥啊，这就是我的客厅了。哎，我那边还有个房车呢。
5: 爷爷，爷爷，
3: 哎，
5: 你来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妈，听，不闹嘛，没看见爷爷在这儿啊会客呢吗？
1: 来，我陪你玩。
5: 谢谢沙发叔叔。
3: 我这个每天啊，我这个不挥挥杆啊哈，我这浑身我都皱的了。哎，周啊，
4: 我羡慕你啊，你说你都这把年纪了还有事情要做。
0: 我跟你不一样啊，我手底下有一堆兄弟要养，人呢总得为社会做点贡献吧。
3: 哎，那个小万是吧？哎，小万你在哪里做贡献啊？
6: 工程师，
3: 工程师，
6: 啊，
3: 搞工程的，啊，就是搬搬砖啊。
0: 他呀，啊，就是掌握点高新技术，是吧？在国外拿点地皮，这个在单位有点话语权呗。低调，不能骄傲啊！以后到哪儿去，说自己是凡人就行。
5: 爷爷，这太烦了。
3: 怎么了？啊？
5: 我们学校从来没人敢赢我。
3: 你说你比他小这么多，对不对？你不知道让着点他吗？啊，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吗？你们家这个小万不错呀，啊，这把个八岁的孩子都给打哭了，哈，少年有为啊，啊。
0: 小万是少年老成，平常也不碰这些玩物丧志的游戏。
3: 哎，马丁。

0: 离他们远点，咱们啊，咱们在那儿尝试一下几过，啊，好不好？
1: 啊，行吧，咱吃饭去吧，有点饿了。
2: 别，要不我到我这个房车里边，亲自给你们啊。
3: 小腕儿啊，不光学历高，做饭还好吃呢。哦，
4: 不用，叔叔，我来。
0: 哎，你别着急，年轻人啊，
4: 这
0: 么高级的房车见过吗？啊，要不要还是叔叔先教教你吧？
1: 人家就是搞高科技的，人家能不明白吗？是不是？上次人家都跟我说的那个弄的是3D 呀、bug 呀、rap， 耍啥的，是不是？都明白。哎，
0: 我跟你说，哎，这个车里啊，都是这个智能家居，你要用什么，你就直接说，你说，贾主任，
5: 我在呢，有什么需要汇报的？
6: 开灯。
5: 你跟谁说话呢？
6: 开灯。
5: 注意你的态度啊。
7: 贾主任，我能请您开灯吗？
5: 批准。

0: 哎呀，这馆子呀下腻了，在你这凑合凑合吃顿简餐啊还真挺好。
1: 馆子里那些垃圾食品能吃吗？啊，我现在吃的都是当天的有机的食品，你说我房车里那些鱼啊，那都是活蹦乱跳的，
2: 那么新鲜。
3: 阿丽，住嘴！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阿丽，
4: 阿丽。哎，我这个女婿啊，我现在跟他说，3亿以下的项目就不要亲自去了。
0: 这外头多乱啊，花天酒地，乌烟瘴气的。
4: 什么叫乌烟瘴气啊？
1: 哪有乌烟瘴气嘛？啊，你看看，看看，看看，哪有乌烟瘴气啊？哪有？
5: 家主，真打开抽油烟机！
6: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5: 你快打开抽油烟机啊！
6: 好好说话。
5: 妈的，人工智能是吧？
6: 检测到烟雾，判定为火灾，启动逃生程序。
1: 冷了，要不要到我房车里去暖和暖和呀？
2: 我跟你说，我坐这浑身呼呼冒汗呢。
1: 哎呀，我现在钓鱼钓的我也是热血沸腾啊，我都快燃起来了，我。
6: 火灾很残酷，撤离要迅速，漫漫人生路，我先走一步。拜拜，
2: 叔叔来了。哎，哎，哎，怎么样？啊，我这钓技还是比你厉害吧？
1: 哎，我这也来了，看着，呵，不小啊！你看，你看，这是不是叫略胜一筹啊？胜出一大筹来，啊，是不是？哈哈哈哈哈！不是，你瞅不瞅？啊，
0: 我这地儿不对，我换个地儿。
1: 哎，1斤多呀，这个啊，哎。
0: 嘿嘿嘿，老贾，你钓鱼钓得这么厉害，你能把你的房车钓上来吗？
1: 啥意思啊？
7: 小万这孩子心是好心，可是那个车坏了，饼煎的不错呀。
8: 叔叔怎么煎了一盘煤？
1: 小周，这事咋算吧？
0: 那车坏了。拉修理厂修修不就得了吗？
1: 这是修的事儿吗？精神也得给我赔偿。
7: 你那修理厂是修货车的，人家这是豪华大房车，智能的，你才给人修弱智了呢。
1: 我是说。

0: 这不是羞的事儿啊！
1: 是你这是羞的事儿吗？小万呢？来，你看看人家贾主任，贾主任这心胸多宽广啊！人家就想要一个真诚的道歉。
2: 不是，哎，
3: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叔叔，
1: 谢谢贾
3: 叔叔，
1: 谢谢
3: 叔叔，谢谢叔叔，
1: 谢谢叔叔，
3: 不是，哎哎哎，
4: 下来！太不负责任了，你们让不让人笑话？这么贵个房车，开个玩笑就能过去了这事儿？老贾呀，啊，车这事儿我说了算。实在不行啊，这车我就捎带脚把你扔了吧，你瞅着也闹心。
0: 不是，你总得给我找个拖车吧你？
4: 逗你呢，老贾，媳妇儿把修车钱给他转过去。
1: 闭嘴。

0: 妈，今天要不是你啊，小婉可就倒霉了。妈真厉害。
1: 还是你厉害呀，闺女，都敢纹身了。
0: 这能洗掉，但是我不想。
1: 你呀，你就皮吧啊，你别让你爸看见，看见又得跟你急。
2: 叔叔，我把修房车的钱转给阿姨了，这事赖我，我负责到底。
3: 先不提这个，刚才房车这事儿，你是故意的吗？
2: 叔叔，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
4: 还不是故意的？但凡是个正常人，谁他妈能把车开湖里去？
3: 你看出来，我和老贾不对付了，是不是？我是真没想到你还挺有眼力见儿，这招声东击西，可谓妙哉。果然没白跟我待两天，
5: 成熟了不少啊。
2: 叔叔，你跟这大哥是？
3: 哎，这个老贾吧，当初我和你阿姨刚创业的时候，
5: 他是集团里的采购主任。
3: 他没少难为我们，吃拿卡要。今天你算帮我解了气了，你算立功了啊！
2: 叔叔，我看干你们这一行的，好像都挺辛苦的哈。
3: 辛苦吧，都没个啥。啊，不也就是风里来雨里去。我们这行啊，是好人不愿意干。孬人呢，还干不了。
5: 扯远了，娃儿啊，帮我导个航，看一下路线。
6: 已为您找到一条新路线。
2: 叔叔，我刚才导航了一下，我发现了一条最快的路。根据我的计算，咱们可以提前2小时13分到达下一站。咱要不走这条路，这样您还能多休息一会儿。
3: 行，今儿听你的，按你走一回。
2: 好嘞。
0: 妈，你看我爸这卡车开哪儿去了？他是不是走错路了？嗯，
1: 不能够，你爸开车靠谱。不可能出岔头。

0: 妈，他们在那儿。
1: 怎么开的车呀？你们俩怎么还往田里开呢？
2: 阿姨，我是真不知道有货车模式的导航，所以我才……
3: 你猜个屁！这能走吗？这道跟过山车似的。
0: 你们俩没事吧？
3: 能有啥事啊？我几十年的驾车技术。
2: 对，多亏了叔叔，我们才能化险为夷。

0: 吹了，车胎都让你俩吹爆了。
1: 叔叔，咱要晚上叫陆仲。
2: 别碰我，不用你管，我都叫人了。
3: 叔叔，叔叔。
4: 哎呀，
5: 别不行，我这身上太脏了，不行。哎呀，
4: 叔叔，我来晚了。
5: 你这小子，你看多认亲你。
4: 阿姨，哎呀，我来晚了。妹妹，我来了。

0: 全家人都来了，
1: 多一个没看出来啊。
0: 哦，阿丽，你也来了，
2: 是，
0: 好久不见。哎，
2: 他是
3: 我们邻居，从小跟他一块长大的。
4: 那狗挺凶的，你小心点。
0: 最近怎么样？阿丽还是这么有礼貌。这位兵马俑是啊，
5: 我男朋友万一帆，
0: 挺接地气儿的。你好，你好。
6: 那这辆玩具车，
0: 也是你开来的？
3: 我开来的。
0: 有品位，阿姨还是这么低调。叔叔，车我派人拖去修，晚上大家都住我那儿。来，叔叔上车。
7: 别！你看我这一身弄得特脏，我这上你的车，你这挺贵吧？这车？哎
0: 呀，说什么呢，叔叔，这能贵到哪儿去呀？这么贵的车呀，我买了两辆。
3: 怎么第二个半价呀？
0: 阿姨，我这人啊，对车和对人一样，比较专一。

0: 身边守护。
1: 光子，
2: 阿姨，
1: 上车吧。
2: 啊，对，叔叔您坐头车。
3: 你看这孩子怎么样，最近怎么脸又长了呢？怎么？
2: 大家先休整休整，换身衣服，我带大家参观一下。
4: 光总好，
2: 你们好。
5: 幽兰三则，
6: 光总好。
2: 好，来，大家里边请。
3: 我的天哪，这得多少亩地呀？啊，光子，
2: 没多大，1638亩地。哎呀，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啊，这里呢养的是休闲野山猪。啊，这儿养的是休闲鲤鱼，这儿养着休闲野山鸡，可以说我们这儿什么都养，就是不养闲人。哎，不好意思啊，怎么没关好？
3: 你说你爸得多高兴，有你这个儿子可真幸福啊！啊，
2: 叔叔，您跟我父亲是好兄弟，我跟小雨又是打小一块长起来的，我不就等于是您的半个儿子吗？有时候我真想叫您一声。
1: 可不是嘛，我们家小雨啊从小到大就说了你就是他亲哥。
7: 是啊哥。
3: 哎，人家没说完话呢你们就搁这。来，上那边，那边也有哈。
2: 啊，对，叔叔来。
3: 哎，这个也不小啊，这个。叶光吗，你这下照片这照的不赖呀。
2: 也没有了，做事要高调，做人要低调，是吧？
1: 这调也不低呀、啊，
2: 大家随便坐。
3: 山下胡猛，
2: 随便看。
1: 叫猛虎下山，求你了吧。
3: 行，山下老虎猛。
1: 你看这小玩意儿啊，
3: 哎，光子。
1: 哎，朋友，你坏了呢，快赶紧来。光子，
2: 阿姨，
1: 你这一屋的古董都是义乌批发的？
2: 都是些陈设，我这屋里最珍贵的。是这幅画。
8: 这画是小孩画的吧？
2: 好眼力，这确实是孩子画的。
8: 哥，你这不早说，你有孩子，你这
2: 是小雨小时候画的，我一直珍藏着。

0: 光子，我姑娘不光画画的好，柔道还厉害呢。哎呀，说开饭了啊！
1: 对，小雨，晚上我还准备了你最爱喝的何仙汤。叔叔，晚上正好来一些朋友，咱们一起聚一下。行，小万能喝酒吗？
2: 不太能喝，
1: 那不能喝的就别参加了。这个都是老板，你不喝酒你不尊重人家呀，对吧？ 你们不是有员工食堂啥的吗？你上那儿整一口，好不好？
0: 主随客便，您定，叔叔。
3: 这别，叔叔，咱们就喝酒。

0: 我还扒的酒不够多呢。哦，呀好呀，慢酒，石头剪刀布，慢酒，Waiting 20 open drink， 还有谁？来，都来呀！我这样，我是蛋糕不能喝，我替他喝。哎呦，好，再来一个。
1: 一帆啊，怎么吃了洗手间回来成这样？哎，你说你爸啊，就知道自己喝，你照顾照顾孩子呀。给我舔。
2: 老婆，忘了今晚我怎么没玩是玩不？哼，
3: 都喝成这样，还知道复盘呢？走吧，走，那你先回去休息。
4: 二三起，站起来。
5: 来来来，光子让咱们合作一首，来来来，
0: 来来来，
1: 谢谢谢谢，大家来来来，
0: 大风啊，
2: 好久没合作了，咱们来个老曲目怎么样？
1: 我跟着您，
0: 好，来
1: 好，
0: 一二三，走。
1: 我。

0: 瞧这拉的什么曲儿啊，这是
1: 春江花月夜。
2: 好，
3: 来，叔叔，这杯酒啊，敬咱们的
1: 贺运。
3: 叔叔，明天我也回老家，
4: 到时候咱爷俩在一起，
1: 琴瑟和鸣。
4: 哥，那你这是典型的酒量越好，站得越高。哎呀，
5: 可惜小万喝不了。来，叔叔，我再敬您一杯。
6: 叔叔，
7: 我也要敬您一杯。
6: 我不是要敬你，
7: 我还要敬我们的爱情。
6: 叔叔，我干了！
0: 哎，
3: 哎呀，小万，好酒量啊！
0: 小万，哎，快！
8: 什么情况？
0: 怎么还吹着个彩虹呢？嗯，一帆，我的天，还挺浪漫。

0: 我们找到小万的过程确实比较复杂。
1: 那既然这么复杂的话，你就展开讲讲。
2: 叔叔，
0: 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楚，
2: 算了吧，
0: 咱们直接看录像。小万昨晚整晚都没有闲着，专挑贵的搬，满满一酒窖的酒让他搬的就剩这半瓶了。
1: 我也不可能吧，我怎么能喝那么多呢？
0: 是，你确实没喝这么多，但那一猪圈的猪全都喝大了。

0: 行啊，小伴儿，社交面挺广啊，跟谁都能喝是吧？
1: 小万就是心好，他怕小猪渴着了，
2: 是有爱心这孩子。
0: 嗯，搁那叭叭啥呢？快放着我听。
3: 叔叔，音箱坏了，听不了。
2: 坏了别听。
0: 别，必须听。
3: 那我接到园区的广播上。
4: 叔叔，我现在是不是没理你听啊，叔叔？实话呀。
5: 你们平常挺能说的吗，叔叔？
4: 叔叔。
1: 爸，小万喝多了说胡话呢。
4: 没有，都真心话。
2: 我是不是跟你说了别听，你自己非要听？
0: 这他妈还怨我了？
4: 当然了。
2: 哎，你说你，那孩子说你喝多的时候像猪，也没说别的什么。

0: 来吃饭。
1: 那个叔叔，我想跟您道个歉，在这之前我确实没喝过酒。
2: 是啊，爸，他平常都不怎么喝的，他就是在你面前好好表现一下。哎
3: 呀，年轻人那喝点酒喝多了不正常吗？我年轻那会儿不也喝酒，喝多了我还挠你呢。
4: 这，
3: 下回咱注意好不好？
0: 来，小万，
3: 吃来。爸爸，
1: 谢谢阿姨。
3: 来，小万，
0: 爸爸，
3: 来，小万，爸爸。
4: 怎么的，小万是爸爸呀？行，
3: 行了，快来，动筷。
1: 来，擦擦手。
3: 哎呀，你看看，
4: 瞅啥？你不洗手了吗？
1: 叔叔为啥每次在不同的停车场上面都挂一这个呀？而且每次都还不一样。
2: 有些黑停车场会跟油耗子勾结，你买了这个就相当于交了保护费。
5: 叔叔，
4: 大车碰到油耗子呀，一趟就白跑，有时候司机还有生命危险。别再给我惹事了啊，稳重一点啊。

0: 老二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叔叔啊？
1: 叔叔给你公司打电话，想多了解一下你。你不介意吧？
2: 没这个必要吧，叔叔。
1: 我已经打完了，没人接。
2: 公司，
1: 我明天接着打。
2: 行。叔叔，我那手机充电器好像落车上了，我去充个电去。
3: 我老丈人本来就觉得我不够成熟，再发现我是个做游戏的，那我跟小雨就完了。
4: 哎，你看这是什么？
5: 我都快没法呼吸了。
0: 要是前台来电话说找你，我来接。
6: 啊，帮你包装的妥妥的。
0: 不就是忽悠吗？
4: 那那不是骗人吗？
6: 这不是恶意的骗，这是善意的装。吃那么多亏了，怎么还不长记性呢？
5: 我去挂了，
4: 拜拜。
5: 回来挺快啊，东西拿完了是吧？这车油箱加固了，东西给我。
0: 这油耗子呀，都是不要命的主，有时候司机还有生命危险，别再给我惹事了啊！
7: 你谁呀？

0: 你干啥呢？我是在那个车上充电了。你那车不交保护费了吗？
1: 。滚！你这就让他走了，
0: 还字儿的啊？
1: 咋的？不是你是吧？我给你下的棋。
0: 小子，留手啊！

0: 舍了，走走走，快走！
1: 眼镜，你给我等着啊！
0: 臭小子，别再让我碰着你了！啊，哎呀，太感谢你了，小伙子！
2: 谢谢，应该谢。哎，
3: 叔叔，你不是过来充电了吗？把我车充这样。
0: 哎，大哥，误会了，他是靠卡车自爆来提醒咱们大家有油耗子。
2: 对，
0: 对吧？
2: 算了吧。哎呀，没事。
4: 今天晚上多亏了这小伙子。
3: 哎，我不是不让你做好事儿，这好事儿可以做，但是咱不能打肿脸充胖子的做呀。你怎么这么冒失？
5: 那玩意儿不至于，多大点事儿啊？你这明天10分钟我就给你换了。
3: 这叫没事儿。这叫没事儿，媳妇儿。哎呀，
5: 不就是个罐子吗？嘿，我岁岁平安。
6: 得了，妹子嘛，
3: 你别跟着我，我上镇上找我朋友帮忙。你这次把油耗子得罪了，你知不知道？我这个车队以后怎么在这条路上跑？还有，我必须要弄清楚你到底是干什么
7: 的。你好。
8: 你好，我请问一下，你们单位有没有个叫万一帆的？
7: 请问您找万总有什么事啊？
3: 万总，总经理啊。
7: 是总裁啊。
3: 总裁？那个麻烦问一下，这个万总裁这人怎么样？
7: 您是哪位啊？我跟您说得着吗？啊，
3: 我是他女朋友周微雨的父亲。
7: 叔叔好，那我可就得好好跟您说说了。他呀，勤劳勇敢，
9: 正直聪慧，幽默机智。
10: 叔叔，
9: 在万总的带领下，曾经流落街头的员工都住进了大房子，我们成群结队，勾肩搭背，路越走越
3: 对。那个，等一下，
9: 对啊，
3: 咱俩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9: 当然了，
7: 他平时看起来呢笨手笨脚老实巴交的，但这恰恰是他最宝贵的品质，
9: 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
7: 这种人不是最适合当老板吗？
11: 你说谁呢？
12: 叔叔，找了几个朋友，搞定了。
11: 哦，你能联系上万一帆啊？
13: 没看出来呀，小弯儿，你路子挺野，油耗子的记号你都能搞定啊！
3: 来吧，弯儿，咱爷俩喝一杯。
12: 啊，好。叔叔，我干了。
3: 别，你算了，咱小酌啊。
13: 你还干了？你都忘了上回你猪头啥的了。
3: 喂，谁啊？那个我出来接啊，这里面太闹腾。
14: 我去接个电话。
12: 好。

0: 叔叔，
1: 怎么着，想活埋我呀？
0: 叔叔，你听我解释。
1: 你不用再解释，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喂，
2: 爸，出事了。

0: 这是什么？
1: 叔叔，我是看着都一样。
0: 我问你，这是什么？
2: 有话好好说。
0: 我能好好说吗？都是因为他造假，他连工作都是假的。
2: 什么意思啊？
1: 哎呦，我其实是可以解释的。
0: 别给我解释，我问你，你是哪个单位的高层？
1: 是，叔叔，我确实不是哪个公司的高层。

0: 没什么实力。
1: 爸，我了解一番的呀。
2: 闭嘴！
1: 他
2: 还替他说话，连工作这个事儿你都能撒谎，那将来背着你不一定干出什么事儿来的。你呀，就是人品有问题。万一凡，你人品有问题。
0: 但我也是害怕您不认可
2: 万一凡，
0: 所以我才
2: 万总，求求你了，别祸祸我们家了，行吗？我们家容不下你，请。
0: 我
2: 请。
1: 一凡，你说呀，
0: 叔叔，阿姨，对不起。
1: 一凡，
2: 你要是跟着他走，以后你就别回来。
3: 魏宇啊，别气你爸了啊，血压高，你别再给你爸气嗝过去。咱先报警吧，啊！
4: 就这样走，哦，
5: 好好照顾我闺女啊，
6: 没问题，
5: 踏实过日子。
1: 让人这还真好，
6: 叔叔放心，我以后一定好好对她。
1: 爸，
6: 放心吧。
0: 大爷，您干嘛一直拖这个音箱放歌呀？
7: 我的五本给人抛了。
0: 那您一直跟着我干什么呀？都跟到车站了。
7: 我没有跟到你，我只是想离开这个伤心的城市。

0: Blue Jacket Courage 的阿尔法测试版本进展的怎么样了？啊，小组汇报一下。
1: 经理，万一翻那边呢，不太方便，我来介绍一下啊。
0: 你是负责人吗？必须是万一翻啊。
2: 方案准备好了吗？
3: 没有。
0: 我就知道你没准备好，你这个样子怎么能准备好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加班加点啊，就你一个人逍遥自在。
1: 他确实是家里有事。
0: 你给我闭嘴！你们两个人在公司里面天天瞎混，
2: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说过多少遍，咱们公司不是搞慈善的，不养闲人。还有你们也一样，不要老是想着到天就下班。年轻人现在不吃苦，什么时候吃苦啊？啊！我告诉你，公司给你们发钱，不是让你们来混的。
4: 我们从来都没混过。啊！
2: 你怎么还狡辩呢？你这是态度问题。
4: 什么态度啊？啊！不跪舔你，就是有问题是吧？
0: 别人都听指挥，你怎么不听啊？你搞特殊啊！
5: 公司放假了，我去公司干嘛呀？给你扫墓啊？
4: 行，你要汇报是吧？
5: 我今天就给你好好汇报汇报，
4: 项目做好了，功劳算你的。你说年轻人不要好大喜功，爱慕虚荣，要脚踏实地，这是为我好。
5: 行，我认。那项目干黄了，要找人背锅。你又说
4: 年轻人要有担当，
6: 要把责任扛起来，这也是为了我好。你怎么跟我这么？
0: 快，把电视给我关掉！
6: 你他妈是个王五啊！
0: 这是空调遥控器啊！
5: 就该多锻炼，这是公司对你的信任。那工资不
6: 上税，你说这是开源节流，为了公司的钱。
0: 他说话为什么带白醋呢？
5: 太不像话了。
4: 行，我认。
2: 那拖欠薪水的时候又让我们办公
0: 室。你拖哪儿去了？
1: 前台。啊啊
2: 啊！996是为了避开晚高峰，内卷是为了增强竞争力，连全职的人就是为了挣钱。
0: 把电源拔掉，直接拔掉。
6: 你对自己好点吧，劳动节让我们免费劳动。天天就知道给我们画大饼，你这玩意
0: 儿
6: 画饼，
0: 赶紧
6: 鸡蛋出去去吧！
0: 不准笑，不准笑，不准笑！
6: 姓梁的，你给我听好了，我不是为你活的，我是为我自己活的。
0: 这个人简直是不可救药，老子他妈的不干了！

0: 好，说得好。干嘛呢？下来！
1: 一直在这嚷嚷嚷嚷的，还有没有素质啊？你有个性吗？
0: 我还把音乐打开了，赶紧出去！
2: 行了，你动动抬起了都，
3: 你快走啊！
0: 你是要开演唱会啊？
1: 赶紧走，
4: 赶紧走！
5: 安利，
4: 姑娘。你光哥回来了啊，一会儿接咱们走。那谁发信息呢？
6: 啊，
4: 我告诉你啊，不许和星爸那个骗子再联系，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哎，兄弟，把房退了啊。
0: 哎
4: 哎，我把箱子放车上去啊。
7: 哥，给哥，哥，我管你快递。
6: 我的。
7: 嗯嗯。

刘云云，爸，怎么说都不听是吧？今天你要让这个玩意儿给你骗了，以后你就永远别管我叫爸。

0: 哎，你干嘛去？你怎么这么不听话？
1: 爸，我从来都不怕你，我只是在乎你。

0: 你好，麻烦一下，看着我老公和我闺女没？
1: 我
0: 走了。
1: 那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啊，看看看看，过来看看看。
0: 他俩拥啥呀？
1: 哎，你老公我听听。
0: 我闺女这么说的。闺女哭了。周东海这么说话是吧？
1: 嗯啊，
0: 胆肥了他。我看看。
2: 来来来，都上来吧，歇会儿。
3: 刚炖好，赶紧吃啊！吃完我干活。
4: 这是咱们新开辟的优板块，变现还需要一定时间。你俩放心，有哥一口肉吃，就必定有你俩的骨头。
5: 明天咱们得把那狗给炖了。
6: 我说呀，咱们干完这票大的，是不是都能开跑车了？咱以后终于。

0: 能开跑车偷油了。
1: 输油管道有没有安全生产意识？
2: 说到安全，我俩把那死眼儿给弄了，那不能报警。
1: 你俩搁外面别给我瞎搞事情啊，别耽误工程进度。
0: 大哥，你放心吧，就他那个怂样，我借他俩胆他都不敢。他就是个废物，我借他俩胆他都不敢。他就是个废物。要我说，他那一家人都有点眼瞎。养条那么丑的狗，那一看就是杂种。养条那么丑的狗，那一看就是杂种。
3: 看着都拆，未必好吃。看着都拆，未必好吃。
1: 你谁呀？
3: 又是你！
0: 干啥呢？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啊，实在不行，咱俩分头找吧。
1: 早干什么去了？啊，姑娘脾气像谁不知道啊？这还用问吗？像你呗。所以啊，就算你把她找回来，还得走吗？嗯，
0: 我这不也是为她好吗？
1: 为她好，为我好，成天就说为我们好。
2: 你这个评判标准都是从哪儿来的呀？啊？你再说了，孩子就处过对象呗，你也拿标准去评判，这是干啥呀？跑啊！看你往哪儿跑！我爹！
1: 恨死了！这边说，
3: 大哥，转身是不是有点弄太大声？
1: 你老是不瓦特了，懂不懂法？手机都让警察判多少年吧？
3: 没事，大哥，我找律师问一下了。放下！哎呀，哎呦！
1: 人小万呀，我都调查了，是个好孩子。那你俩之间就是误会，姑娘给我发信息了，说她没事儿，放心吧。姑娘长大了。 以后啊，他自己的事儿，你就让他自己做主。咱俩呢，开着车，兜兜风，过过二人世界，多好啊，是不是？哎，小范啊，
2: 魏阿姨，我找到你了，我这边有耗子追呢。
1: 有耗子追你？
3: 你在哪儿呢？
2: 在那，我不知道啊，我在一化工厂。
4: 那个，你问他旁边有什么，或者有什么参照物。
1: 太阳，太阳在你哪边？
2: 你是问大晚上哪有太阳啊？
4: 也是，我这前面好像还有一条铁路。
5: 别跑！
1: 挂了。
2: 手机挂了还是人挂了？
4: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你去修大车找姑娘，我开车找小万去。
6: 咋开呀？这不车，这板砖能当轮胎使啊？
4: 叔叔，我来。
6: 来得好。
4: 小万出事了，他正在救阿丽，我得帮他去。
6: 去哪儿啊？危不危险？
2: 还行吧，顶多车毁，不会人亡。
6: 别呀，叔叔。
4: 这车要是磕坏了，我真赔不起。这车不是你的，
2: 那山庄也不是你的吧？
6: 啊！这
2: 磕坏我赔。
6: 叔叔，慢点开呀，叔叔！
4: 我的技术你还不放心吗？
6: 哎呀，哎呀！

0: 手机拿来了，没必要吧？都碎了，碎了。那走吧。你没文化呀！碎了，手机碎了不能回复数据啊！啊，那我跟我前女友聊天记录就能回复了。不，哎呀，叔叔，
1: 跟谁俩呢？啊？
0: 哎，不能打！哎呀，快！快走，快走，快过来！
2: 站那儿。

0: 受损5%。
1: 这还没有治呢，
2: 快快快，都上车追，快！
3: 你干嘛呢？他们这么追你？
4: 我拍到他们的犯罪证据，咱们去找警察吧。
3: 你怎么又惹事儿啊？咱被报复的还不够啊？
4: 那咱就不管了。
3: 你看看外面这些人，谁像你似的？
4: 大家都这么做就是对的吗？
3: 算了吧。
4: 为什么呀？
5: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小雨偷偷跟着我出车。
6: 爸，
4: 你怎么在这儿呢？
6: 我要帮你干活。
4: 你能帮我干什么活？
6: 我能帮你灭蚊子。
4: 蚊子！
3: 哎哎，放下，放下。
7: 爸爸，你是不是又在被窝里放屁了？
8: 在家吧，求你了，
9: 娘子，
8: 让让我。
10: 爸爸，我长大了也要开卡车。
11: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有这么远大的志向。
3: 哎，你要干啥呢？
12: 有人偷油，给我耗子，你给我等着。
13: 有耗子。
5: 那天。油耗子偷了我的油，小雨也不见了。
3: 小雨，小雨，小雨！操油耗子，我喊死他！
12: 我喊死他！我喊死他！
3: 谁他妈让你动手？

0: 我肩膀上这条疤，现在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就会疼。他好像时刻提醒着我，你有病啊。
1: 叔叔，我也付出过代价，但对的永远就是对的。
2: 我之所以能遇到小雨，就是因为之前做了一件对的事
1: 儿。当然了，
2: 这之间也做过一些让你失望的事儿，但那也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他。但我现在明白了，爱一个人很重要，做一个值得被爱的人也很重要。
3: 小伴儿，晕车吗？
2: 晕了，叔叔。
3: 好。起来，拿我手机报警。咱们先拖住他们，等警察来。
1: 咱俩怎么拖住他们呀？
3: 拉个群。
1: 啊，都拉谁呀？
3: 这时候就别挑了，都拉进来。哦。兄弟们，就在我定位附近的，不管你们车上有没有货，把车都开过来。提前跟你们说明，这次来是赌油耗子。这些年咱们谁没被油耗子欺负过？有被害得倾家荡产的，有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之前咱们都忍了，但谁还没个血性？我就不信了，咱们这么多人，他真要怕他们一辈子不成？
4: 大哥，我是在附近的，马上到。
5: 哥，我的拖车在附近呢，我也来。
4: 海哥，少一个。
6: 海哥，等我一个。
4: 海哥，送我一个。
5: 海哥，送我一个。
4: 少一个，
7: 少一个，
4: 少一个，
7: 少一个，
4: 少我一个。
5: 海哥，
8: 海哥，送我一个。

0: 坐稳了啊。
1: 一会儿你来的时候堵住那个化工厂的大门那个口。
2: 大哥，我到了。
3: 哪个门？
1: 那个大最大的那个。哎，

0: 伤10%，车顶受损损伤15%，底盘损伤。
1: 你们开哪去啊？
0: 损伤。
1: 你怎么开车啊？
2: 干嘛需要客户啊？
3: 海哥，人都到了，都你安排的。
4: 海哥，你说的是哪个口子啊？
5: 海哥，我到了，你在哪儿呢？海哥，你在哪儿、
6: 咱们刚才进来是哪个村？
7: 叔叔，我来吧。啊？
8: 作为一个游戏工程师，一个地图而已，小意思。
9: 大家都在群里共享一下自己的实时位置，我做一张地图发到群里，大家听我号令就行。
10: 自认玫瑰1号口，老刘2号口，自认静好3号口。
11: 我是自认玫瑰1号口就位。
12: 我真你真你。
13: 倒车！
14: 哪来的这都是？
15: 给我分头走！
16: 我是老刘，二狗就位了啊！

0: 我有 A 本驾照，再说了，那当年考试的时候，我分数比你还高呢。行了，董二，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你别忘了啊，年轻的时候我也是个卡车司机。你爸说的是这儿不？谁呀？我前女友她不敢这么开车。你是瞎呀？这是出口把车停这儿啊？
1: 怎么说话呢？这俩孩子这么没有礼貌吗？
2: 我都给你提词了，还不够礼貌啊！
3: 啥意思啊？这字你写的？
2: 你要觉着好看，我可以写你脸上。赶紧走，听见没？顾伟，
4: 小雨，小雨，你跟阿姨都没事吧？
5: 哎，你不用担心他俩，他们母女身上还是有些东西的。小雨14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市摔跤比赛，战胜了男排冠军。
2: 不是不是不是，有警察吗？
6: 救命啊！
7: 那阿姨呢？
2: 嗨，你阿姨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
7: 臭小子，去你妈！叫小雨，你闭上眼睛！
8: 小雨，这么厉害，
9: 就是下手有点不知道轻重。

0: 这些年，您受苦了，不提了，哎，不提了。哎，
1: 在哪儿啊？这是。
2: 今日凌晨，我市警方成功捣毁一个偷油窝点，抓获涉案人员数名。记者随后采访了一位目睹全过程的热心市民。
1: 我呢，这个只是微不足道的。
3: 起到了这个领头羊的作用，我在关键时刻，我用我这台大车，我挡住了歹徒的去路，一锤定音！哈哈，啊！你们怎么才来呀？
1: 大人，家死人了我！
3: 不是瞎扯呢吗？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哎呀，一点劲儿都没有，你说我这能打谁呀？哎呀，都站都站不住！哎呀，这俩人是真可怕呀！
1: 他没说实话。

0: 手机拿出来，要不我死也拉个垫背的。
1: 小花，就这一条路，你来决定怎么开。
2: 不管你练了有多久，今天必须听我安排。

0: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我就是根据车速、风速还有角度计算了一下游戏模型的物理碰撞。你就没算算我血压有多高啊？
1: 对不起啊，叔叔。
0: 哎，走吧。
1: 去哪儿啊？
0: 去给你外公祝寿去，现在天还来得及。
1: 啊，这不是小雨的外公？喂，来了。

0: 小白啊，再说你这找的什么破地儿？
1: 我知道，但这已经是咱们现阶段能找到最好的地儿了。
2: 行吧，
0: 乔布斯创业的时候只有一车库，咱现在最起码还有个窗户呢。
2: 在那天之后，我才发现。 即使是一只不懂事的兔子，也可以获得勇气，走出森林，开启自己的旅程。

0: 哎呀！张东海，张东海。张东海，你说话呀，这是你家闺女吗？
1: 爸爸，
2: 你找哪儿去了？
1: 我这有耗子，迷路了。
3: 你们怎么了？你们上去别干什么，你回来干什么？
0: 妈妈，
3: 你们说什么呀？怎么办？今天什么日子啊？就这么胡闹！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想陪你一起过。爸爸，生日快乐！
4: 家中的红蜻蜓啊，你在哪里啊？童年时代有哪里？
2: 对不起啊，对不起，爸爸错了。爸爸以后再也不放开你的手了。

0: 小雨，爸爸应该学会放开你的手了。小范儿，
1: 哎，
0: 如果有一天你不爱他了，不喜欢他了，答应我，别伤害他。
2: 爸爸，今天我要嫁人了。

0: 哭了。
1: 啊，那个孩子的，快了。
2: 接下来，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3: 你说你这都结婚的人了，怎么还这么不立正呢？啊？
4: 叔，不对，爸，已经到顶了。
3: 我听说你创业了？
4: 对，最近干了个游戏公司，也正在起步中。
3: 你怎么老研究小孩玩这玩意儿？这能挣钱吗？
4: 爸，您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小雨的。
3: 研究游戏也要研究那种正能量、积极的啊，别整这些乱七八糟、歪门邪道的东西。
4: 爸，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对的呢，永远就是对的。
3: 你怎么老说这句话？从哪儿学的呀？
4: 我也有点记不得了，好像是从哪本书上的。
5: 那这书不靠谱。你呀，还是太……

0: 学校运动会有人犯规，我不服就被打了。
1: 别哭啊，小伙子没毛病啊，
2: 对的呀，永远都是对的，这玩意儿老爷们得坚持。
3: 改地址，你跟那个客户说一说嘛。
4: 能干。
2: 他们张嘴，咱们跑断腿。
3: 胡闹！
4: 走了。

0: 慢走。
1: 贵族，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哎，这是度蜜月的车。
3: 对啊，这上面的易拉罐都是我老丈人亲口喝完的。
2: 你打算去哪儿？哎
4: 呀，我们俩呀，想去哪儿去哪儿，可劲儿走啊。
2: 这个半个月过八个城市，一口气开到大草原，咱这身体受得了，我那狗受不了。哎
5: 呀，爸爸，得有一段时间见不着面了。
6: 那多好啊！
7: 那你们记得给我打视频啊。
6: 打什么视频？你别打扰我俩。
2: 可不是嘛，你知道我俩干啥呢？
6: 车钥匙给我。啊，走吧，咱俩。
2: 你开啊。
6: 我开。
2: 行。哎，对了，小雨啊，你和那个一帆在外面一定要注意安全，听见没有？
8: 好嘞，爸。
4: 知道了。
2: 那我俩先撤了啊。
4: 走吧。
2: 潇洒，好吵啊！你们俩结婚，你爸妈去度蜜月啊？
7: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蜜月。哼！
9: 你说咱们这一路不会遇到油耗子吧？
10: 早就被逮完了，你就踏踏实实给我拍照吧。
2: 走着。

话说当年清廷大内一派春色，可皇上却突然没了食欲。不管廷内108位御厨怎样变着花的打理，万岁爷却始终都提不起兴趣。情急之下，急召。

0: 扬州名厨一刀仙星夜兼程赶赴大内，皇上在吃了一刀仙打理的菜肴之后，一下子就融化于这春色之中，欣然御笔赐匾烟花三月。
1: 大妈你看啊，四斤二两算你四斤了啊，一喜22.6。
2: 你数了，
1: 子。哟，飞哥，
3: 换新刀了，我看看。
1: 哎，好嘞，
3: 刀不错啊，
1: 刚买的。
3: 2两，算四斤啊！哎，你说你这个做买卖不公平，就不怕哪天真切了你自己的手？
1: 哎，是是是是是，都说你的眼睛啊比秤砣还贼呢，今天我算见识了。
3: 那扬州城第一菜头的名号那是白叫的啊！
1: 那是那是那。
4: 这么大的劲糟刮不过来，
1: 飞哥，你这刀力太大了，我拔不下来呀、啊。你。

0: 哎呀，连烟雨楼的菜头都有如此的功夫，看来烟雨楼真是名不虚传啊。
1: 过奖过奖，
2: 好功夫。你干什么的？
3: 干什么？
2: 干什么？别打岔。
3: 就是啊。

0: 宝剑。
1: 哎，嘿嘿嘿，哎呀，欢迎徐大小姐，学生归国，荣归故里啊。
2: 沈飞，你怎么在这儿啊？嘿，你还在做菜头啊？
1: 什么叫还做菜头啊？哎，怎么着，大小姐今天回来是观光还是省亲呢？
2: 你猜。
1: 我猜你不会是因为太想我跑回来了吧？
2: 你这臭皮的毛病还没改呢。
1: 哎呀，不一样了。别说啊。哎，别动。这海外溜达一圈确实更加标题符号。现在在你身上有一种别撞我，有一种优雅之美、窈窕之美、和谐之美。哎，伟明龙会回来的吧？上车吧，带你回家。你爷爷等你吧，快等疯了。
2: 真的？
1: 真的，走吧。

0: 哎，先瞻仰着，我给你通报一声。
1: 好。
0: 徐叔，徐叔，您别擦了，您再怎么擦，它也是块玻璃，
1: 我还把
2: 菜买回来了吗？
0: 菜。

我是早买回来了，我连您那个新尖子也接回来了。大小姐徐丽杰。这老爷子还是块玻璃吗？

0: 小玲子，你再过两年就可以接我班了。哎，
1: 我，哎呦，满屋飘香哎，师傅，咱们什么时候开席啊？大小姐梳洗一毕就等着用膳了。
2: 我说你小子肚子里馋虫是不是又勾你了啊？<笑>
1: 就一点点儿，就那么一点儿。
2: 行，刘大师，用下手吗？
3: 徐叔，大小姐，佳肴已备齐，请二位用膳。
4: 别贫气
1: 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4: 嘿，
5: 哇，这么丰盛啊！
3: 看你说的，这些可都是小玲子做的。
6: 我跟你说，现在小玲子已经是咱们烟雨楼的新任总厨了。
5: 真的？
6: 真的。
5: 小玲子
7: 啊，
5: 我可得好好祝贺祝贺你啊！
7: 嗨，这都是师傅的栽培。
5: 你呢？这么长时间没见了，除了做菜头，也该学会做很多菜了吧？
6: 什么叫还做菜头啊？做菜头多不容易啊！现在烟雨楼没了我不行，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桌子上大料小料都是我一手经办的。
4: 沈飞呀，你要是把你这个聪明勤奋劲儿用在学做菜上，你早就成了。说了也白说，
6: 白说咱就甭说。去，
8: 来，我给你解。
6: 哎呦，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一闻就知道是十足火候炖出来的，形似拳头，貌似葵花，粉嫩诱人，愉快即碎，入口即溶，咱们烟雨楼的当家菜。
5: 行了行了，别贫了。我们自己家的传家手艺我还不知道，准是清蒸狮子头。啊，太香了，我不客气了啊。
6: 哎妈，跟你说什么来着？愉快即碎。
7: 这清蒸狮子头啊，可是我师傅的看家菜，也不知道我做的到不到位。
5: 嗯，很鲜。
4: 那你说说，都吃出什么鲜味来了？
5: 嗯，不仅仅有肉味儿，还有河鲜，山珍，剩下的就说不上来了。
9: 鲜肉。活鸡、香菇、蟹粉，四味缭绕，余香不绝。哎呀，能吃到这样的四鲜狮子头，真是好口福啊！
6: 哎，哎，你不是那个？
9: 哎，你不是那个路见不平，
6: 拔刀相助？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9: 不好意思，我是闻着香味进来的。老爷子，能否给晚生赐个座呀？
4: 啊，请，请过来坐。
6: 请吧。
9: 好，
6: 你坐我这儿吧。
9: 好，谢谢。
4: 你不是本地人吧？

0: 北京人啊，
1: 旅游？
0: 不，我来扬州是为了明天的明楼会。谢谢。哦，
2: 你知道明楼会？
0: 这明楼会啊，是扬州厨界每年一度的盛会，届时扬州三大顶尖酒楼的主厨将在会上比试厨艺，获胜的一方将获得本年度扬州厨界第一名楼的称号。明天的明楼会，我想到场观摩，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2: 当然欢迎。哎，请品茶。
0: 好。

0: 果然名不虚传。我师父做的狮子头，那才是烟雨楼里最好的东西。不对，烟雨楼最好的东西不是狮子头，是徐老板珍藏的那块烟花三月牌匾。哦，你知道牌匾的来历？对。话说道光年间，有一天。 皇帝突然没了胃口，任何山珍开胃都无法下咽。当时扬州烟雨楼的主厨易道仙，星夜兼程赶往大内。这皇帝啊，吃了易道仙打理的菜肴后，如沐春风，御笔刺匾，烟花三月，
1: 完全正确。哎，请问您是干什么工作呀？
0: 哦。
1: 我是北京大唐餐饮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江山，我的祖上就是大内总领御厨。
2: 哦，原来是明厨的后代，难怪见识不凡呢。烟花三月，什么样的菜能得到皇上这么高的评价？
0: 这是一个秘密，只有易道仙的传人才知道。
2: 那易道仙的传人在哪儿啊？
0: 易道仙的传人，我只是听说过，没见过。只知道易道仙当时在京城功成名就，回到了扬州。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神秘的失踪了。难道这大名鼎鼎的易道仙的传人，真的在人间蒸发了？
3: 嗨，失踪了也好。
4: 传说中，这二更有神秘感。可是据说60年代初，上海的一位淮扬大厨就经历过易道仙传人的亲身点拨。照此推断，易道仙的传人就应该在扬州一带。天下珍馐数扬州，三套鸭子会鱼头，红楼昨夜开家宴，坛煞九州饕餮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烟雨楼参加今年的名楼会啊！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参加名楼会的四位重量级人物。首先第一位，净月轩的马云马大师。 第二位是来自天香阁的陈春生，陈总经理。下一位我不介绍，大家伙也知道了啊，他就是我们淮扬菜的领军人物，我们烟雨楼的老板徐叔。那个接下来啊，还有一位呢。啊。 对不起，这位帅哥呢，他是来自北京的江山江先生。这个他的背景非常复杂呀，他就是清宫大内总领御厨的后人，现北京大唐饮食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

0: 下面我就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明楼会的三个真正主角，来自三大明楼的主厨：净月轩的陈永峰、天香阁的冯辉和烟雨楼的林永生。
1: 各位观众看得出来啊，三位大师是胸有成竹，跃跃欲试，到底谁能胜出呢？请看他们一展绝技。好，预备。

0: 三种禽类的美味已经完全融为一体了，一口品三味儿，确实难得。不过，正因为如此，这道菜算不得上品。
1: 为什么？
0: 如果要将这三种美味同炖于一锅，那把乳鸽也鸭加鸭放在一起烩制，不就得了？何必多此一举，层层相套呢？ 这三套鸭的绝妙之处就在于七味层层相出。起初我们品到的只是加鸭的鲜味儿，等把加鸭拆开，里面野鸭的鲜汤和外面的鲜汤相融，此时汤成两味儿。等到最后，把野鸭拆开，露出了乳鸽，食客们才能品到融三种美味于一体的鲜汤。这样，一锅汤品出了三个层次。 才不负三套鸭的盛名。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有道理。食鱼，长江三鲜之首。不过，现在长江里的食鱼几乎已经灭绝了。
2: 那是。
0: 彭厨师能找到这么大的飞鱼烹制菜肴。 一定得益于陈总雄厚的财力吧，
2: 相当得意。

0: 彭师傅把石鱼的鲜味发挥得淋漓尽致，美中不足啊，没有去鳞，未免影响了口感。
1: 这石鱼呀，又称气鳞鱼，它在产季的时候啊，它把所有最美的脂肪全储藏在这个鱼鳞片中。哎，你瞧，做石鱼呀，从不起鳞。 这是大伙儿都知道的道理吧？你是不是哥们儿？
0: 做石鱼不弃鳞，但并不等于不刮鳞啊！哎，记得3年前我在研修淮扬菜的时候，也有幸得到过这样一条石鱼。

0: 当时我把湿鱼的鳞全部刮下，用丝线把它一片片的穿起来。蒸制时，把鱼鳞均匀地挂在鱼的上方，鱼片里的脂肪融化滴下，渗入鱼身，这样既不影响口感，其味道会更加鲜美。
1: 把鱼鳞一片片穿起来，那费多大的事儿啊！
0: 自古以来。 不惜费工费时精雕细琢，是淮扬菜的一大特点。所以说，淮扬菜又有功夫菜之称。你们这个菜虽然在原料上不惜代价，可是在这一点上却忽视了，所以说，终究还是差了半筹。文丝豆腐羹，能把细嫩的豆腐切到奇丝如发，且丝丝完整。 这道菜应该说成功了一半。

0: 加了胡椒粉，对。明明是豆腐丝，却品出了鲜肉、活鸡、海参等多种鲜味儿，一定是胡椒粉发挥了作用。
1: 是，胡椒粉吸收了汤中辅料的鲜味后，又附在豆腐丝上，所以你能尝出很多种鲜味儿。
0: 应该说，这是我尝过的味道最好的豆腐羹。 对不起，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文思豆腐羹，这本来是天津寺素席当中的一道菜，它之所以这么出名，就是因为把豆腐的原味发挥到了淋漓尽致。虽然是素菜，
2: 确实
0: 不逊鱼肉之美味，但是如果荤料的鲜味盖过了豆腐的原味，那就失去了这道菜本来的意义。
3: 嗯，有道理。
4: 有道理，确实有道理。
5: 哎，那焦先生，您觉得这三位总厨谁可以胜出呢？

0: 我认为每道菜都有明显的瑕疵，都是失败之作。
1: 师傅，这怎么说？别跟我说不练啊！你也炒个菜，让我们看看，成不成？
2: 这样吧，
3: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由我做东，明天晚上在寿西湖一聚。
2: 臭豆腐，臭豆腐，我来尝一下了啊！秘制卤汁啊！
1: 辣椒要吧？要。
2: 最后要四块臭豆腐。好，稍等，马上来。放个辣酱。好的，好的。
1: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1: 哎，
2: 再
1: 给我来两份。
2: 好，马上，马上。你也来点啊。
4: 那还用说？
2: 请坐。 哎，好了。

0: 味道怎么样？
1: Very good， 比我上次回来更好了。这吃我的就没说不好，是不是啊？对的。来，吃，来，真不错。那好吧，那我不打扰你做生意了，走了啊。哎，等等。怎么了？你刚才吃了几块啊？三块啊。三块六毛，给你打一折，给5毛钱吧。 不是你别乐，真的，我这小本生意盖不赊账，那么多人呢。哎，别，收，你别老瞪我呀，水汪汪大眼睛瞪我，心里边跟揣了个大蛤蟆似的，扑腾扑腾。放，
2: 你才像个蛤蟆呢。

0: 挺顺手抓瓜酱，一点正事儿都没有。你看人家林永生，现在是烟雨楼的主厨了，你呢？师傅还有臭豆腐吗？
1: 今天没了，明天来吧。
2: 好好好。
0: 哎呦，徐叔
2: 啊，你这忙着呢。
0: 哎，您来点儿。
2: 哎，不，你忙你。哎。 我说，啊，你是不是对我们丽丽啊，有点意思？什么意思呀？哎，就是这个意思嘛。徐叔，您提这个干什么呀？嘿，哎呀，你瞒不过我的眼睛去啊。不过呢，你也知道，你不过是个菜头。 我们家丽丽，那可是美国留学回来的。
0: 徐叔，
2: 您别说了，我知道。知道什么呀，臭小子，我是帮你的。从今天起，你拜我为师，好好跟我学做菜，我保证，用不了两年，你就是扬州厨师界的佼佼者。怎么样？ 这还考虑什么呀？哎，嗯，
0: 徐叔啊，徐叔
2: 啊，
0: 您给我上美人计呢吧？
2: 啊，你臭小子！

0: 没出息，坐下。
1: 春暖花开，竹风梅影，平沙落雁，空谷幽兰，清江弄舟，风花雪月。
2: 哎呀，不好意思，久等了啊。那个，这是一桌春江花月宴，请诸位品尝。来，请，请。
3: 春江花月宴，好名字。
4: 借景入菜，菜景合一啊。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了。
5: 色香味意形，无一不是料到了极致啊。无话可说。
2: 好，我要的就是这句无话可说。我这次来扬州是想跟诸位打一个赌。哦，
5: 赌什么？
2: 拿东西。我赌扬州城中没人能在厨艺上赢得了我。这是我们江家世代祖传的大内满汉全席祖稳。我在扬州大约待一星期左右的时间，一周内如果有人能在厨艺上赢得了我，这本菜谱我就赠给扬州厨界。
3: 如果没人能赢你呢？
2: 徐老板，恕我无礼，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摘走桂酒楼的烟花三月牌匾。
5: 百余年了，你们江家还是念念不忘这块牌匾的。
2: 想当年

0: 清宫
1: 108名御厨，在皇上没有胃口的时候，全都无能为力，却被扬州民间的一个厨子一刀先抢走了风头。我的祖上身为大内总领御厨，一辈子没受过这样的羞辱，所以只有夺回这块牌匾，才能了却祖上的心愿。当然了，如果诸位不敢接这个赌局，我看这块牌匾留在扬州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2: 更不要说
1: 你们是什么一刀仙的后人啊。
3: 这个赌局我接了。

0: 哎，谁飞的？
1: 那他还在里边吃着呢。
0: 你说这孩子，他处事就不知道轻重。
2: 哎，没事，爷爷，要不你们先走吧，我回去找找他。
0: 对，快去快去，
1: 您慢着点啊。
0: 哎，你说这……
3: 哎，江山，你这菜味道怎么做的？真不错，我跟你说。
2: 沈飞
3: 啊，
2: 你怎么还在这吃啊？大家都走了。
4: 大家都走了，我还能放得开吃呢，不然这么一桌子菜浪费了多可惜。
5: 哎，徐小姐，哎，坐下来一块吃点吧。
2: 好啊，你们打你们的赌，反正我不介意。
5: 哎，徐小姐，你不是扬州人啊？
2: 那又怎么样 ？That's a fair play。
6: 什么呀？放羊屁呢吗？
5: 他说，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试。
7: 啊，嗨，不赖不赖嘛，我懂。
4: 江山，你这个菜味道做的确实是不错。可是你放心，我肯定不能白吃你的，我得回请你的。
5: 请我吃什么？
4: 我请你吃炸臭豆腐。
8: 这块匾虽然悬挂烟雨楼，但它的存在的意义和影响力早已超出了九楼之外。所以这场赌局我们是输不起的。
9: 是啊，扬州的名厨高手遍天下，可是现在守在扬州城里的，我却想不出有谁有把握一定能够战胜江山。
6: 徐老，别着急，您再想想。
9: 哎呀，我脑子都想裂了。哎，就剩下一个人有把握了。
6: 谁？
9: 就是我们说来说去的那个一刀仙的传人。
6: 一刀仙现在都已经成了一个神话了，谁知道他是否有传人呢？
8: 我看这个江山也是知道一刀仙已经是个神话，所以才敢拿一刀仙说事，才敢这么嚣张。
9: 江山虽然厉害，但也不是无法战胜。他毕竟是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
8: 哎，徐老板，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三个人来。
9: 哦，哪三个？
8: 庙尾居的朱小华，福寿楼的李东，水华轩的金怡英。
9: 哦，
10: 嗯。来了。哎，别傻站着呀，我这个船虽然没有你租的那么大那么豪华，但总算是自由自在啊，取景通幽嘛。

0: 口感不错，外酥内嫩，既有豆腐的原味，又有一种特殊的异香，而且，
1: 什么？
0: 你这卤汁里面有一种特殊的鲜味，肯定有名堂。
1: 这高手就是高手，什么也瞒不过你的舌头啊！

0: 你第一次来扬州吧？
1: 嗯。
0: 那你可得好好转转了。扬州啊，是个特别美的城市。
1: 那是。哎呀，不过我还缺一个导游。

0: 个园啊是四大名园之一，是清代盐商黄英泰在寿之园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1: 哦，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竹子呢？
1: 为什么？
0: 是因为主人啊生性爱竹，所以娶了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2: 无肉使人瘦，无竹令人俗。
1: 既是春江花月宴，何不以桂花浸水作为菜饮？桂花浸水，满桌菜肴散发着桂花的清香。对呀，哎，难道他真的在扬州？
0: 谁呀？
1: 一道仙。
0: 这只是个美丽的传说罢了，你不会走火入魔了吧？
3: 小费，等人呢？
4: 啊，没有，我。哎，
0: 你怎么在这
4: 儿？我从那儿路过。你回家，我送送你吧。
0: 你不是特意在这等我吧？
4: 哎，我为什么要特意等你呢？我真路过这儿。你看你又不信。哎呀，你说这世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全世界就这么一座扬州城，你两棵树碰不见，两个人还能碰不见？
5: 徐老板找我们来，是给足了我们面子。只是你们三大名楼都拿这个江山没有办法，我们只怕更是有心无力啊。
4: 你说这老虎还要打盹的时候，何况人虎。这回徐叔如果真的要是输了，咱烟雨楼算什么？扬州大名鼎鼎的人物，你爷爷徐叔那叫找个什么词形容一下呢？哦，对了，就好比你爷爷寒冬腊月穿着大短裤逛大街，那不是疯了吗？你说这多可怕呀！
0: 你胡说八道，你才疯了呢！
4: 你顺着我的思路好好想一下，那个人是不是越想越阴险，越想越歹毒？
0: 哎，行了行了，越想越离谱，越说越下道了。你要是不服气的话，你找他过过招去。
4: 哎，我不就是一菜头吗？
0: 那你就什么也别说，我倒挺欣赏江山的所作所为的。要是把烤鸭做成了板鸭，那还叫全聚德吗？我倒希望他把这块匾给赢走了。知耻而后勇，让咱们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淮扬界的菜才能得到发展，淮扬界的厨艺才能人才辈出。江山不愧为御厨总理的后人。
4: 我看他像魏忠贤的后人。哎，我还跟你说了啊，今天我在这儿跟你说这些事情，你可别说万一出什么事儿我没提前提醒过你啊。
0: 那我谢谢你啦，这么大老远特地来提醒我。
4: 哎，没事。哎，谁特意来提醒你了？我这不是跟你说我是路过这儿，路过我跟你邂逅了才跟你在这儿搬井道故的。今天说这么多话，就一个中心思想啊。你没事离那个人远点，大家伙都不理他，他不也就自找没趣了吗？对吧？走啊，我不是偶然碰见你送你回家吗？

0: 哎呀，我给介绍一下，这是我为今天比赛请来的评判段经理，哎，这是陈总，哎，这是马老，哎呀，哎呀，哎呀，今天的比赛现在开始，比赛的菜目是大煮干丝。
1: 这些都是产自七里香上好新鲜的豆干，请双方选用。真厉害啊！仅凭掌握就能判断出豆干的品质，厉害！
2: 江先生，这次比赛我的任务已经算完成了。 下面由扶手楼的李东师傅向江先生讨教刀法上的造诣。你就是江山，我虽不是名门后代，但这把刀是代代相传，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今天江先生要挑战扬州厨剑，还要看他答应不答应。
3: 薄，
4: 照他这个切法啊，这块豆干儿，他能切到40片以上。嗯。

因时间所限，今天比赛所用的鸡汤是由烟雨楼准备，各色辅料已经加入汤中。

0: 注意它的右手，它这是在测锅里的温度呢。大煮干丝，相传是乾隆下江南路过扬州时遇宴上的一道菜肴，当年叫酒丝细缕汤，历来是淮扬菜系的看家名菜。
1: 大煮干丝出锅，我的也好了。江先生，请开锅吧。
2: ，
1: 豆干细嫩爽滑，火候妙到颠毫，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呀。江先生，可以了吗？
2: 可以了。

从刀工上来看，江先生显然逊色了些，所用的方杆似乎也不及对手的细嫩啊。

0: 怎么样？
1: 你们三位都是烹饪高手，不妨也尝一尝。
0: 也好。

0: 你们觉得如何呀，江先生？是赢了。我怎么会输呢？
1: 我的选料，李师傅的刀法，金师傅的火候掌控，都是最出色的。我们怎么会输呢？是。
2: 不错，在这大煮干丝中，无论是在选料、刀工还是火候，你们都已经达到极致。不过，这也正是你们落败的原因。
3: 什么？
1: 李师傅，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要把干丝切到如此纤细呢？
2: 这干丝切得越细，烹煮的时候就越容易入味。
1: 你说的不错，在这大煮干丝制作过程中，并不讲究豆干的本味。这道菜的关键是借用鲜美的鸡汤，将多种辅料的香味通符合到豆干丝中。这煮干丝的过程，说白了就是一个入味的过程。
2: 江先生这次获胜，就是入味入得更好，因为刚才烹煮时，江先生干丝在砂锅中多焖了10分钟左右。
1: 金师傅，你的火功掌控名声在外，原来也不过如此。
2: 李师傅，你要是认为这是金师傅一个人责任，那就大错特错了。朱师傅选用了
4: 质地最嫩的方干，你又把干丝切得如此纤细，如果金大厨也像江山那样多焖几分钟，恐怕这份干丝那就全都煮烂了。
5: 做一道菜，每一道工序的形成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记住，一个好的厨师，他在最初选料的时候， 后续的刀工、辅料、火候，都应该想清楚。你们三个人在各自的环节上都做得非常好，无可挑剔。但是，你们三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不统一，所以最终还是撮合不到一块儿。这就是你们输给我的原因。所以说呀， 这万岁爷当年赐予的烟花三月牌匾，那是给一刀仙的，绝不是给那些随随便便舞刀弄勺的人的，啊！哎呀，烟花三月这块牌匾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了。<笑>哎，那个，你们是不是自己也觉得那块牌匾有点碍眼呀？这样吧，
2: 那个谁能帮我一下，把那块牌匾去帮我拿来？
1: 铁蛮，我们三个在扬州书卷，不过是无名小卒，真正的高手还没有出马。
4: 高手在哪儿啊？哪儿啊？<笑>高手，我随时恭候。
2: 好，我有份请柬，正好要转给江先生。
4: 转交？
6: 谁的？一刀鲜。一刀鲜。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

0: 传承东谷酿造，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师傅，哎，爷爷老了，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时代了。爷爷，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相信啊，那姜还是老的辣。
1: 我先回去了，让我好好想想下一步怎么做。
2: 师傅，你慢点儿。
3: 哟。
2: 你还没走呢，顺妃，你怎么还不走啊？我把这点菜吃了，剩的可惜。
3: 哎，叹什么气呀？不吃就不吃呗。哎，要不你尝尝？你想听听我对江山的新认识吗？
4: 你那点新认识，没事上早吧？那今天你不碰巧的送送我了？今天不碰巧，我怎么送你啊？哎，你就让我尝尝这两盘菜之间，到底差了几丈几尺？嘿，飞哥，来点甲鱼吧。
2: 怎么？80一斤。
5: 80一斤，80一斤，八个砖，80一斤。我可没跟你瞎要啊，这东西以前上不了餐桌，现在它的这个身价不跟以前不同了，新鲜的、野生的，你看看。我看看，绝对有野生的，新鲜的。
6: 这正卖80？80。这个江山，厨艺的确登峰造极呀。
5: 这次让你多费心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还说这些干嘛？不过，你下不住他，他肯定会前来赴约的。
6: 看来，我跟他这场比试是在所难免了。
2: 你很喜欢这样的天空吗？是啊，晴朗开阔多好，纯洁、简单，没有一丝阴影。我喜欢这样的感觉。
3: 可是，难道你不觉得你现在的生活过于平淡了吗？
2: 过于平淡？什么意思？年轻人总该有些雄心壮志吧，就像。
3: 江山一样，我像谁一样？你还是吃片萝卜吧。你自己吃吧。很帅是吧？
2: 还行吧。

0: 雪飞
1: 啊，
0: 你说我们一直都把这一刀仙当一神话传来传去的，你说他的传人怎么说出来就出来了？
2: 什么传人？
3: 行，听说嫂。
4: 哎，师傅。
5: 哎，哎，大小姐没来啊？
6: 哦，约了个朋友去吃早茶来。
5: 哈，干活。
7: 是啊，真不知道该指使谁了。
8: 你好，请问点些什么？
7: 我不太懂这个，你看呢？
9: 那就乌龙茶。
7: 好。
9: 冻顶乌龙。

0: 我有一个想法。
1: 你说说看。
0: 想请你去北京。
1: 那我想问问，这算是个什么样的邀请啊？
0: 你可以把它想得很复杂，也可以把它想得很简单。因为你是学酒店管理的，北京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对于我来说呢，咱们可以互相帮助。
1: 不过你的建议听起来还不错。
0: 这是你的回答吗？
1: 应该不算吧，我还要再好好考虑一下。
0: 喝茶还是南方人讲究。
1: 是啊，
2: 这是刚才那边那位先生要送过来的。
0: 哎，人呢？
2: 刚才还在这的。
1: 这是什么呀？真漂亮。
0: 哦，这是菊花萝卜羹。
1: 菊花萝卜羹？
0: 就是把一个白萝卜，先横着切数百刀，再竖着切数百刀，然后把它煮成汤羹，萝卜丝呢在汤中四散飘着，就形成了一朵盛开的菊花。
1: 原来是这样啊。
0: 这个人刀工精湛，令人佩服。
1: 那会是谁呢？会是一刀仙吗？
0: 他是想让我知难而退。
1: 真可惜，没看见他。
0: 没关系，明天晚上他就会出现了。
1: 免费吗？
3: 你就吃吧。哎，等会儿。怎么样？喜欢上了吧？啊？
1: 喜欢上怎么了？不喜欢上怎么了？
3: 你要是喜欢上了呀，我就永远给你炸，给你炸一辈子。
1: 沈飞，你有没有想过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啊？
3: 啊？哦，你要是不闲啊，就再加点这个啊。
1: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就炸一辈子臭豆腐啊？其实你这个人呢，看起来还有那么点魅力，而且跟你在一起也挺开心的。可你要是老这么不上进的话，怎么会有女孩想留在你身边呢？
3: 你这意思我听明白了。你是不是说，如果我要是炸一辈子臭豆腐，就没有女孩子愿意追我？此言差矣。女孩子即使不追我，也会追着这个臭豆腐的味儿来。你看你不就坐这儿吗？我问你，这炸臭豆腐讲究什么呀？讲究的是境界。那厨艺讲究的不也是境界吗？你说对吧？啊？嘿嘿。炸臭豆腐，炸臭豆腐2毛1块。徐叔，您这擦了多长时间了？要当镜子用啊？
0: 去。
3: 哟哟哟哟哟！我说师兄啊，这请柬上一共才有几个字啊？你都看不懂，半个小时了吧？拿了。哎，不然我给你拿本字典去。
0: 你不知道，这是一刀仙发来的请柬，
3: 是吗？
4: 如果明天一刀仙也输了，

0: 我就再也看不到这块匾了。师傅，这一刀仙的传人，他怎么可能输了呢？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1: 我问你，江山做的这些菜，你看出什么缺陷了吗？没有。所以，要想战胜江山。 就得想出非同一般的方法才行啊！爷爷，啊，这次比赛完了以后，我要跟江山一起去北京。他说会给我一些支持和帮助。走吧，走吧，扬州太小了，留不住你。 对了，明天的比试我就不去了。江山要是胜了，就让他把这块匾带走好了。留不住的，终归留不住啊。 别让我看见他就好。

0: 你怎么不说话呀？是不是认为我的决定不对啊？什么不对啊？我去北京的事儿啊。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呗。什么对和不对的？哎，没觉出来啊？
1: 我觉得你爷爷挺舍不得你走的，在他心目中，你比那块匾重要，你说是吗？是吗？只是在我爷爷心中吗？
0: 反正灯不点不明，话不说不透，我就是给你提个醒。你心知肚明。
1: 哎，我现在脑子里突然间，哎，出了一堆的成语来，你像什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再有一个心有灵犀。哎，你别老让我一个人想啊，你也想两个。
0: 恬不知耻。
1: 恬不知耻。 知耻而后勇，这是你教我的。

0: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我坦白行吗？其实我挺舍不得让你走的。

0: 江先生，请入席吧。
1: 老先生，您不过来坐吗？
0: 我几十年都没有出来走动了，这张老脸有什么可看的？

0: 远道而来，我以这款扬州传统的三头雁略尽地主之谊，不知道是否合乎你的口味。
1: 扬州好，家宴有三头，天味人间有，郡味躲遗留。这三头雁是以市井人家的寻常材料烹制主菜，变拙为宝，应该属于烹饪境界中的极高层次。在扬州请客，还有什么比三头雁更合适的呢？啊，
0: 百余年了，江先生，我们两家的是是非非也应该有个结果了。
1: 能和一刀仙比试厨艺，是我入行以来的最大心愿。一想到这事儿，我就心潮澎湃。
0: 江先生，你先请。
2: 既然来到了扬州，今天这场比试将以鱼为原料。江先生，请跟服务员到后厨配料烹制。
3: 你怎么才来啊？玩失踪呢吧你？我还以为你去北京了呢。你老看着我干嘛呀？
4: 收收收收收！
1: 诸位，请品尝我这道老蚌怀珠。
5: 老蚌怀珠，
2: 相传这是当年曹雪芹府中的私房菜，不过早已失传。没想到江先生居然懂得这道菜的做法。
6: 余味已经完全渗入了雀卵之中，外嫩内润，鲜香非语言所能表达的。
2: 这盆菜味道口感无可挑剔，确实是味意俱全的杰作。
0: 我下面做的菜也是以鱼为原料。
7: 慢，
1: 我已经为先生准备好了。当年大内御膳房有这样一句话：“药品天地先上仙，就请扬州一刀仙。”

0: 性巨大的燕尾豚是一刀仙的真传绝活，谁都不敢做，这江山真是有备而来啊。
1: 燕尾豚这鱼可比河豚的毒性还大
2: 啊。河豚鱼的毒性主要集中在鱼子、内脏和它的血液里，但燕尾豚的血液在肉体亦有分布，是河豚所不能比的。但它的口感比河豚还要鲜美，在刀工上讲究的是毫发之离，蚕丝之间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正可谓人命关天呀。据我所知，现在能对他下刀的只有一刀仙。

0: 鱼子是燕尾豚鲜味最浓的部分，当然了，也是毒性最大的部位。哎呀，您这么做，这道美味可谓是登峰造极了。可是谁敢吃呢？
1: 这其中的毒性，就根本无法分辨了。
2: 请问，这鱼不是你亲自选的，你是用什么方法来辨别它子中无毒啊？
3: 祖传绝技，无可奉告。
2: 真能以野生燕尾豚的鱼子入菜，确实令人佩服。不管怎么说，还是请专家先品完这两道菜，再做出最后的评判。
4: 怎么给端走了？
5: 这是食用燕尾豚历来的规矩，必须要主理的师傅先经尝过，确保安全之后，才能端上桌来让客人们分食。江山这招真够狠的，非要逼出人命来。
6: 哎，慢！我来。
3: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大文豪苏东坡能将河豚写到他的七绝中，也足见其美味了。要说河豚的美味，更何况是燕尾豚了。
2: 同属宋代的诗人梅尧臣也曾留下一首五绝，不过他描写的是河豚的另外一面。我记得他是这样说的：河豚当世时，贵不属于虾。哎，这下半句恐怕大家都知道吧。
6: 皆言美无度，谁为死如麻，对吧？
2: 所以说，更何况是燕尾豚。
3: 把燕尾豚端上来，诸位上眼了。
6: 哎，慢，等等啊！这个豚您不能吃。
3: 为什么？
6: 这太危险了。我听说野生燕尾豚的无毒比例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啊。
3: 你什么意思？
6: 我的意思是说，根本没有方法可以辨别野生燕尾豚的有毒无毒，何谓家传呢？再说了，就为了这么一场厨艺比赛，把性命当作赌注，值得吗？
3: 年轻人，一刀鲜的盛名流传了百余年，自然会有其中的过人之处，你怎敢断定我就是在冒险呢？
6: 那既然大师这么自信，那，那由我来替大师尝第一口吧。
7: 慢，
3: 这不行，您不能吃。我认输了，这块匾你拿走吧。
2: 哎呀，一刀鲜，烟花三月。不过如此。
6: 哎，等等，
2: 怎么了？
6: 我有意见。
2: 你？
1: 沈飞，你别闹了，愿赌服输嘛，连一刀鲜都认了，我们还有什么话说的？
6: 嘿，我虽然就是一个菜头，但怎么说也算是扬州厨界的一份子，我为什么就不能跟他比呢？
2: 你拿什么跟我比？炸臭豆腐？
6: 对，炸臭豆腐是我的专业，用它赢了你吧，胜之不武，你也不会服气。要不然，我也做一道老棒。

0: 怀珠，行吗？
1: 请。
0: 拿到厨房。

马老，难道这个沈妃真有名堂？这道菜，江山已经做到了极致，不管谁临时仿制，要想超过他，那是千难万难的了。

0: 各位请看，这道就是我仿制的老蚌怀珠。
1: 这是
2: 沈飞，在曹家祖传的菜谱中，这老蚌怀珠一直是用桂鱼做原料，你现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文不对题呀？
0: 在曹家的古菜谱中，之所以选择桂鱼作为这道菜的原料，是因为桂鱼的肉质鲜美，而且在外形上酷似河蚌。而甲鱼呢，比桂鱼的肉质更为鲜美，在外形上是神似河蚌。但是为什么曹家没有把甲鱼定为这道菜的原料呢？
3: 甲鱼是从王八，在古代登不上大雅之堂。
0: 马老说的对，而且现在我们发现了甲鱼身上特殊的营养价值，它的身价暴涨，早比桂鱼更为名贵。对这道略显昂贵的菜肴来说，是不是用它入菜更为合适呢？
4: 好，好，好，好。
5: 江先生，你怎么说？

0: 鲜香嫩糯，手艺上同样无法挑剔啊。
1: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仅动安了这道菜的做法，而且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真是令人佩服啊。
2: 桂鱼、甲鱼、老蚌槐珠，我怎么没想到呢？
3: 其实这个灵感我是从一个菜场小贩那儿得来的。以你现在的心态，我想你根本听不进去。买菜同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4: 铁飞，你太棒了！你
5: 媳妇来。
6: 爷爷，
7: 别动。
3: 徐叔，
8: 为了这块牌匾，我和段经理商量，给小玲子演了一出双簧，还希望大家不要见怪啊。
2: 原来你们根本没有找到一道线，
8: 我只是想吓一吓你，可惜技不如人呐，怎么做也白搭。
6: 爷爷，你怎么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
8: 要是留不住这块牌匾，我们烟雨楼的招牌

0: 就垮了。那个灯笼和菊花萝卜羹，不是你做的？灯笼？什么灯笼？
1: 沈飞，
0: 我想我已经提前过你几次了，可是你为什么总不明白呢？没想到啊，沈飞。 臭豆腐后面隐藏着围剑长江天际流的深渊，就像你的炸臭豆腐，入情入理，火料正好。没有什么隐藏，也没有什么火料正好。先行菜头，后下厨房。我想做一个好厨师。
1: 未必。沈飞啊，你这道菜做的固然不错，但是有点投机取巧，我心不甘。这样吧。 你要让我心服口服，咱们老规矩，还是做鱼。
0: 有这个必要吗？
1: 太有必要了，要么你做这条鱼，要么烟花三月的牌匾我摘走。

0: 秋实燕归来，按照祖上食用燕尾豚的惯例，第一口我先尝。一刀仙。
1: 我们江家几代人苦苦寻找的一刀仙，竟然近在咫尺。江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亦无止境，更不可张扬。天外天，人外人，好，好。沈飞，你知道吗？我们江家几代人为了寻找一刀仙，付出了多少？
0: 苍天有眼啊，让我终于找到了你。哎，嘉庆年间御膳状元比武的事儿，知道吗？知道。我告诉你，你知道的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我现在要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大家听着，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嘉庆年间御膳状元大比武，比到最后只剩下时任大内总领御厨和一刀仙。 就在最后一次较量的前一天，主考官，当时的主考官，收到了来自朝廷的一些宦官的暗示，必须保住现任大内总领御厨御膳状元的称号，撑着进官家路，否则家宅不保。面对抉择，主考官进退两难。第二天擂台开始，原料呢是剧毒的燕尾豚。 一刀仙凭着高超的技艺，无人能及，瞬间将燕尾豚收拾利落。胜败已定，在场所有的人都大开眼界，主考官也被一刀仙的高超技艺所震撼，所以，他力排众议，秉公判定一刀仙胜，定为御膳状元。可是，因为此事，主考官受到了宦官的陷害，举家赶出京门，流放西北。
2: 流浪他乡。此时，一刀仙已荣归故里大庆三日了。正当他准备走马上任的时候，却听说了主考官的不幸。他身为自己斗一时之张狂而给一个好官带来的不幸，懊悔不已。他认为，一个好的厨师好找，可一个好官却难寻。所以从此他发誓，隐姓埋名，消失在江湖之中。

0: 明里一刀仙归隐民间，可暗里他一直在民间为发展淮扬菜做着努力，并且延续着他的后人。
1: 刚才说的那位主考官就是我的祖上。祖上本以为一刀仙能够走马上任，弘扬淮扬厨艺，可是没想到一刀仙却失踪了。祖上知道以后大为伤感，从此一病不起。临终前命家人无论如何要找到一刀仙，不能让一刀仙高超的厨艺埋没民间。就这样，为了完成祖上的遗愿，我们江家几代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总是在最有希望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失望。后来我发现，要想找到一刀仙，必须要在厨艺上具备高超的本领，只有这样才能接近一刀仙。出于不得已，我还把与一刀仙有恩怨的御厨的家事放在了我的身上。其实很简单，就是想用激将法找到一刀仙，完成祖上的遗愿。不瞒大家说，在这次寻找的过程中，我再次领略到了淮扬厨艺的博大精深。我自愧不如。
2: 惭愧啊，惭愧。当年我的家人只是一介布衣，他们畏惧朝廷那种尔虞我诈、争名夺利，所以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归隐田园。但是我们真没有想到，会给你们江家几代人造成这样的后果。你说吧，你要我怎么做才能报答你，报答你的先人？
0: 你最好的报答方法就是别让一刀仙的高超厨艺再埋没民间了。我一直不明白沈飞为什么不愿意学做菜，我感到很好奇。为了解开这个迷惑，我在暗中调查了他，可是没想到居然被我发现他有一个惊世传奇的身世。我被两家几代人的忠贤和执着给感动了。
3: 好眼力啊，丽丽，还走吧。嗯，

0: 谢谢，徐老板。哎，哎呦呦，这道菜一定让一道西亲自来动手。哦，你放心好了，请里边走，里边。
1: 哎，后边那两个菜等我回来再炒啊。
0: 师兄，师兄，
2: 哎，
0: 怎么着？帮我盯着点，后边那两个菜你帮我炒了，我
2: 你又干什么去啊？
0: 该出摊儿了，老煮都等。你说你怎么就忘不了那臭豆腐？
3: 臭豆腐，臭豆腐，来尝一下了啊！秘制卤汁啊！
0: 来块臭豆腐吧。
3: 来两块臭豆腐。
0: 哎，
3: 稍等啊，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快点啊！
2: 这么急啊？有什么事儿啊？
0: 我要去烟雨楼挑战一刀鲜。
3: 挑战？一刀鲜？哎，你认识他吗？
0: 他道骨仙风，就那白胡子就有两掌长，哎，和北京来的那人比试的时候，就那气势就给人镇住了。
3: 来，吃完再说啊。
0: 哎，我听说啊，这一刀鲜可厉害了，你赢得了他吗？你不信呢？我现在就 PK 你看。
3: 哎，别停！哎呀，你这个刀用的力气太大，这个案子不行。刀不错啊，五根筷子。

0: 你这刀法还行，炸的臭豆腐也挺好吃。
1: 那再来一块，我请你。
0: 不行，我还要挑战一刀仙呢，我要一战成名。
2: 你说这个人怎么只知道往前走啊？要是肯停一会儿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要找的人已经在身边了。
1: 哎，对嘛，其实早已经在身边了。
2: 不过他有一句话说对了，那就是你的臭豆腐啊，炸的确实好吃。
1: 哎，那你愿意吃一辈子吗？
2: 你说呢？臭豆腐，臭豆腐，两毛钱一块，
3: 臭豆腐，
2: 两毛钱啊！
1: 换老板了，来两块，来两块。

0: 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相信不少观众朋友和我一样，心里都有一段关于超级英雄的记忆。今天再看复仇者联盟，我们依旧泪流不止。片中的美国队长、钢铁侠等一众超级英雄，不仅让我看到了他们对正义的坚持，更让我看到了他们在绝境中义无反顾的热血与坚守。这么多年，他们陪着很多人一起长大，那份热血和感动也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青春记忆里。本周经典之夜，带您再次重温经典。
2: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3: 如果拒绝，
4: 我会说服你的。
2: 你打算把人类的存亡交到一帮怪胎的手上？
5: 我没打算把什么交给谁，我们称作复仇者方案。
6: 因为我这个人反复无常，极度自我，
7: 我是个神，
8: 可怜的神。
9: 罗宾，马上关闭魔方，
7: 已经无法阻止他了，现在只有战争。